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美軍連續第8晚襲擊伊朗。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革命衛隊。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4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5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14次的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

0: 擁有充足的導彈庫存，而且規避攔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5: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啊丑死怪咯。
4: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5: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6: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7: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6: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8: 美酒加咖啡，
9: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顺口。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才发现每一句都是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1: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休息咗十几分钟，好开心又可以再次同大家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当然系继续我哋今朝早第二个小时嘅有缘相会。都是那句啦，如果你刚刚应加我们今天的音乐聚会，好多谢你可以继续留低，亦都好欢迎你刚刚先至加入。开始我们这个小时，带来一首1968年的大热作品。当年可能去 party 的时候呢，你都好多时都会播这个歌曲的，因为它的旋律可以跳一跳快三。但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留意一些歌词呢？听听是什么歌曲？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Tom Jones。

Tom Jones 嘅一个大热作品啦。刚刚快三嘅节奏会唔会令你谂起你要民歌起舞呢？当然喺 UK Singles 可以上到第二位，但喺 Billboard 100咧只可以去到15位嘅一个歌曲，一个女孩子嘅名字 Delilah。咁你都听到里边啲歌词啊，可能呢个 Delilah 咧就移情别恋啦，就遭呢个系男士咧系谋杀咗。咁啊，屬於一啲情殺嘅故仔，所以當年咧呢個係歌曲嘅題材咧，引起係一啲係爭議嘅噃，就覺得係流行曲裏邊唔應該咧係鼓勵一啲係暴力啊。咁但係老實講，如果你睇翻一啲係我哋好熟悉嘅英文歌咧，其實有啲題材真係嘅係會講及一啲情殺或者謀殺，咁亦都係講及一啲係被處決嘅一啲人士嘅一啲係情節嘅噃。咁唔知你又記唔記得起呢？咁啊，當然啦 ，Delilah 其實係其中一個代表作，但係好多時咧，好多民歌感覺嘅作品咧，反為都會涉及呢啲係謀殺或者情殺嘅事件。唔知你又記唔記得係邊幾個作品啊？我哋俾今朝早又分享一下。好多時我哋當年改英文名，係靈感嚟自一啲英文歌嘅歌名啊！不过呢个名字你就要小心啲了。

0: Peter Paul and Mary。 是啊，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 Flora， 我想你都好像刚才 Delilah 这两个名字啦，都不是很想改这两个名字，因为你都听到的歌词这两位女孩子都似乎是属于是比较不钟情于爱情，是移情别恋。第一位 Delilah 就是做谋杀咗添啦，而第二位 Flora 就令到系本来钟情于佢男士咧，就因为佢咧而杀咗系佢嘅情敌。咁啊，都系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歌词，但系正正我哋好多时咧喺歌曲里边都揾到呢啲题材噶噃。咁我呢个小时全部都系波及有关呢啲咁嘅题材，希望你哋都唔会介意。跟住呢个歌曲。在民歌界别里面大家都会很熟悉，也都听讲话是讲及一个是真人的故事而改编的吧。这个歌名，这个人的名。
1: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many songs written about the Eternal Triangle. This next one tells the story of a Mr. Grayson, a beautiful womanDemned man named Tom Dooley. When the sun rises tomorrow, Tom Dooley must hang.

熟悉民歌的朋友肯定记得这个歌曲，是啊，是 Kingston Trio 1958年一个 cover 啦，可以当年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犀利嘅一个民歌感觉嘅作品。咁又系嗰句啦，讲及一个系被处决嘅人物啦，系啊，歌名就系佢嘅人物嘅名字啦 ，Tom Dooley。听讲咧就话系改编自一个系真实嘅故仔，系 North Carolina 发生噶噃。咁啊，主人翁咧系正式名叫 Tom Dooley 啊，咁佢就系谋杀咗一位女士啦，系叫做 Laura Foster， 咁啊都系涉及一啲情杀嘅问题。但是另外一些歌曲亦都是讲及一些将会被处决人士的一些情景，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谋杀，而是一些是政治的理念。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这个歌曲呢？亦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Joe Hill。

当年就因为政治的概念而遭处决。一个很古老的歌曲1936年出现，到1943年就有一个是古典歌曲的歌手 Paul Robertson 将他首先唱了先。刚刚的版本当然你会记得他是1969年是 John Byers 的一个版本。咁呢個歌名長啲嘅係有叫做 I Dream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嘅噃。咁講及一啲係謀殺或者係自殺嘅一啲題材嘅歌曲咧，好多時我諗就諗起當年 Bobby Gentry 嘅一個係好成功嘅歌曲啊，令到佢咧喺樂壇係奠定一定嘅位置啦。咁但係當年我睇呢個歌名咧，就覺得有少少得意。因为佢又叫做 Ode to Billy Joe 啊，系咪？咁你骤眼听到系咪就系我哋好中意嘅一个系歌手 Billy Joe 咧？原来就唔系啦，因为佢传法系唔同。咁啊，当然就系呢个另外一个古仔嘅一个主人用嘅名。咁啊，呢个歌曲当年系好受欢迎噶。所以讲及呢个题材嘅时候，喺呢个小时冇理由唔播呢个歌曲啊！

好长嘅一个故仔啊！唔知道你听唔听得晒啲内容咧？系啊，亦都系讲及一个今次系自杀嘅事件啊。当然主角就系 Billy Joe McCallum 啦，咁佢就投河自杀啦。咁你都听到有一句咧，就比较系隐晦啲嘅。佢就话咧，佢系掉咗少少嘢咧落去呢个系 bridge 嗰度。咁佢个 bridge 嘅名咧就叫做 Tallahatchie Bridge 啊。咁啊，听讲话咧真系有咁嘅系桥嘅名嘅。咁啊，更加令到呢个古仔咧好似好真实咁样样嘅。咁啊，当年系 Bobby Gentry 咧呢个歌曲咧就令到佢咧系一炮而红啦，奠定佢喺乐坛嘅地位。咁睇下你而家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系啊，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两小时可以系聚埋一齐，可以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嘅主题就比较血腥少少啊，可能你真系谂唔起啊，原来我哋好多系好经典嘅民歌感觉嘅作品咧，全部嘅内容都是讲及一些是谋杀啊、自杀啊、情杀咁样样。跟住呢个作品咧，我谂你听到啲歌词更加是令你好吓人啊！好古老嘅一个作品啊，听一听。

快的节奏，很有民歌感觉，但是原来你留意啲歌词，原来是很血腥的。是啊，一首很古老的歌曲，是19世纪。

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啦。聽講話咧，最初咧係有好多 country musicians 咧係錄製先，譬如係1927年啦，有 Clarence Houghton Green 啊，咁啊呢個歌嘅歌名都幾得意嘅噃。有幾個噶，咁最熟嘅歌名就係 Banks of the Ohio 啦，咁亦都有其他歌名咧，係叫做 Down on the Banks of the Ohio 或者 I'll Never Be Yours。咁聽到啲歌詞啦，其實真係都好冇理由嘅噃。係啊，有個女朋友，其實頭先一個女版啦，就係 Olivia Newton-John 喺1971年嘅 version 啦，當年佢 version 咧可以上到係第一位嘅話，喺澳洲嘅流行榜。咁但係最初咧嘅係。演繹嘅歌手咧，多數都係男士啊，咁啊約咗佢心儀嘅係女朋友啦，就同佢一齊去行一條河嘅側邊，咁啊但係要求佢同佢結婚，佢唔應承，就竟然係可以動咗殺機，其實真係唔係好合情理啊！咁啊歌就咁聽啦，不過有時真係都幾 misleading， 你聽呢個歌嘅音樂安排啊，或者係啲 melody， 你又諗唔到原來係講及咁血腥嘅內容。咁啊 ，Banks of the Ohio， 唔知你係知唔知道，原來係咁血腥嘅一個故仔咧。跟住亦都帶俾大家，係啊，唔好意思啊，兩個都係幾血腥嘅故仔，兩個都係因為愛情上邊咧出現咗三角戀愛嘅情況咧，係而動咗殺機。咁其中第一首嘅歌曲要出場先，呢、這個前奏你記唔記得係邊個歌手嘅？首本名作啊，系啊，当年1978年 ，Barry Manilow 喺佢嘅大碟《Even Now》里边就揾到呢个歌曲。

零年代好多作品令到我哋记得佢嘅 Barry Manilow。1978年喺佢 Even Now 嘅大碟里边就有呢个 Copacabana at the Copa。你觉得啲音乐安排系咪好特别啊？系啊，系有少少令你谂起南美嘅感觉。因为正正就是这个歌曲呢，当年 Barry Manilow 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他是在 Rio de Janeiro 一间酒店，就正正叫做 Copacabana Hotel。 他当年呢就想起这个故事啦，就请是两位是 Composer Jack Feldman 和 Bruce Sussman 呢去作 Melody， 他就填上了歌词，就讲了这个故事给我们听啦。其实这个歌曲呢，可能心水清的听众呢是一个是Foul Play 里面的一个 soundtrack， 这个电影呢亦都找到这个歌曲的噃。咁唔知你听唔听到头先咁长嘅古仔呢？係啊， Barry Manilow 就话呢係有个係女士呢叫 Lola， 佢当年呢就係呢个 Copacabana 嘅 nightclub 呢都几红㗎。咁佢当年呢就邂逅咗一个 bartender 啦，叫做 Tony。咁啊，但係好可惜啊，之后呢就突然间嚟咗一个豪客，好有钱㗎喎，叫 Rico。咁佢就同样係睇上咗 Lola 啦，咁啊，因此 Tony 就变咗系好嬲啦，咁啊，想帮呢个 Rico 咧就争一个长短啦，终于咧就被枪杀咗，咁啊都好可惜嘅一个情杀案啦。咁后屘你听到啲歌词咧，系讲到卅几年之后咧，呢个 Lola 同样咧就去翻呢个地方，但系当年呢个 nightclub 咧已经变咗一个 discotheque。咁佢同樣係當時咧一個人啫，坐喺度懷念緊當年三十年前呢段咁悲慘嘅情殺案啊！咁啊，其實係好特別嘅一個故仔。咁講起呢啲咁特別嘅情殺案嘅情節咧，其實喺另外一個作品咧係更加早啲啦，1959年啦，係成為係 Marty Robbins 嘅佢第一首咧可以係 cross over 去 pop culture 咧去到第一位嘅歌曲喎。唔知你又记唔记得咧？系一个墨西哥嘅城市嘅名字 ，El Paso。

0: 个唔开心嘅情杀故仔。当年1960年啦，系 Martin Robbins 第一首歌可以上到系 Pop Chart 嘅第一位。当然就系发生喺墨西哥一个城市叫做 El Paso 啊。咁今次嘅女主角名称叫做 Felina， 咁一个牛仔咧就爱上咗 Felina， 但系好可惜，另外一个牛仔同样系爱上 Felina 咧，咁因此。第一个牛仔咧，当然就要系抗衡啦，就枪杀咗另外一个系佢嘅情敌，咁所以佢就要系潜逃咯噃。咁但系佢好钟情于 Felina， 虽然佢知道自己咧系再去翻呢个城市咧，实俾人系捉翻，咁但系佢都要系判死去啦。咁终于真系俾有关嘅系护卫队咧就枪杀咗，咁啊都系好悲痛嘅一个或者好惨烈嘅一个爱情故仔。其实讲起一啲系杀人事件，其实有一首好古老嘅歌曲，可能你未必知道，原来佢内容都系讲系一个系谋杀犯嘅。
1: Dig man, there goes Mac the knife。
0: 系啊，就系将要出场嘅 Louis Armstrong。你都知道 Louis 咧，除咗唱得之外，仲吹得一个好好嘅喇叭。不过好多时啲音乐作品前奏或者结尾都有佢吹喇叭嘅一啲系演奏，咁熟嘅 melody， 当然你记得啦，系 Mac the Knife， 系啦，喺一个 Three Penny Opera 嘅 music drama 里边出现呢个作品，讲及一个 underworld 喺伦敦嘅一个系人物 Mac Heath 嘅故事。

好精彩嘅喇叭吹奏。是啊，正正是 Louis Armstrong 的首本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作品。是啊，之前之后都要表现一下自己吹喇叭的功架。McKnife 当年1955年的版本呢，就令到 Bob Dylan 呢是很有兴趣啊，将这个歌曲呢自己去录制。竟然他1959年的版本呢，就成为我们是经典中的经典的英文旧歌。咁头先 Marty Robbins 出场系介绍咗一首 El Paso， 咁谂起当年同差唔多同一年咧，佢有另外作品亦都可以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系啊，因为佢呢个作品系讲及要系处决一啲系人士咧，系用系 hanging tree 啊，系处决人士嘅一啲系吊人嘅方式，系冇吓人啊，但系歌。就好轻松噶，系啊！再请 Marty Robbins 出场。

轻松的节奏，带来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情况，是啊，处决囚犯的一个吊人树 Hanging Tree， Marty Robbins。 咁结束我哋今朝早有缘相会的两小时，最后一作品同样是符合我哋今朝早这个小时的主题啦，是希望你不会介意，所有的主题都是不是那么开心的关于谋杀、自杀或者情杀的一个情况。咁呢个歌曲当年1973年呢，係 Eric Clapton 就将佢带到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啦，但係其实佢一个 cover 嚟㗎。早一年呢係有一队乐队叫 Bob Marley and the Wailers 最先唱咗先。咁讲到呢度可能你都记得啦，係 Eric Clapton 嘅 I Shot the Sheriff。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

0: 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嘅最新情况。佢话议员走访唔同嘅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呢啲一手嘅考察同埋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喺审议香港法例同事务方面嘅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四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2: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1: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2: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3: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噶啦。
4: 嗯啊，谢晒你哋啊！
1: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呢，是学佛因缘摘要之一。在未讲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学佛因缘摘要。信呢，是进入佛道的第一步，能够深信善恶因果业报而皈依三宝佛法僧的人呢，才能够讲是正信的佛教徒。在佛经里面讲，信心如人手，无信无所获。如果修学佛法而信心又不坚固，就好像无所守的人呢，进入宝山一样，既不能够取得宝物，又徒而无功。就好像《大智度论》卷一里面讲，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到。这个道理呢，即是信。如果人心目中有信的清净，那这个人呢，就能入佛法。若无信，人呢，就不能够入佛法了。如果不信，就好像冇手的人，如果冇手的人呢，入到一个宝藏的山里面呢，这样呢，就不能够有所取着。冇信亦如是，入佛法的宝山就无所得。佛陀讲，若人有信，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不空。沙门呢，即是出家人，如果没有信的话呢，就不能够入我法海之中了。就譬如好像枯树不能够生这个花果，就不能够得到沙门果了。虽然啊，出了家又或者是在家人都好啦，他们读很多很多不同的经论，能够好明白，亦都能够好解答到，但是在佛法之中呢，就空无所得。在《法院珠林》卷二十一引这个《大波涅盘经》讲，佛陀讲众生有两种，一种呢就有信，而另外一种呢就无信了。有信的人就可以医治，能够得到涅槃。无信的人呢，我们就叫他做一剪提，意思就是说呢，他亦都不可以医治了。就好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三里面讲，佛陀以偈颂呢话给智光长老听，他说三宝之一的法宝甘露妙良药，能治一切烦恼病，有信服药正菩提，无信随缘堕恶道。佛陀注世说法的时候，有一位财富无量的修陀罗长老，他深信业果和道德，因此他就发愿每一年腊月八日，即是释迦世尊成道纪念日，他就广大地去设很多斋宴去供养佛陀同埋很多僧人，从来呢都没有间断过。但是到长老年纪长的时候，他后来呢命中的时候呢，特登去吩咐他的仔比陀罗，他就讲了，他说仔啊，我逝世之后你一定要继续供佛同埋供僧，不要间断或者是荒废。咁修陀罗吩咐佢个仔之后呢，咁就往生啦。后嚟佢个仔家境逐渐逐渐咁样贫困，立月设斋需要一笔好大好大嘅金钱，但係而家屋企里面呢空无一物，咁点算呢？咁佢个仔比陀罗呢，每日都为咗冇钱设斋供佛而愁眉不展啦。到了十二月初，释迦世尊就派遣目犍连尊者，即是他的弟子，前往去问这位 长者的仔啦。佢话比陀罗啊，你爸爸曾经发愿供佛斋僧的日期咧，差唔多到啦，你系咪仲系继续举办啦？比陀罗就答啦，佢话当然继续举办啦。我呢个系我家父的遗愿，我本人咧唔能够啊违背佢嘅。咁喺十二月初八嗰日咧，敬请世尊啊，同埋种种嘅圣僧咧嚟光临我屋企，接受弟子嘅微薄嘅供养，物见嫌弃。咁嘅情况之下咧，比陀罗就唯有啊带同佢嘅妻子咧翻去去外父嗰度借咗黄金200两，以作为啊供佛嘅斋金。咁喺嗰日，佛陀咧就带埋佢常常跟住佢嘅弟子，大约有1250个僧众嚟到长者嘅仔嗰度接受供养。比陀罗继承佢爸爸嘅位置，信心坚固，虔诚供佛供僧，心怀欢喜，冇任何嘅悔恨。由于比陀罗发心供佛嘅福德所感应，当日半夜咧，就有一啲好微妙嘅事情咧显现，就系有一啲金银以及各种宝物都充满咗喺仓库。咁喺第日嘅朝头早咧，比陀罗夫妇见到自己嘅家里边啊，忽然变成宝库，各种珍宝都有。咁喺心里边就非常之踊跃啦。佢哋两个嘅开心咧，当然系有咁多嘅金银珍宝，从今以后就唔再有贫穷忧愁啦。但系恐惧嘅就系咩咧？恐怕。

官府嚟找麻烦。为咗呢个缘故咧，佢两夫妇一早就喺奇缘精舍将呢啲财宝啊装满咗喺呢个家库呢件事咧，详细去禀告世尊啦。咁佛陀就话俾佢听：，比陀罗啊，你发心供佛斋僧嘅福报，显然喺你家里边嘅仓库咧，呢啲一切嘅金银宝物，你都可以安心使用，完全唔需要任何嘅怀疑或者系困难，因为你履行咗你爸爸嘅遗愿，又能够啊持戒、惭愧、终身不凡、闻思慧道七种嘅发财，都能够圆满具足。佢话由此福德所致，唔系乜嘢嘅灾变嚟嘅。有智慧嘅人，如果能够行呢个七圣发财，佢所出生嘅地方咧，都能够得到福德自然。世尊又讲一个偈颂啦，七圣发财，即是信财、戒财、惭愧逆财、文财、思财，谓为七财。从信守戒，上正观法，威仪履行，奉教不忘，生有此才，不问男女，终以不贫，言者识真。意思即是说呢，有这个信，有这个持戒，有惭有愧，有听闻佛法，有做布施，这个智慧呢就成为七种的才。他说比陀罗啊，恭敬咁样去听闻啊佛陀嘅开示之后咧，佢更加笃信佛法，于是契手礼谢佛陀，好高兴咁样咧翻咗屋企啦。佢从此之后竭力弘扬佛法，并且咧教导佢嘅子子孙孙皈依三宝，即是佛法僧，共同修学佛法，因此啊世世代代都能够啊继承立八日的供佛斋僧，全家人都得到成就圣道。咁呢一个咧，就系喺《法句备喻经》里边卷一咧，曾经有提及过嘅。以上系说明信心坚固嘅人所获得嘅福报同埋成就圣道嘅因缘咧。至于冇信敬心嘅人，就算啊，佢现出家相，身穿法衣，但系如果唔信业果而造作毁谤佛法嘅大罪业，一样会堕于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咧，即是话喺个地狱里边咧，无有出头啦。又信心不坚固嘅人，不但无法得到成就圣道，而且会遭受恶知识嘅诱惑，因而咧，造作无量的恶业了。

在从前印度柯育王之后的第四世国王叫做佛沙密多罗王，他就是被恶知识诱惑而毁灭佛法，以致国家灭亡，自己就堕入无间地狱受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日这个愚痴的佛沙密多罗王，他就问啲群臣，他说本王应作什么事业才能够使我名誉道德久存于世呢？一些言善的群臣就回答大王了，他说先王阿育大王笃信佛法，供奉三宝，他建造84000宝塔恭敬供养佛世尊，于是福德普民于世，国泰民安，相传至今呢是源源不绝。因此大王如果想广求名闻道德，应当效法先王同埋做84000个宝塔恭敬供养三宝，自然就得普民于十方。咁国王就摇摇头咁讲啦，佢话过去柯育大王有大威德，佢能够举办大功德事，本王就冇咁大嘅威德能力，唔能够效法先王造塔供养三宝，不如做一啲其他嘅事业啦。咁当时有一个咧唔信三宝嘅邪见奸臣咧，就喺度启咒啦。佢话大王我听闻世间有两种方法可以流传不灭，第一就是行善，第二呢就是作恶。咁行善呢就好似先王咁恭敬供养三宝，修诸善行；而作恶呢就如毁灭佛法，破塔坏寺，即是破坏啲佛寺，杀诸僧众等等嘅恶行。佢话大王既然唔能够效法先王行善，应当横行恶行，可以尽毁灭先王所做嘅84000宝塔。佢话咁样就可以使到大王名声远闻啦。呢个佛沙密多罗王咧，听信呢个奸臣嘅谗言，即时咧就兴起。带住四种兵，呢四种系咩兵呢？就系象兵、马兵、车兵同埋呢个步兵。佢话将毁灭种种嘅佛塔啦、佛寺啦等等，又亲自率领大军，欲毁鸡雀子，即是鸡头魔子。佢睇见守住门口嗰两只石狮子，忽然活动起嚟。作一个真正的狮子敲，咁嘅时候咧，呢、这个国王大为惊怖，心自思索，自己就喺度谂啦。佢系石头雕嘅狮子，点解会作狮子敲呢？于是就收兵回宫。冇几耐咧，佢又举兵想毁灭呢个寺院啦。一连三次都遇到石狮子喺度嘶敲。而惊慌不已，咁样咧，佢就放弃啊毁灭鸡头魔子嘅心念。但系呢个恶王咧，就喺各地周围烧毁其他嘅塔子啦，杀害比丘僧众不计其数。呢、这个恶王又率领大军横行恶行，延伸到婆伽罗国。他就命令啲人民，他说如果有人拿出家人的头来交给本王呢，还可以得到1000两黄金的赏赐。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阿罗汉的圣者，他就以神通力化作很多比丘的人头，分别就送给这些贫穷困苦的人，叫他们拿去向这个国王换取1000两黄金，令到这个恶王的国库财宝竭尽。于是呢，这个恶王听说阿罗汉
变化比丘的头这件事呢，倍加憎恨，欲杀这个阿罗汉。那这个阿罗汉呢，即时就入这个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呢，是一个很甚深的禅定，令到这个恶王呢，没有办法能够伤害他的身体。那佛沙密多罗王呢，又去到一座佛塔的门边，企图呢，他又想毁破这一座佛塔，但是呢，就被这些虫神啊撞击这个大山呢，压死他。这个虫神是什么来呢？虫神呢，是一些护法的大神，他显现他的神力呢，就撞击大山呢，就将这个国王呢压死。他说亦都将其余所有的兵将呢都全部灭亡。咁印度孔雀王朝嘅后裔，即从此咧就永绝啦。咁事件咧就喺《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啦，《舍利弗问经》、《阿育王经》卷五，呢啲咧都有说明佢嘅内容。呢、这个就系信心唔坚固或者唔信业果嘅恶报，为求名闻而做无间嘅重罪。这些人的愚痴呢，就未免太过甚深了。信佛主要是深信佛所讲的因果业报真实不虚，弃恶行善是由信佛而学佛，遵守佛所制立的戒条，以期待解脱生死众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因此信佛和学佛的人必须防护我们的身、口、意这三业，切勿造作不善业，以免堕诸恶趣。恶趣就是包括饿鬼、畜生、地狱，受种种的劇苦。学佛最正确的妙法就是修学《大波涅盘经》卷十八、卷二十五所讲的四善法，亦即是瑜伽行派所讲的四如流支。四善法是什么来呢？第一，亲近善友；第二，专心听法；第三，系念思维；第四，如法修行。亲近善友，意思即是说依止善知识，善知识即是我们的名师，即是我们的老师。经里面讲，善知识能教众生远离十恶，十恶就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杀盗淫，包括我们的口业、妄语、耳语、恶口等等，乃至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三毒。修行十善，即是跟前面所讲的十恶相反，以这个这样的道理就名叫善知识了。如果有亲近善知识的人，本来未有戒、定、慧、解脱乃至解脱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能够去亲近他们呢，这样的情况呢即时会有产生。未具足的呢，则能够增

长广大。亲近善知识的人必须彻底远离恶知识，即是一些恶行的朋友了，专心听从名师的教导，就好像大方广佛花严经卷十四有个偈就讲：若能远离恶知识，则得亲近善知识；若得亲近善知识，则能收集广大善。第二就同我哋嘅听闻有关啦，专心听法，听闻正法。呢、这个正法即是佛法。喺经里边讲，若能听闻十二部经嘅甚深义，名为听法。专心听法，明八圣道，以八圣道能断贪欲、嗔畏、愚痴。愚痴即是我哋嘅邪见，咁就叫做听法。就好似《花严经》嘅偈仲讲：若闻佛法无厌足，彼人信法不思议。若常信奉清净僧，则得信心不退转。即是内容呢，就亦即是同三宝有关啦。而之前讲的八圣道呢，即是要有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正语，乃至正定和正念。以这个八圣道呢，能够断除我们的三毒啦。至于四善法的第三和第四呢，要留待下一堂呢才继续讲啦。今堂呢就来到这里差不多啦。我们下次再会啦。

黄少强饰演曹春荣，谢允儿饰演曹母，袁家祥饰演袁佑，张炳强饰演何光全，林有荣饰演知侠。

0: 大师早晨。
1: 啊，何居士早晨早晨。昨晚嚟咗啦係咪？
0: 係呀、啊、大师。我昨晚已经嚟咗㗎啦，今朝仲参加早课添。
1: 啊，居士真係发心啦。嚟嚟嚟，我哋喺花园度坐下，呢度比较幽静啲。
0: 好啊好啊。清晨的空气真是新鲜。
1: 是啊是啊。
0: 大师啊、
1: 嗯、
0: 我有些事想请教你啫。
1: 不敢不敢。不过居士昨晚已经来了，那么相信一定有事相谈的。有什么事随便讲呢。
0: 好啊。
1: 嗯。
0: 我听闻人讲大师对于上人之学好有研究的。所以我特别来请益下的。
1: 对于体相呢，我本人未出家嗰阵呢都好鍾意研究的。
0: 嗯。
1: 不过出咗家之后我都抌低咗咯。
0: 大师啊，请你指点下迷津，等本人明白下都好啊。
1: 咁啊，相由心生，一个人如果心地好，即阴德，或者为人敦厚，立身处世，道道为人设想啊，咁咧，咁呢种人啊，多数都有一个好相貌，眼神正当，气质修养都与别不同嘅。
0: 系，
1: 嗯，
0: 系，大师真系言之有理，拜服拜服。啊，系啦，咁一个艰险全心之人个相又系点样嘅咧？
1: 哦，艰险全心之人呢，相貌就漂泊，眼神不正，言行嚣张，令人感觉到同佢结交呢是毫无安全感的。
0: 啊，大师高见，大师高见，令在下茅塞顿开，以后我待人接物都有一个准则咯。
1: 不过咁啊，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立刚才所讲的都只不过是多少经验之谈啫。不能够要来做准则的。
0: 嗯
1: 嗯。哦，谁诵经呢？居士啊，我们过那边看看好吗？
0: 哦，好啊好啊。
1: 嗯。
0: 这位信士好诚心啊，刚刚做完早课即刻又诵大悲咒了。
1: 啊，哈哈哈哈。原来是他。是啊是啊，这位曹相公呢很发心的。
0: 嗯，
1: 他学了大悲咒没多久而已，他日日都很勤力地念诵的，所以才这么熟。
0: 哦，曹公子这么虔诚，真是很得人钦佩。
1: 是啊是啊。来来来，他走出来了。
0: 哦，就是那个后生仔啊。
1: 哎，
0: 哦，生得好清秀喎、
1: 啊。是啊，是读书人来的。
0: 嗯。
1: 他是借这里读书，下一季呢就上京考试的了。
0: 哦。读书人要环境清静，佛寺是最对的地方来
1: 了。那就是咯。而且他屋企离开这里有成十里路的。
0: 嗯。
1: 都挺远的嘛，是不是？
2: 大师早晨。
1: 啊、
0: 哦。
2: 居士早晨。
0: 早晨。早晨。
1: 曹相公。你念大悲咒念得好纯熟喎、啊。
2: 弟子自从得到大师指点，茅塞顿开，不断读诵，而家都几熟，可以背得出㗎喇。
1: 几好几好啊。曹相公、
2: 啊、
1: 你过嚟我呢边担高个头俾我睇下。
0: 好啊，大师啊，呢边好晒㗎喎。
1: 我就係要日光。
2: 大师啊，是不是帮我看相啊？
1: 是啊是啊。不是。不是不是。
2: 如果没什么事的，我不阻两位倾偈了，我回入去先。
1: 不是不是，曹相公，我有些事想跟你倾下，你坐下先吧、啊。
2: 哦。大师有什么指点啊？
1: 没什么特别，不过我想跟你讲下。你又最好翻屋企见下灵寿堂咁啫。
2: 哦，大师叫我翻屋企见下娘亲。
1: 系，你仲要即刻翻去添，
2: 即刻翻去？
1: 系，即刻翻去。
2: 大师，上次我翻咗去冇几耐啫噃，而且娘亲又冇叫我翻去。
1: 唔系，你听我讲啦，你应该即刻翻屋企嘅。
2: 啊，大师啊，系咪弟子有咩唔妥当嘅地方，所以大师叫我扯啊？
1: 唔系，不过我见你嘅面色唔多好，嗱，青青白白咁。我想你回家等你娘亲煲啲汤水俾你饮下，调理下身子咁啫嘛。
2: 系咁啫系嘛？
1: 系咁啫嘛，冇咩事嘅。如果到时你个身子好翻，你咪翻嚟咯，系嘛？好，你而家去执拾啲嘢翻屋企先啦，吓。
2: 好啊，咁我翻入房执两件衫啦。
1: 翻转头。
2: 大师仲有咩吩咐啊？
1: 曹相公啊，你要过咗三日先至好翻嚟。
2: 哦，要过咗三日先至好翻嚟
1: 啊？
2: 点解啊？
1: 啊，冇咩点解？饮汤水补身子都要三几日时间噶嘛，系嘛？饮多啲汤水好啲嘅。
2: 哦，净系咁啫。
1: 系啦，系啦，
2: 得啦，弟子记得噶啦。
1: 嘥咗咯，
0: 大师，你讲咩嘢啊？咩嘢嘥咗啊？
1: 曹春荣嘥咗咯，想唔到佢咁短命嘅。
0: 咩话？大师，曹公子短命？
1: 系啊，佢个印堂黑晒，乌云盖面，嘥咗呢个人啦。
0: 吓？点话？我唔系几明白喎，大师。
1: 居士，呢啲学问你唔明白噶啦。我曾经见过好多人，有咁样形相气色嘅人呢，都不出两日就去世，真系屡见不爽嘅。
0: 哦，啊，唔怪得大师你叫曹公子佢即刻翻屋企啦。
1: 咁咪系咯，你我贪得意咩？啊，佢娘亲守寡，得佢一粒仔。乜嘢希望都摆晒佢身上噶啦，
0: 嗯，
1: 所以我咪叫佢马上翻屋企，等佢娘亲见佢最后一面咯。
0: 哦，唉，凄凉，可惜，真系可惜。大师啊，
1: 嗯，
0: 我都告辞啦。
1: 居士你都扯啦咩？
0: 嗯，
1: 你赶住去边啊？吓？
0: 大师。
1: 嗯，
0: 实不相瞒啦，在下非常相信大师所讲嘅嘢。今次曹公子嘅事，我想陪佢行一程路咁啫。
1: 咁啊，
0: 嗯，
1: 哦，咁都好嘅，你去睇下，陪佢一程路都好嘅，吓、啊，
0: 嗯，
1: 咧，曹春荣嗰间房就喺前边左手边第一间就系啦，我去啦，
0: 好好好。我去约埋佢一齐行，
1: 嗯，
0: 大师，在下告辞啦。
1: 哦，路上小心、啊。
0: 请。

0: 何居士啊，行雷闪电啊，就落雨噶啦。
1: 嗯，满天乌云，睇个样都似啦。
0: 哎呀，系啦，落出添啊，好大滴啊。
1: 不如我哋行埋去人间屋檐底下避下雨先咯。
0: 嚟，哎，啱啦啱啦，呢度有间屋，高门楼，有栋屋檐嘅。
1: 哦，系系系，哎，好彩数啊！而家越落越大雨啦，行快步啦。
0: 何居士啊，呢度有张石凳啊，你坐啊。
1: 大家一齐坐，大家一齐坐。弊啦。都唔知呢场雨落到几时添噶？
0: 希望系过云雨，落一阵就停啦。我哋俾心机等下啦。
1: 唉，我哋赶住翻去噶嘛。
0: 原来何居士要赶路噶？
1: 唔系赶路。不过早啲行路咧，好过坐喺度咁啫。
0: 咁啊系啊。如果早啲翻到屋企，娘亲仲可以煮多啲好餸俾我食添啊。
1: 系啊，咁请埋我都得咯。
0: 如果唔嫌屈質嘅，请居士往架卸下食餐便饭啦。
1: 多谢啦，多谢先啊。我唔系好得闲，第时至骚扰咯。
0: 又行雷咯。
1: 喂，快啲缩埋啲啦。大师话你啊，佢
0: 话我咩啊？
1: 啊，冇嘢，冇嘢啊。
0: 天啊天，唔该你快啲落完呢场雨啦。
1: 曹公子啊，曹公子，曹公子，喂，你睇乜嘢啊？喺度咁入神嘅？
0: 对唔住，冇嘢，我睇啲蚁啫嘛。
1: 睇啲蚁？
0: 咧，树脚下边有个蚁窦啊。
1: 蚁窦？哦，咁有树木嘅地方啊，周围都有蚁窦嘅啦。
0: 唉，不过啲窦蚁啊惨啦。就嚟水浸噶啦！
1: 蚁窦喺边度啊？
0: 咧、前边嗰棵桃树脚好大个树裂嗰度咧。
1: 哦，嗰、那个树裂嗰度系嘛？
0: 系咯，
1: 我睇到啦，睇到啦。
0: 咧哦，树裂侧边黑掹掹郁郁下，嗰啲咪蚁咯。
1: 嗯，唉，不过我啊老眼昏花，朦朦胧胧咁，好似系又好似唔系咁，睇唔清楚喎。
0: 嗱，你耷低头。系啦系啦，
1: 咁啊嘛，
0: 就系嗰度望到未啊？
1: 啊，系啊系啊，唉，乌出出郁郁共，唉，我成身毛管都冻到企，
0: 唉，真系。

0: 不过啲水就嚟浸到上去树裂啦。如果流入蚁窦咧，佢哋就惨噶啦。况且佢哋想走又唔走得。
1: 咁点啊？咁你想点啊？啊，唔通逐只蚂蚁咁拎上嚟啊？啊，
0: 就系唔得咧。得啦得啦，有办法啦，我有办法啦，我同啲蚁搭一道桥咪得咯。
1: 啊？点啊？搭道桥？咁点啊？点啊？咁只逐只蚁佢
0: 啦。
1: 唔系啊嘛？你真系呢几只蚁啊？
0: 讲笑咩？
1: 嗱，
0: 我用块大树叶嚟做桥，黐住个树裂，我拎起呢只蚁带佢过去，咁佢自然就会带路，一只一只咁带佢哋过去，好容易成兜蚁都会走晒噶啦。
1: 吓，咁又几得意喎？
0: 系啊，嚟嚟嚟，你睇下，而家佢哋知道有路走啦，走晒出嚟啦，躝喺树叶上边添啊！走啦走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
1: 系你个样啊，水浸眼眉都唔识。
0: 你话咩话？
1: 冇嘢。好天啊，好天啊。咁我行先啦噃。
0: 停咗雨咯嗬。
1: 啊，
0: 我都走啦，一齐行
1: 啦。哦，一齐啦，一齐。
2: 夏荣，
0: 娘亲。
2: 执好啲包袱未啊？
3: 执好咯。
2: 执好之后咧，就记得用油纸包住佢啦。你唔记得翻嚟嗰阵俾啲雨揼湿晒个包袱咩？
3: 记得，上次冇醒起啫嘛，而家我会噶啦。啊，咪包好咯。
2: 唉，睇你个样啊，傻傻戆戆咁，我都唔明白。你书啊读得几好，只不过硬系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似细佬哥？唔系啩，娘亲啊，我读咗好多书噶啦，《论语》啦，《孟子》啦，四书五经都读完啦。
2: 知唔系咯？都话咗你噶啦，书就读得好好，人啊傻傻地嘅。唔好讲呢啲嘢啦，过嚟食饭啦吓。
0: 哦。梗系有好餸食啦！
2: 今日拜祖先，梗有好餸食咧。嗱，饮碗汤先啦，啱饮噶啦。
0: 又饮汤啊，娘亲啊，我翻嚟三日，餐餐都饮汤啊。哇，咁大碗啊！
2: 大师见你面色唔好，叫你翻屋企食啲营养嘢。咁我仲唔有听足晒话咩？嗱，你食晒啲餸啦。
0: 哦，
2: 我换过件衫就出得门噶啦。轿夫已经嚟咗啦。

0: 大师啊，曹安人嚟咗啊，而家喺客堂等候，佢想见大师啊。
1: 咩话？曹安人，我见过未噶？
0: 哦，大师见过佢噶啦，即系曹春明相公嘅娘亲呢？
1: 啊？哦，唉，卒之呢件事都发生，不幸，真系不幸。之下，
0: 大师，
1: 曹安人系咪好伤心咁啊？
0: 唔系啊，曹安人冇咩特别啦。曹相公喺度陪紧佢。
1: 啊？曹春荣喺度咩？喂，曹春荣喎、
0: 啊。系啊。啊？曹春荣啊嘛，即系喺我哋寺门借住好勤力读书嗰个啊嘛。
1: 啊？点解啊？点解佢仲在生嘅呢？
0: 大师，
1: 啊，
0: 你话咩话？
1: 哦，知客，你唔明白噶啦，我出去见见佢哋，吓、啊。
0: 佢哋喺客堂啊。
2: 大师，
3: 大师，
2: 弟子顶礼，
1: 又嚟，又嚟，又嚟。曹安人嚟到，有咩事干呢？
3: 哦，冇咩特别事，我嚟。一则礼佛，二则系向大师请安，三则

0: 是多謝大師照顧阿榮。
1: 唉，咁又唔使客氣。
0: 我係蒸咗一底糕，拎嚟供養大師。
1: 哦，多謝多謝，拎去供眾啦嚇。係咧，曹相公啊，我有件事想話問聲你啫。
2: 咩事啊，大師？
1: 你喺翻屋企嘅路上，有冇做過啲咩特別嘅事幹咁呢？
2: 特別嘅事幹？
1: 嗯，
2: 冇啊。
0: 大师，唔知你所指嘅系咩事呢？
1: 哦，嗱，即如有冇做过好事啊？救过人命啊之类呢？
2: 救过人命？
1: 嗯，
2: 冇啊，我都匆匆忙忙翻屋企咯，冇咩特别事做过啊。
1: 嗯，咁你有冇帮过人哋解决疑难啊？咁啊，
2: 都冇啫。我听大师话，净喺屋企读书，都冇出过街。三日都在屋企啊！
0: 系啊，阿荣都冇出过街。
1: 点解会咁嘅呢？又啊，曹相公啊，你再谂清楚啊！喺你回家途中，你有冇遇过啲咩不寻常嘅事啊？啊，
2: 不寻常嘅事啊？
1: 嗯嗯，
2: 冇啊。嗰阵落雨，我同何居士避雨，雨停咗，我哋又赶路咯。
1: 哦，咁避雨嗰阵，有冇做过啲咩事啊？
2: 冇啊。
0: 阿荣啊，你谂真下。
2: 冇啊，冇啊。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啊啊，
2: 我解救咗窦毅嘅灾难，我用块树叶做桥，帮成千成万嘅蚂蚁离开，令佢哋免除水灾。
1: 啊，系啦，系啦。唉，原来是这样，唔怪得知啦。
0: 大师啊，阿荣有咩事干令到大师你咁关心呢？
2: 开路，
1: 实不相瞒呢，到咗而家呢个时候，我都要讲出内心嘅疑惑俾你哋知啦。
0: 吓，大师对阿荣内心有疑惑啊？
1: 系定呢？三日前啊，我啊见到曹相公。气色非常之差，乌云盖面。
0: 啊，
1: 咁根据相学嚟讲咧，呢种气息咧，即系表示话劫数难逃，所以我咪打发佢即刻回家，同曹安人嚟见最后一面咯。
0: 哦，唔怪得啦。
2: 咁噶，
1: 系咯，原来曹公子喺最后嘅关头行咗大善，所以先至会转危为安。
2: 大师啊，我系无意中去做嘅啫，我唔系有心救啲蚂蚁噶。
1: 正因为你无心为善，所以阴德啊更大咧。
2: 嗰啲系蚂蚁啫，又唔系人，而且我都系一念之词嘅啫。
1: 蚂蚁都系生命啊嘛，而且成千成万嘅蚁，唔系少数目噶嘛。曹相公，你一念之词。叩开扇门啊！
2: 哦。

众朋友问我，乜嘢叫共业，乜嘢叫不共业呢？嗱，呢位朋友啊，佛经里面讲业就系解行为活动啦，共业就系咧共同做过呢一类嘅行为活动，而共同得翻佢嘅果报嘅。嗱，例如一班贼人，嗱佢哋咧系共同去打劫人家嘅财物，之后呢一班贼人咧一齐得到坐监嘅报应，咁呢啲就叫共业。而不共业咧，即系大家所做嘅行为同埋作业咧，都系唔同嘅，因此咧得到个果报。

0: 亦系唔同嘅，咁咪叫做不共业咯。但系咧，有啲叫做共与不共嘅、哦，例如话，虽然大家都因过往所做嘅业，能够生到嚟到我哋呢一个世界里边啊，咁咪共业嚟到咯。但系有啲人富裕健康，而有啲人咧就贫穷多病嘅，嗱咁呢啲咧就叫做共与不共嘅果业啦。
1: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3名。英格兰今场

0: 抽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十八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

0: 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哎呀，又赶唔切
2: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3: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4: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4: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业啦。
2: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5: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2: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6: ，Happy Happy Happy！
7: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8: 系
9: 堆积
8: 如山
9: 的
8: 功
9: 课，起码要捉我赢际关系。
7: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的旅程。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潘子晴，
13: 我的成长号。
14: 早晨，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校长，早晨啊 ，Jacko，
15: 早晨啊，各位，
16: 早晨啊 ，Stephanie 潘子晴。
14: 嗱，咁咧今日讲啲咩好呢？今日咧就系、是、早前啦，我就睇咗一单新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就系讲话有个学生咧就搭车翻屋企，咁就咧，哎呀，八达通冇钱，
16: 嗯，
14: 系啦，我细个都成日遇到呢样，
16: 我而家都经常发生嘅，
14: 系啦，咁啊冇钱咁。点算咧？已经好慌张噶啦！哎呀，点算啊？冇钱啊！咁跟住咧，仲要遇到咧有乘客咧就闹佢，冇钱就唔好搭啦咁样。咁咧当时咧，即系呢个交通工具嘅司机就非常之好啦，咁就帮咗佢。咁仲要就讲咗话咧，啊，希望大哥你可以帮翻人啦，即系就帮佢俾咗依程车钱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透过呢件事啦，大家有冇曾经试过帮过陌生人或者俾陌生人帮过咧？
15: 其实生活喺香港，我从来都觉得咧，系我哋对人系会多一份嘅怀疑或者戒心嘅。
14: 系
15: 系啦，咁而近呢几年系会越嚟越普遍噶，因为真系好多骗佬，
14: 冇错，
16: 提防骗子。
15: 系啦系啦，但系譬如头先 Daphne 讲嗰个 case 咧、嗯，我都要睇翻当时成个我哋。话个情景啊！你见到嗰个学生哥，佢都嗰个样，佢当时个表情，佢可能已经系好尴尬或者系好难受嘅时候，其实我谂司机做个判断就系佢睇到呢个人嘅状况咯。可能另外一个情景就系假冒变色，就系另外一件事。
14: 嗯，
15: 但系一路听翻嘅时候，我就谂起其实人喺群体里边，真系从来唔可能自己做晒所有嘢咯。就算系点咁劲都好，我自己记得就系我个。女好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咧一年都有啲時候喺維港啦、尖沙咀嗰度咧係可以睇煙花匯演嘅。
14: 嗯，
15: 我自己咧對呢啲係當然係冇興趣啦，但係因為有細路仔咧就一定會去嘅喎，係啦，咁就去睇啦。但係前面已經好多人啦，咁我就要抱起佢啦。但係20几分钟嘅嘛，
14: 嗯，
15: 其實咧係好攰好攰，跟住咧。我哋隔離有一位即係外籍嘅好高大嘅男士咧，咁佢話：，哎，幫我抱起個女咁樣、哦、就即係佢高我都成個頭啦。咁、佢即係抱起咗，我個女就可以睇得清楚。
14: 嗯，
15: 其實都幾震撼噶，係啦，因為係好少好少有人會咁樣用，即係英文係 offer help， 係、啦，話啊，即係我幫你啦咁樣。
16: 仲要成20分钟喎、
15: 哦。係啊，咁可能。以佢嘅即係
16: 體能，
15: 體能同埋哇個身形，即係

0: 抱个两三岁嘅小朋友抱十零廿分钟都唔系咩一回事，但系佢唔需要咁做嘛。
1: 嗯，
0: 系啦，当一个人即系话嗰个感恩同埋帮助就系、是。其实佢唔需要咁做，佢唔需要理会我，但系佢都冒住可能我会拒绝佢嘅嗰个情况去做。其实当时系好感动噶，系啦。
2: 讲起呢一个外籍朋友咧，我最近都因为去咗旅行啊嘛，喺呢一个旅行嘅过程之中咧，都遇到一位德国嘅朋友。咁咧，呢个事源咧就系、是、源于我姐夫咧就好得意嘅，佢喺沙滩同我两个姨甥女玩嘅时候咧，就将佢其中一个女女嘅拖鞋就拥咗落去个沙嗰度啦。咁但系拥咗之后咧，竟然揾唔翻，咁然后佢就挖咗好大个窿，最后屘都系揾唔翻嘅。咁跟住之后咧，第二朝。我哋就话，咦，因为我系睇完波，所以就好早起咗身啦。咁然之后就，诶，不如我哋落去沙滩一齐揾啦。咁我同咗屋企人同阿姐夫一齐落去嗰个窿，谂住去揾啦。咁我哋喺楼上酒店行落去个沙滩嘅时候咧，嗰、那个窿系冇人嘅，嗰、那个太阳散嘅时候。但行到落去咧，就有一位德国嘅朋友仔咧。同佢女女咧就霸咗嗰个位置噶啦，其实咁，但系佢就好好心啦，知道我哋系嚟揾拖鞋嘅，佢就让出咗嗰个太阳伞嘅位置，咁佢就变咗系一个冇太阳伞嘅位置度
1: 喺度晒，
2: 喺度晒，喺度滑沙，咁我哋就继续喺度揾拖鞋啦。而佢嗰个三岁嘅女女咧，仲好好心咁样咧，呢个系可能我系接受过最细年纪嘅帮助，系啦，佢就帮我哋一齐揾拖鞋添。咁啊，最后屘系开心嘅，因为系揾到嘅，系啦，喺个。过程之中佢亦都冇俾压力我哋嘅，佢系就觉得你哋
1: 有得你啦，
2: 系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即系有啲嘢就系、是、可能佢真系未必话即系帮咗你个好大嘅忙，但佢系其实系可以拒绝你嘅，好似校长咁讲，但佢冇，即系佢仲俾咗好大嘅自由度啦，仲喺个过程之中陪我哋倾偈啦，咁我亦都有问下佢有冇睇世界杯，系啦，咁系冇嘅，咁然之后过咗冇耐就翻到去酒店就发现，原来德国出咗局。唔怪之佢冇睇啦。
1: 你两个讲嘅咧都系外国人喎，系嘛？帮你哋，我自己咧好好彩嘅，即系喺我即系一路以嚟啦，我都接受过好多陌生人去帮我嘅。举例子啦，好似头先话冇钱搭车啦，呢个系我细个经常发生嘅事嚟嘅。咁我亦都真系好好彩，我遇过有好多唔同姨姨啦、叔叔啦，我都系其实攞住张廿蚊，走过去问佢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唱钱啊？我冇钱搭车。哎，得啦，跟住佢就会直接帮我俾咗钱，系啦，跟住又试过嗱，呢个好深刻嘅。咁咧，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嘅嗰一单即系新闻咧，其实去即系批评，系啦，用批评呢个字啦，去批评呢个白蜡兔冇钱嘅学生嘅嗰位男士咧，佢系着西装嘅，即系俾人称之为西装嘅男人啦。就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香港人都比較冷漠啦，跟住穿西裝即係都即係係啦，唔知點解有一種黑板印象。又唔係話幫我哋平反嘅，但我自己咧曾經有一次細個咧要賣旗啊，咁跟住自己個人咧企喺車站，咁就冇人理我喎，我賣支旗啊，全部就咁走開。咁我嗰陣時咧，人生賣過最多個金額啊，係500蚊，就係、是、一個穿著西裝嘅男士，佢就係企咗喺度望咗我一陣，見我一路都即係揾唔到人，跟住佢走埋嚟，話嚟啦，我買支旗啦咁樣，佢真係用500蚊俾我，我嗰陣時好愕然啊！我
0: 以為反應到啊，你
1: 有冇貼多幾支旗？
3: 我以為佢俾錯啊！我仲話嚇你入咗落去500蚊嚟嘅喎，唔係50蚊喎。佢話我知啊，500蚊啊 ，OK 噶啦，冇問題啊咁啊。跟住我貼咗5支旗俾佢。
0: 你一張咁樣，
1: 我想俾佢噶，但係佢
0: 講笑，
1: 佢個西裝就唔好意思，唔係幾好意思貼啦。當然好想咁樣做，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咁又唔好以貌取人嘅，係啦，即係有好多你可能望落去話佢兇神惡煞嘅人，但係其實佢心地好好。
2: 係，我想了解一下咧 ，Stephanie， 你呢個賣旗嘅經驗咧，有冇令到你以後見到一啲賣旗嘅同學仔嘅時候咧，會主動走埋去買旗咧？因為你發覺原來係好艱難。一件事
1: 会，因为咧，好似我屋企楼下咁啊，其实我喺我屋企咧会望到下边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咁样咧，周围走嚟走去，我就知道啊，今日好似卖旗，咁我就会准备定啲散纸，即系人包度咁啊，落去就卖旗咁样，因为明嘅，尤其是即系吓俾人 say no 咧，系一件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嚟嘅，系啊，
0: 咁好好、啊、喎，其实对受助机构啦，因为卖旗系要抽签噶嘛，系啦，对一啲 NGO。

0: 都嚟講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收入嚟㗎，係啦。咁另外就係嗰班萬企義工啦。因為我想講一個咧，就係搭車，人哋問我係可唔可以幫佢付車費，我拒絕嘅一個例子。
1: 哦，
0: 係啊，呢個發生喺好多年前，當時我係應該係一個大學生。中文大學嗰個火車站入閘嗰度，而家變曬樣噶啦。咁我都係一個窮學生啦，但係咁你即係讀到大學，你幾十蚊應該有嘅。咁去到火車站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好年青嘅女仔啦，係就走嚟同我講話啊，我冇帶錢啊，我可唔可以你可唔俾五蚊我去即係買火車飛啊？嗰陣時仲係可以逐張飛買嘅時候。我見到佢個樣係即係純良嘅，係啦。但係我當年就算十零廿歲，我對人嘅戒心都已經好強。
1: 好㗎，其實呢件事。
0: 係啦，我咁啊，我同你去個票務處嗰度，我幫你買啊。
1: 嗯，
0: 佢话唔使啊，唔使你而家俾我系嘛？我唔好，我可以帮你噶，不过我去票务处嗰度直接买张飞俾你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哦，其实咧我系唔需要呢张飞嘅，我而家系做紧一个心理学嘅实验，系睇下咧咩人会帮人咯。哦，咁啊 ，OK， 咁跟住我就走咗啦。即係如果佢係話好啊，你同我去即係去票務處度買飛，我真係會去票務處度買俾佢嘅，係啦。但我唔會直接俾錢佢咯。
2: 好有趣啊！這個體驗，因為我覺得校長分享咗呢一個經歷咧，其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即係幫人梗係緊要啦，但係都要留意翻即係自己有冇能力咧。一嚟，二嚟就係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幫緊人啊？嗰樣嘢，即係究竟，問你去請求你幫助嘅嗰個人，其實佢背後係有冇另外嘅一啲打算嘅咧？定還是佢真係好需要你嘅幫助咧？可能都要落一啲判斷喺嗰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吴思班的黄依婷。我觉得校长是一个温和亲切的人，因为校长很喜欢笑，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还会关心我们的日常。在我五年班的第一次成婚事之前那一天，校长呢就在张纸仔那里写了很多鼓励我们的句子，然后派给我们五年班的每一个人，还派了一些间尺啊文具俾我哋，我觉得校长真系好关心我哋，我觉得好温暖。
1: 我系六 C 班嘅陈鼎文，我觉得和校长系一个好整齐嘅人，因为我平时星期四会入校长室去做呢个祈祷，然之后我就见到校长嘅唔同文件系分好晒里边，同埋张台啲文具唔会周围撇，所以我觉得和校长都系一个好整齐嘅人。
2: 大家好，我是五师班的萧雅文。有一次在小息的时候，我黄依婷、李子杰和校长一起吃东西，校长很有礼貌，因为他在拎李子杰的东西的时候跟他讲多谢。
3: 我是五美班的李子杰，我认为校长是一个很亲切的人，比较容易亲近，有时候会跟学生倾下偈那些，不会太严肃。上次呢，我认为如果我要见校长长咧，我可能要带啲零食，要正式啲啊嘛。我唔知校长中意食咩喎。之后带咗啲饼干见校长，觉得系几有趣下嘅，讲下笑话，气氛都比较轻松。
0: 我是五 B 班的袁永宇，我觉得校长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我每次跟他打招呼，他都会很有礼貌地去认回我，还有我每次跟他讲话，他都会很善良地。我想问校长，他觉得做校长辛苦还是做老师辛苦？
4: 各位同学早晨啊！
0: 校长你是不是由细细个都就系想做校长？
4: 我不是细细个就想做校长嘅，因为咧校长细个嘅时候觉得要做到校长一定要是好叻嘅人先做到嘅。咁我自问咧细个嘅时候唔系太叻，而家其实我都唔系好叻。不过你哋想唔想知道我点解想做校长啊？而家
5: 想。
4: 想，咁我就讲俾你哋听啦。做校长之前我梗係做个老师啦。咁我做下做下嘅时候，我就觉得咁有意思嘅工作梗係要影响多啲学生，多啲家长，祝福佢哋更多就更好啦。咁做老师做主任嘅工作能够影响到嘅人呢应该有限嘅。咁做校长就唔同啦。咁所以我就的起心肝，知唔知咩叫的起心肝啊？
5: 唔知道
4: 的起心肝即係下定决心，咁我就朝住做校长呢一个嘅方向去进发啦。
0: 咁你觉得做校长辛苦定係做老师辛苦？
4: 你哋有冇望下比较下老师个样同校长个样边个残啲啊？边个眼圈大啲啊？你哋觉得呢？
1: 我觉得两个都好攰，但系老师好似攰过
0: 校长。
4: 咁可能系因为我啲护肤品有效。其实校长做过校长又做过老师啦，我觉得两者都有自己辛苦嘅地方。我觉得老师最辛苦嘅地方咧系佢哋真系前线嘅工作，校长就系喺校长室咯，老师咧真系坐入课室对住你哋几十只马骝，系咪啊？有时你哋啲马骝仔咧

0: 好乖嘅，好贴心嘅，激亲老师咧，仲识得主动去氹翻佢哋。不过有时又真系唔系即时知错噶，系咪？咁所以咧，老师要花嘅心力都几大嘅。不过呢几年校长做咗校长之后呢，都有发觉原来校长唔系咁悠闲，其实呢背后承受嗰个压力好大嘅。因为学校里面每一件大大小小嘅事情，万一有任何嘅唔妥当嘅地方，甚至出咗问题嘅时候呢，校长就一定要一力承担。咁所以嗰一份嘅压力真系好大，亦都令到我嘅眼袋会比较大，就系咁解啦。
1: 校长啊，如果俾你变走学校嘅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你会变走边个人或者边个地方？点解啊？
0: 哇，变走我咯，变走校长咯。你哋记唔记得校长成日讲学校系学生嘅舞台，学生系学校嘅
1: 主人翁？
0: 系啊，主人翁。所以我觉得成间学校里面最唔重要嗰个，其实可以系校长，你变走我就得噶啦。最重要是你们是学校的主人翁，你们一定呢要去善用在学校的每一分每一秒，学多些知识啦，学习同人相处，将你们培养到的一些习惯，学到的知识、技能、态度等等，全部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甚至毕业的时候要带入社会去祝福其他人。
2: 校长，我但是如果变走了你，怎么哪个可以巩固间学校？
0: 多谢你这么重视我这个校长。都真的，其实呢校长呢的而且确是一校之长，就好像呢身体的头咁样，好像个大脑咁样。如果校长走了呢的而且确都真的会有影响的。不过呢又咁讲，原来呢学校里面不同人有不同的功能，亦都不会话冇咗边个呢学校就会即刻去扮冧咗落嚟嘅。咁所以呢有时校长走开咗，我哋仲有副校长啦，仲有主任们啦，其实佢哋每人都负责住不同的工作。
1: 校长，你有冇试过同好朋友嗌交噶？咁后嚟系点样和好噶？
0: 一定有，嗌过唔止一次。我讲一个好搞笑嘅例子俾你听。我其中一个好朋友咧，系喺我大学里面认识，同佢一齐咧住喺大学嘅女子宿舍嚟嘅。今天咧，我系校长，佢系律师。咁咧嗰日发生咩事咧？好搞笑嘅。我哋一齐咧煮腐竹蛋糖水。你哋食腐竹蛋糖水，你中意嗰啲蛋咧系蛋花咁啊，定系一嚿嚿啊？蛋花。咁你中意嗰啲腐竹系碎晒变成好似豆浆，见唔到腐竹，定系一片片仲有腐竹喺度噶？
3: 一片片。
0: 哎，对唔住，我系中意煮到烂晒，好似豆浆咁嘅。我就系因为呢件咁小嘅事，同我嘅大学最好嘅朋友嗌交。咁嗰次唔系大声闹噶，系我又唔睬佢，佢又唔睬我，然后咧两个咧即系估埋抛腮咧，跟住咧就唔睬对方。咗一段时间，后屘点样好翻呢？对唔住，其实我唔记得咗。不过咧，不过好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同好朋友相处咧，你哋大个仔大个女啦，其实最紧要两个字，尊重。如果你嘅好朋友佢真系有唔开心嘅时候，如果你尊重佢嘅话，可能你都要留意佢嘅感受，去多啲关心佢。记住啦，尊重两个字就能够咧令到你哋嘅友谊咧可以力久常新噶。
4: 校长，咁你有冇试过俾朋友起花名，或者你而家有咩花名呢？
0: 我有一个好核突嘅花名噶，细个嘅时候，嗱讲咗出嚟唔准笑啊吓，我个全名叫黄凤仪，系咪啊？咁咧，曾经唔知小学，改我个花名叫做豆鸡儿啊，我拗晒头，即系我好唔明白你哋笑到咁肉酸嘅。我嗰时冇豆鸡噶，我其实到今天我都唔明白点解叫我做豆鸡儿。但系咧，你问我，我有冇唔开心啦？我有噶。嗱，头先你啱啱问我点样可以即系同同学仔嘅友谊可以保持得好呢，就是唔好乱改人哋花名。如果唔系，人哋会好唔开心，唔开心到几十年之后就嚟退休都仲记得吓。
4: 咁校长，我哋上个星期五唔系倾咗下计咩？咁你仲记唔记得我上次请你食咗乜嘢呢？
0: 咁都有得问我，上次食咗一包薄薄嘅士多啤梨味嘅忌廉嘅饼干，好好味嘅，好脆嘅，啱唔啱？
4: 啱。
0: 多谢多谢。
1: 请问王校长，你对我哋呢届学生有啲咩期望？
0: 年年每一届我都是期望一样嘢，中英数理兼善，积极自信敢创。因为咧，积极嘅态度、自信有自信咁去尝试唔同嘅嘢咧，系对于你哋嘅学习同埋成长都系好有用噶。
3: 多谢校长，
0: 唔使客气。咁我希望咧，就算第时唔使访问，你哋都可以约我食饭嘅，我尽可能抽时间同你哋食饭倾偈，好冇？
4: 下次我会请校长食我爸爸朋友带翻嚟嗰啲零食。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3: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舉個例，我人際關係稍弱嘅，我唔緊要再發展多啲或者去優化啦。其實我哋整體都係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5: 凝聚音樂力量，講香港音樂，聽盡廣東流行樂壇最新資訊。港台電視31，講樂講樂。今个星期主角是
6: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的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5: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8: 来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啦，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咁啊，今集咧就继续我哋嘅全新主题啦 ，ESG 啊。当然咧就唔止净系得我一个啦，仲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9: Hello， 大家好。
8: 咦，阿 Ken 啊，我哋咧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啊咩系 ESG 啦，跟住又讲咗你嘅经历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主要拆解咩咧？拆解 E 嘅部分喎。
9: 系。
8: 系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究竟 ESG 里边嘅 E 系乜嘢咧？
9: E 其實就 stand for environment 啦，即係環境啦。
8: 嗯，
9: 哇，呢兩隻字就已經有排講啦。咁我諗講兩三集，起碼啦。係因為我諗ESG 喺現今啊全世界嘅嘅人眼中咧，咁E 呢個部分咧，相對地咧係比較容易去理解嘅。原因因為啊，你睇到新聞啊，呢一排嘅天氣反常得咁緊要啦，熱得咁犀利啦嚇。我見到有啲片喺法國，直情係將個煎 pan 擺出去太陽底下，
8: 係啊，
9: 曬半個鐘，跟住就煎熟只雞蛋啦，
8: 係咪？係啊，
9: 咁所以可以肯定話俾我哋聽咧，哇！原來呢一個議題咧，即係環境呢個議題咧，係我哋即係好切身、好直接可以感受得到嘅一個議題。咁所以我就話，有排講啦，咁樣樣咯。
8: 嗱，咁啊 E 啦，即係喺 ESG 裏面就代表環境。

0: 咁我想問下，係咪所有環境嘅嘢都包含喺裏面呢？
1: 哦，你基本上都可以咁樣諗、
0: 嗯。
1: 我哋喺呢一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咧，咁、
0: 嗯、
1: 有一個咧幾得意嘅，我成日攞嚟講咧就係、是、糧食。
0: 哦，
1: 係啦，糧食關於咩事咧？咁樣樣，咁而家我哋就會從呢個方向去解釋俾人哋聽啦。哇！原來我哋嘅糧食有兩大問題、哦
0: 嗯，
1: 第一有機會因為個氣候改變咧，而令至到糧食失收啦，係、
0: 嗯、
1: 啦，咁又或者咧喺人為嘅影響底下咧嚇，咁、啊、要加快個糧食質量啊，或者個收成啦，咁、
0: 嗯、
1: 所以我哋用咗好多即係化學嘅方法去刺激佢哋去生長，咁、嗯、令到咧個泥土咧開始出現亦都有問題，咁而呢啲嘅化學方法咧，亦都帶俾我哋開始去理解咧，原來有好多現今嘅疾病咧，都有機會啊嚇，係同呢啲咁樣嘅糧食有關嘅。咁又即係話由呢一個嘅糧食呢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就會跳到落去健康嗰個部分。咁、
0: 嗯、
1: 所以慢慢我哋就認識到啦，喂，原來喺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邊咧。真係可以講得上係環環緊扣嘅，咁、
0: 嗯、
1: 所以你話依呢一個點會唔係一個大嘅主題啊？係即係任何環境相關嘅事都同我哋嘅可持續發展係有關係嘅。
0: 咁咧，我就曾經就即係睇過一篇文章啦，就係講就係頭先 exactly 就係你講嗰樣嘢啦，就係話因為好多人需要糧食啊嘛，咁就講到話種粟米啊，就係將佢即係可能基因粟米啦，就種好多好多好多，咁、
1: 嗯、
0: 種到好多之後咧，多咗出嚟嗰啲點算咧？就變成一啲糖漿。或者一啲其他加工食品嘅來源啊，咁樣，咁其實等同於就係你 Exactly 就係講話影響人類健康。係
1: 啊，所以嗱，即係我諗呢啲喺現今嘅科學。即係現今嘅科學養殖上面咧、或者咁樣講咧，我哋現今嘅養殖行業上面咧，就經常出現有呢個問題。譬如我哋養嘅蝦。系、啦，我哋食嘅蝦當中咧，哇，原來都會有包含咗唔少嘅抗生素啦喺裏邊嘅，因為哦，原來主原因就因為啲蝦原來大部分都係叫做空出嚟嘅，即係複製出嚟嘅。
0: 哦、
1: 啊，點解複製啊？因為其實係因為一隻蝦嘅媽媽嘅所有嘅蛋，我哋都要曬。咁但係喺大自然環境裏面呢，咁基本上係太弱流強㗎嘛。
0: 係。
1: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全部都攞曬喎，咁你知道緊會有啲呢嗰、那個嘅基因未必係咁好嘅。
0: 係。
1: 好啦，咁到呢一批蝦再長大咗啦，可能第一批即係叫第一個 generation 啦，第一代係冇乜好大嘅問題，但係因為好多時中間佢哋會係近親繁殖，咁就會再出現有好多去到第四、第五代嘅時候咧，就好多基因嘅病變會出現啦。咁、所以喺蝦農嘅角度裏面，為咗要確保佢哋嗰啲蝦咧能夠健康生存落去咧，就會落好多藥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咁當然第二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喺我哋養殖嘅過程個氣候咧，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得到噶嘛。係、啊，可能養嘅蝦，我哋嘅蝦大部分咧都係海水蝦啦，叫做係啦。咁、但係落得雨好多，啲水就會開始變得好淡。又或者水嘅温度咧會變化相當大，咁啲蝦又好容易病。咁、所以變相咧又係要落藥啦。咁、所以呢啲咁樣嘅藥品嘅殘留物咧，因為通過即係食物鏈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哋咧都會吸收咗唔少嘅。係、咁所以呢個部分咧都係我哋值得去關注嘅範圍嚟㗎。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頭先就講到話17項即係持續發展目標啦。其實咧我哋啱講嘅嘢咧都佔咗好多樣㗎啦，即係咧以我理解啦，即係譬如好似消除貧窮啦，係啦，跟住又終結飢餓啦，跟住又健康啦，跟住又可能淨水啦，甚至可能去到環境保育，即係海洋保育啦。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即係因為始終人類即係越嚟越多啦，咁我哋需要嘅糧食越嚟越多啦，但係同時我哋又需要糧食，但係我哋又要保護環境。咁、其實點樣可以將佢成件事去保持翻個平衡咧？
1: 哇！你開呢一個課題咧，我諗我哋今集嚟講呢一個得啦。嗱，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好課題嚟嘅，因為的而且確我哋而家係全球都面對緊呢個糧食短缺。好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去諗一啲嘅方法去確保我哋嘅糧食供應鏈咧係能夠即係持續咁樣落去。咁所以依幾年咧，我哋就興一個 terms 啦嚇，就係叫 AI 藥種植。或者叫科技養殖，係、啦，透過科技去提升個產量同埋提升個質量嘅，係、啦。咁因為喺養殖嘅過程裏面咧，我哋睇到咧其實有好多恆定嘅數據嘅、即係譬如一粒種子，佢由種子開始到發芽，到成長，到真係可以收割嘅階段，佢、每一日嘅吸水嘅量係幾多啊？佢要啲咩營養素？

0: 話啊，原來呢啲我哋都可以透過科技咧，去幫我哋將佢即係做一條公式出嚟。
1: 嗯，
0: 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呢條公式同埋設定一個恆定嘅環境，
1: 嗯，
0: 即係室內環境咁樣啦。咁佢唔需要面對打風，唔需要面對落雨。
1: 嗯，
0: 係啦，喺咁樣嘅環境底下種植出嚟嘅產品咧，啊，佢個產量咧就可以提升。
1: 哦，
0: 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而家咧，即係喺漁農業界咧，都好積極去發展嘅一個範疇嚟嘅，就係，是，科技養殖啦。咁，當然啦，你話近呢幾年呢一兩年添啊，多咗 AI 嘅產生啦，多咗好多機械人嘅工具啦，咁，就更加可以加快同埋可以確保嗰個種植出嚟嘅質量，同埋嗰個收成嗰個嘅保證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都睇到全球咧都係行緊呢個方向去嘅。
1: 嗯，以年青人為例啦，即係好似我嗱用翻我自己做例子啦，即係細個中學又好，小學又好，成日都話啊，我哋要珍惜糧食啊。學校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就係話俾我哋聽啊，貧窮舉例子，好難先至會食到飯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依個課題去翻青少年身上，其實可能佢哋會諗嚇，咁我可以點做啊？唔通我可能食少啲肉，或者點樣做一啲同環保有關嘅嘢，係咪回收就得㗎啦？咁其實青少年可以做啲咩嘢咧？
0: 嗱，你呢一個諗法咧？我哋又將佢跳一跳咗去 S 嗰個部分，係啦，因為如果純粹就咁問香港而家嘅年青嘅小朋友咧，可能佢哋真係冇感覺嘅，因為我哋都講過，我十年前問啲小朋友啲米喺邊度嚟㗎，佢答我喺超市嗰度嚟嘅，係啦，咁有啲小朋友竟然係未見過西瓜係圓形嘅。
1: 哦，因為切好曬
0: 嘛，阿姐姐已經整好曬俾我。
1: 等同於我唔知蝦又學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年青人要知咧，我覺得真心一樣嘢，佢哋要身體力行，嘗試走入去個社區裏邊，係啦，就唔係喺個班房，唔係對住部電腦個 mon， 係啦，而係真係走入去個社會裏邊咧，去了解一下唔同階層，特別係基層市民嗰種嘅生活係有幾艱辛，係啦。咁譬如我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我哋以前做嘅科學研究上邊咧，有陣時我哋都要去到啲好窮鄉僻壤嘅地方，
1: 係咯，
0: 你記得我之前有講過啦，
1: 係
0: 啦，我哋幫手做嗰啲沼氣池。嗱，當其時我哋見到一個場景係好震撼嘅，就係，我哋去探一班嘅農民户啦，咁同佢傾偈啦，其實佢啲咩需要啦，咁我哋一去到嘅時候咧，咁啲農民嘅眼中，哇！一班嚟自北京大學嘅教授啊、研究人員啊，咁佢覺得好開心嘅，即係都冇想象過有啲咁高級嘅人會嚟到佢哋屋企咁，好緊張，咁跟住就揾水啊嗰啲嘢俾我哋飲啦咁樣。但我哋一見住佢行出去咧，我哋就驚啦，因為佢冇井嘅。我哋行咗去成日望到，冇井嘅喎咁樣。咁我哋自己自備曬啲水啦。但係佢又即係想泡茶俾我哋，就走咗出去喺個水桶嗰度畢咗杯水。但係嗰只牛喺隔離嗰度，係啦，放緊啲嘢落嚟。
1: 哎呀！
0: 咁我哋就再攞到呢杯水之後咧，就再加啲澱粉落去咧，沉澱咗啲嘢，之後變咗做一杯水。
1: 哇！
0: 咁跟住之後就煲滾我嚟泡茶。喺我哋眼中。哇！我哋唔夠膽飲，係真係唔夠膽飲。但係你諗深一層，但係其實佢就係咁樣飲呢啲水噶咯。
1: 係咯，佢嘅成長就係咁。係
0: 啊，佢個生活係咁樣樣喎。咁呢啲對於我哋喺城市裏邊咁，我哋叫相對富庶啦嚇。係啊，嘅小朋友眼中，其實佢哋真係冇乜機會會經歷過。係啦，咁所以佢哋如果喺佢哋冇經歷嘅情況底下，你同佢講貧窮係啲乜咧？真心佢哋未必知，想象唔到嘅，係啊。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部分咧，就係家長們要做多啲功夫，俾佢哋知道原來呢個坊間係啊，即係正正香港都好，大把人係未必兩餐能夠温飽。係啊，所以點解我哋會見到有咁多餐廳，佢哋喺咁艱難嘅環境底下，佢哋仍然都會派飯呢咁樣。其實就因為有好多人真係冇辦法可以去能夠即係咁容易滿足兩餐嘅温飽。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好強烈建議咧，屋企又好，學校又好咧，可以嘅話咧，就俾多啲製造一啲多啲嘅機會俾啲小朋友去了解。等佢哋親身去感受究竟貧窮係咩一回事，饑餓究竟係咩一回事，係啦，咁呢啲係而家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嚟嘅，係，跟住如果你就咁坐喺個 mon 前面，你睇嗰啲資訊咧，其實你冇感覺嘅，係啊，咁所以我依一度再重申一次咧，就好想啲年青人咧真係身體力行，嘗試去自己做下呢啲義工。
2: deep

0: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小知识系叫做 verlan， 一种倒装句。咁其实要学一啲新嘅词汇咧，对于好多学法文嘅人嚟讲咧，都系有啲挑战性嘅。喺法文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同一个意思咧，可能用啲唔同嘅字嚟代表嘅，而代表佢嘅咧，竟然系一个倒装句。verlan 喺法文入边咧就系解倒装嘅意思啦。其实佢自己都是一个倒装嘅字嚟噶，因为喺法文入边咧反转呢个字咧就读 l'envers。点样反转佢啊？l'envers 变成 verlan。 好啦，咁真係俾啲例子啦，大家好熟悉讲多谢，我哋唔再讲 merci 啦，我哋讲 si mer。 如果我哋想讲一个人好疯狂，我哋唔讲 fou， 我哋会叫做 ouf。 譬如呢一句句子，哇呢件事真係好疯狂啊， c'est un truc de ouf。在法文入面呢，如果叫开 party， party 叫做 fet， 但是呢如果倒装来讲呢，我们可以叫它做 teuf。 整句今天我们开 party 咯，可以讲 on fait la teuf。 在这个时候听众应该拗头，究竟哪一度倒装了呢？其实是要将 fet这个字它的两个音节啦，可以叫做前后调转，将 fat 摆在后面，将个 t 摆在前面，就变成 tf， 俾啲音佢就变成 tuf 啦。好复杂呢，学法文呢是很多呢啲嘅细节位可以令你感到好有兴趣，你都可以感到好颓丧嘅。唔紧要，多练习多听多讲，就一定会可以学得好流利㗎啦。今日分享系咁多，下次再讲啦。 Salut！
1: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4: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和我们的季度客席主持程思浩阿 Ken。
5: Hello。
4: 好啦，刚刚呢阿 Ken 呢就跟我们分享了E 的部分，就讲到去
5: 少少啦，
4: 未讲完的就由气候去讲到去粮食。咦，咁啊，即系最近都越嚟越热啦。咁啊，前几日我直头同我妈咪讲话，哇，真系热到顶唔顺啊！真系每一日咧，冇可能唔开冷气嘅，吹风扇都唔得。咁其实呢一个一路以嚟啦，都系即系全球嘅问题啦。点样可以解决咧？其实都冇乜可以解决嘅。
5: 你如果你话要解决咧，就唔系冇办法，但系不能够一时三刻就可以解決得到，因為呢一個始終係一個即係全球嘅問題。咁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要去努力去做少少嘢。係啦，你話先講你話開唔開冷氣呢一樣嘢咧，係咪真係唔開唔得咧？真心講唔係唔得嘅，但係會好辛苦。係啦，你要經歷一個好漫長嘅時間去適應啦，特別係香港呢個地方，係因為我哋高樓大廈比較多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出現即係熱空氣聚集咗 trap 住咗喺個城市裏邊，你一行出街你發現係蒸籠咁樣樣。係啊，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又可以俾個親身嘅經驗你，我哋去呢、這、一個東南亞啲國家嗰度。咁其實嗰啲國家或者嗰啲地方嘅人咧嘅冷氣比例咧，一定係少好多好多，甚至乎、如果你入農村，你根本係見唔到個冷氣。係啦，你行到入去嘅時候咧，嗰種熱咧，你唔會感覺到喺香港咁辛苦。
4: 係咪香港好焗啊？我覺得成日都
5: 係啊，因為我哋始終個城市設計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屏風樓啦，以前又講即係熱島效應啊等等。

0: 咁源於都係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嘅大廈起得好高。咁我哋嘅熱空氣的而且確咧係困住咗喺呢裏邊嘅。特別係可能我哋嘅交通工具譬如我哋嘅巴士，以前嘅巴士即係都仲未係全部冷氣，而家每一架巴士都係冷氣嘅。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產生嘅熱氣咧就會被困住曬喺度，好難走到出去。咁所以會造成我哋一行出街個感受咧。就真係好似蒸籠裏面咁，但喺東南亞呢啲地方，由於因為真係冇咁多冷氣車啊，或者佢哋屋裏面亦都冇裝冷氣啊嘅情況底下咧，你係好明顯感受到咧風會大咗啦，涼咗啦，甚至乎喺譬如我成日都話我會去沙巴咁樣先算啦，喺沙巴咧其實你即係一部手揸住個風扇已經夠曬舒服噶啦。是完全不需要去諗冷氣。好啦，咁返返過嚟就係個問題啦。咦，咁我哋係咪真係必定需要冷氣先至生存到呢？答案係唔係嘅。係啊，咁只係我哋要時間去適應，慢慢大家一人行一步，開少啲，開短啲時間得唔得呢？咁呢個係第一樣，即係我哋即時係可以即刻做得到嘅嘢嚟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頭先講緊即係氣候嘅嗰個部分係咪淨係關乎冷氣一樣嘢事呢？當然唔係，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其他課題喺度。但係我諗我哋最切身嘅呢就係冷氣呢個部分，我哋可以去試下啦。
1: 咁啊，頭先又淨係講到話冷氣啦同埋好熱啦，咁其實究竟氣候變化除咗熱之外啊，其實仲有啲咩影響？
0: 哇，影響好大㗎。其實首先第一樣嘢諗點解而家越嚟越熱。是咪啊？即系是咪就系开冷气会增加咗城市里边嘅热度咧？未必嘅，系啦。我哋系讲紧整个全球嘅气候失衡啊嘛。咁气候嘅失衡咧，原来又关个海洋事嘅。系啦，因为我哋成个地球一个好特别嘅恒温系统啦，即系呢个系上天赐俾我哋地球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情况嚟嘅。我哋好多时会透过海流咧，去将我哋即系嘅热力咧系带走咗。系啦，嚟做一个嘅恒温嘅作用嘅。咁海流嘅形成咧，其实又同呢一个两极嘅冰塊有關係，咁個冰塊咧，其實喺兩極嗰度就即係全部大部分淡水都結冰啦，咁所以相對地咧，嗰度嘅水嘅鹽度會好高，質量亦都會好高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喺赤道嗰度咧，就會係經常會打風落雨啦，咁亦即係話佢哋嘅鹽度係比較低，係淡水係即係淡水比例高啲嘅喎，咁樣樣。咁一個好簡單嘅物理作用啦，咁就係即係高向低流啦，咁高鹽度嘅水咪會自然然就流向低鹽度嘅水咯。好啦，同時喺赤道嘅水嘅温度一定係比喺兩極嘅温度高啦，係咪啊？咁所以亦都係啦，依個咁樣嘅簡單物理現象又出現咯。高温嘅水就流向低温嘅水，其實因為咁嘅緣故咧，就推動咗我哋嘅海洋嘅流動。系啦，依个海洋嘅流动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咧去咗一个恒温嘅作用。嗱，呢个最简单嘅理解，系啦，最简单嘅即系物理上嘅理解。好啦，但系而家个问题系点咧？就系、是、哦，越嚟越热，越嚟越热嘅情况底下咧，两极嘅冰咪会开始融咯。系啦，好啦，佢融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水嘅质量咧，喺两极同埋赤道之间嗰个嘅差距咧。未必有咁大噶咯，温度上亦都未必有差距咁远噶咯，咁嗰个海流咧就会缓慢咗落嚟噶啦，吓，咁呢个缓慢咧就会令到全球咧开始有各种各样嘅问题会出现啦，例如我哋台风会多咗啦，系咪啊？极端嘅天气嘅变化亦都大咗啦，冬天嘅时候特别冻，跟住夏天嘅时候特别热，咁呢啲情况会经常会发生啦。我谂而家大家都感受到啦，但系最新嘅一个研究咧，原来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咧，喺我哋即系研究呢一个嘅气候模型里边咧，我哋漏咗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喺里边，就系当啲水。当两极嘅冰融咗嘅时候，全球嘅水嘅量咧系多咗嘅。原本系冰嚟噶嘛，
1: 系啊系，
0: 系咪啊？咁佢融咗啦，咁个佢变咗做水啦。咁所以全球嘅海嘅容量咪大咗咯。
1: 系
0: 呢度咧，佢哋就解释咗一个好好嘅情况啦，就系、是、原来我哋以往计算嘅模型里边咧冇计到呢条数。咁又出现咩问题啊？出现我哋嘅地球嘅板块咧，受压咧会大咗好多。嚟紧嘅呢啲咁嘅灾难咧，即系会唔会好频繁地去发生？呢一刻我哋冇人知。好啦，咁你灾难嘅发生就会导致到人命嘅伤害啦，导致到

0: 整個地區個金錢上嘅經濟上嘅損失啊，甚或是糧食都可能會因為咁樣而消失
1: 嘅。
0: 嗯，係啊，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咁簡單嘅一個現象啫。頭先我哋講緊，哇，氣候全球暖化係咪真係會同我哋咁切身嘅關係呢？其實係嘅，原來仲要唔係單單影響單一氣候或者糧食咁簡單，原來係全球每一個板塊係啦，甚至乎每一個行業原來都有關係嘅。
1: 嗯，即係同我哋本身啊，而家人身安全啊，都會有影響。
0: 係啊，冇錯啊。
1: 嗯，好啊。咁今集咧，阿 Ken 咧就同我哋講咗糧食啦，跟住又講到氣候啦。咁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咧去探討一下 E 嘅依一個環境嘅依個部分嘅。咁我哋唔好錯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也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

0: 后，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嘅最新情况。佢话议员走访唔同嘅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呢啲一手嘅考察同埋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喺审议香港法例同事务方面嘅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7: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6: 恶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鼠小贴士。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七月二十三号，上海见。
9: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10: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是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2: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13: 起码要捉摸人际关系。
11: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 level up。
12: 何玉芬、
14: 黄淑仪、
12: 潘子晴。
14: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点样先为之完美？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今日咧同学仔嘅问题咧就系、点样先为之完美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其实我佢问我嘅时候咧，我有追问过嘅。
3: 嗯，
2: 我会问佢，其实你觉得咩系完美咧？因为每个人对于完美嘅定义都唔同噶嘛。咁就同学仔就可能比较系偏向外形，或者佢好想做到一个理想中嘅佢。举例子，事业有成啦，跟住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跟住又靓啦，身材好啦，即系等等呢一方面，佢觉得咁样就系佢即系想象中嘅完美啦。咁啊，遇到呢啲时候啦，多数会产生咩呢？就系、焦虑，即系可能我自己心目中我系咁样嘅啊，但其实现实唔系咁样噶嘛。当然啦，慢慢随住年纪大啦，你即系经历得越嚟越多，可能你终有一日其实会变成咁噶，但系都未到嗰一日嘅时候就已经，哎呀，我好似唔系想象中嘅自己喎，我唔完美喎。
4: 想追问你有冇问嗰位提问者呢？点解佢会有呢一种嘅标准咯？嗱，佢呢个标准其实系一个套餐嚟噶嘛？
2: 系啊，
4: 咁呢个完美套餐，咁呢个套餐嘅内容系点样嚟嘅咧？系来自佢真系自己哇，从心底里我自有意识以嚟，我已经系觉得咁样先对啊？定系佢喺网络世界嗰度睇翻嚟嘅咧？定系佢屋企爸爸妈妈同佢讲你要咁咧？或者啲师长同佢咁啊？我觉得系几唔同嘅。
2: 系啊，系嗱，我自己觉得咧，多多少少应该系社交媒体，因为我都有问佢，我话咁，但系喂，即系我嘅完美同你个完美系完全即系每个人唔同噶嘛。咁佢话冇啊，我觉得咁样先至系完美咯，即系咁样先至系自己好似有活过，即系有生存过咁样。
3: 嗯，我觉得当你讲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就谂起我好几年前咧去旅行嘅时候，我见到一张 card 啊，咁嗰张 card 上面咧，我买咗嘅最后尾嗰张 card， 我未送俾任何一个人啊，但系可能当有一日我遇到一个咁样，我觉得啊呢个形容词好贴近佢咁啊，我会送俾佢嘅。咁嗰张 card 上面写咗一个乜嘢形容词咧？系一个叫 flossom。即系大家都有听过 awesome 啦 ，awesome 即系好极啦，系啦，好好啦。咁但系佢呢个系 flossom， 即系 floss， 即系瑕疵，即系有瑕疵，你仍然系可以 awesome 嘅，
2: 好好嘅。
3: 系啦，咁跟住我就即刻买咗呢张卡。咁然后我系有摆咗喺自己屋企度，都有提醒自己，其实即系人系总有一啲弱点，有一啲强项。咁系啊，每个人都有啲瑕疵嘅。但系唔代表你唔可以做一个好 awesome 嘅人，或者你仍然系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嘅。

0: 但我又會覺得點講呢，即係呢個同學仔都仲好細個啊，咁喺一個成長嘅階段有一種自我懷疑呢又好似好合理嘅，咁有一啲目標啊，有啲偶像啊，覺得自己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係又係好合理嘅，但係你想成為嘅目標係一個目標啊，並不是代表你要追求完美，是兩件事來的其實。是。但是混為一談呢，這件事都挺普遍的。可能我小時候都有少少完美主義的。是啊，即係如果大家記得，我都有分享過，我做功課都想做得極致一啲。我尤其是畫畫啦，即係硬係未畫完嘅幅畫，唔知點解。
1: 我覺得社交媒體唔好話追星啊，社交媒體咧，即係你會見到咧，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呈現最好嘅一面。其實呢個係好正常嘅，即係譬如舉例子啦，我可能某一件事，其實唔係話真係我網上面寫到咁完美嘅，但係我呈現出嚟一定係最完美，俾人哋覺得啊，我好完美咁樣嘅。
2: 我呢一排社交平台好多人講人生勝利組
1: 啊，係啊，
2: 係啊，咁就係。剛才我講的那種套餐咯，就有
1: 有錢啦、
2: 啊啊，家庭背景啦、啊，喺邊度讀書啦、啊，讀乜嘢科，佢個樣係點，佢有高度，係啦、啊，佢班朋友係點？因為咧呢、這個social capital 啊，係啦、啊，即都係佢嘅社交嘅資本嚟噶嘛。哇！當如果我哋將呢一個套餐咧，真係～让佢成为一个框去吸喺我哋自己身上，唔好讲话即系边一个啦，我谂一百个人都冇一个其实系可以做到嗰个标准，系啦。咁于是乎咧，所有人都系喺一个焦虑当中噶，只不过系多少嘅咋，就系、是、如果社会定义好，只不过系呢一种嘅即系人生胜利组套餐咧，其实就所有人都唔会开心噶，
1: 系啦。
2: 我今日睇社交平台又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点解我哋唔睇自己有嗰五十而睇到自己冇嗰五十？原文咧其实唔系咁添嘅，点解我唔睇自己有嗰九十九，而我净系放大我冇嗰个一？一个人如果佢真系被各种嘅原因让佢即系个脑里边思维上面情感上面佢会系只系见到自己唔够嗰个位咧，其实佢永远唔会快乐噶。系啦，咁我觉得啊又有道理喎、啊。你唔好讲五十半杯水嘅故事啊，即系你直情其实你已经有九十甚至九十五或者九十九啊。如果人心不足咧，佢点都不足。接触好多年轻人啦、啊。咁我覺得其實我都真心相信喎，佢哋每一個都有自己好嘅地方㗎，係、真係㗎，係啊。就算有一啲佢讀書講緊學術上面啊，真係唔係好喺嗰個階段能夠做得好好咧，佢一定有另外一啲嘢咧係值得欣賞，真嘅。我見過好多好多好多。最反而我真係即係要咁講，我麻麻地欣賞就係佢會選擇用一種負面嘅即係態度去面對人生咯。無論去學習啊、身邊嘅朋友啊，甚至真係會去因為自己嘅問題、自己嘅不足、自己嘅唔開心而去不斷攻擊身邊嘅人，或者係去操控身邊嘅人嘅，即係呢一種反而係呢一種嘅價值觀或者呢一種態度，就真係令我覺得很不完美。
0: 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是追求那些人生勝利組的套餐，我希望大家的套餐入面是包括了接纳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接纳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啦，那因为其实我们讲的人生不是追求第一，而是讲的追求，即是我们说不是 number one， 是 being the unique one，即是你要去做独特的一个，为什么你是你，即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因为有某些瑕疵咯，如果每个人都是完美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是倒模那又不一样咯。
1: 是
0: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不同的长处，其实某程度上也反映了有不同的短处啦。所以就好像校长这样说，就是不要focus 在你没有的东西或者你自己的短处那里，其实你有的东西可能都很多，那如果你是能够将那个将个 focus 是摆回在啱的位置，其实不是完不完美呢？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同学仔，想问你一条好简单嘅问题，通常一日你会用几多次 AI？ 用 AI 搵资料、做功课、翻译句子，甚至生成图片。AI 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你又觉得用 AI 环不环保呢？可能你第一个反应会说应该是环保吧，因为都没有用纸，又不用印刷。听下去又好像挺合理。但真相是 AI 其实是一个隐形的能源怪兽。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每次当你问 AI 问题，又或者生成图片的时候，背后都不正只是一部电脑或者手机运算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座数据中心在帮你运算。嗱，你可以想象一个超大型的仓库入面摆满晒电脑，24小时不停运作，他们会发热，要用电，还要用水降温。即是说你在键盘上打一条问题或者一个指令，世界的另一边已经消耗着电力和水资源。有一位研究员曾经讲过， AI 不只是软件，它是一整套实体的系统，包括电力、冷却系统、水资源、土地，甚至是电子废物。
1: 吓，乜原来是这样的？
0: 研究报告预计到了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会占全球总用电量近 3%， 规模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的用电量，其中高达 40% 的电力将会被 AI 运算直接消耗。全球 AI 相关数据中心的年度碳排放量估计最高可以达到4亿公吨，相当于英国一整年的总排放量。如果要抵消 AI 带来的碳排放，需要种67亿棵树，即是几多？地球人口大约80亿，即是差不多等于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要种一棵树，还要用上10年的时间。数据中心用的水更加夸张，电力和冷却系统将会消耗高达9.3兆公升的水资源。这个水量不单止是人类一年的饮用水量，甚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3亿人口一年基本生活所需的总用水量。所以问题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我们怎样用 AI。 试想下，你今天问 AI 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其实自己都可以想到？有没有一些只是贪方便就直接交给 AI？ 如果我们习惯了依赖 AI，原来背后累积的能源消耗其实比你想象中大好多。所以当你下次再打开 AI， 不妨停一停，想一想，我问的这条问题值不值得用地球资源去交换呢？

0: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3: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2: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3: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校长，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嘉宾系嚟自呢一个天主教领导学校嘅。
7: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其实我哋喺同一个社区啦。我自己以前住爱民村嘅时候，我个屋企望到领导学校嘅。系啊，即系见到佢哋咧，已经喺个区好多年嗱。呢间学校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唔容易，但系有一班好有心嘅老师。咁啊，今日咧有碧珊老师系啦，带咗两位同学嚟，不如讲下你哋喺学校里边推动嘅教育项目系乜嘢？
8: 我哋学校推动好多教育项目嘅，我讲我自己啦。
7: 好，
8: 我其实就系主力推动音乐剧嘅。
6: 嗯，
8: 系啦，因为觉得呢度嘅小朋友需要一个舞台啊。
7: 咁兩位同學仔佢哋喺參與音樂劇嘅年資啦、經驗又點啊？佢哋自己介紹一下。
9: 咁我叫做林永思啦，咁我參加音樂劇已經有兩年啦。
10: 我叫李瑞成，我亦都參加咗 band 兩年。
7: 今年嘅演出係幾時啊？聽講你哋嚟電台錄音之前嗰段日子都好忙碌嘅喎。
9: 係，因為我哋喺6月25日，我哋嘅70周年，我哋就有一個表演咯。
7: 嗱，好多學校都話做音樂劇嘅，不如阿成咧同我哋咧去分享一下喺領導學校嘅音樂劇同其他外邊嗰啲，以你所知有咩唔一樣？
10: 可能出邊係播放音樂，而我哋呢間學校就係 live band 嘅音樂劇咯。
7: 咦？咁邊個彈啊？
10: 是我哋 band 队嘅一班同学一起弹咯。
7: 你有份嘅？
10: 系有啲打鼓，有啲弹吉他咁样，我就系负责吉他嘅。
7: 个挑战可能更加大啦，系啦。嗱，原创音乐剧嘅意思，我了解系有个歌曲啦、歌词啦，可能有舞蹈，系咪啊？
9: 系。
7: 系啦，仲有成个即系剧本啊，吓都系由同学、老师或者会有一啲专业嘅人士一齐去参与，咁先叫原创啊嘛，唔系就咁攞一个现有嘅剧本去做嘛。咁对你嚟讲咧，虽然你哋已经系6年班系嘛，但系个难度唔少啊。你自己系点解会有兴趣参与音乐剧嘅演出咧？个机遇系啲咩嘢咧？各自都讲下
10: 啊。我就系因为未参加之前咧，我就觉得就自己好似个透明人咁样，即系学校好多老师都唔识我啊，同埋成日净识喺屋企打机咯。跟住我参加咗呢个 band 队之后咧，即系可能我之前比较内向，但系而家就即系见到佢唔识啊，有啲嘢需要帮忙，我就去帮佢，同埋好想好似嗰啲 band 队哥哥姐姐咁样喺舞台上发。

0: 光發熱，但係我就覺得我自己都想做，所以我就參加咗 band 隊，所以而家就可以喺個舞台上面發光發熱。
1: 本身你識唔識樂器㗎？
0: 唔識嘅。
1: 即是说加入 band 队先至开始学吉他，
0: 是
1: 啊，譬如对我来讲啊，可能我都未必可以做到两级啊，系啊，咁但系你就已经可以喺个台上边 live 嘅演出喎。
2: 佢系零级嘅，不过
1: 系啦，讲下你学吉他、学音乐去配合个音乐剧嘅经验啊。
0: 可能有时候即系我哋可能一个 band 队未必就话可以一次过就。即係全部可以一齊咁嚟咯，即係要慢慢咁磨合啊，一齊練啊，咁樣就先可以一齊演出。
2: 你係咪淨係識一種樂器？
0: 我識鼓、吉他、bass 仲有琴。
3: 嗯，即係你由零開始加入咗呢個 band 隊，就學識咗四種樂器。
0: 係。
3: 咁阿成，你覺得喺呢一個學習四種樂器嘅過程裡面，同其他人一齊夾 band 嘅過程裡面，你學到啲乜嘢呢？
0: 就是好开心，就是我明白到老师教学生的那种有少少辛苦啦。因为学生即是有时我教他们，他们即是班细的都可能会走来走去不听嘢啊，或者他们可能没有耐性去听我教他咁样。
3: 哦、
0: 所以我就明白了老师教学生的辛苦。
3: 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影子啊？即是你是不是都是没什么耐性听老师讲嘢的？
0: 都有的。
3: 嗯，咁会唔会因为透过呢个教其他低年班嘅学生嘅过程，令到你听老师讲嘢嘅时候都专心翻啲咧？因为明白到老师嘅辛酸，
0: 都会噶，因为知道老师点解咁猛咯。
3: OK， 系啦，咁除咗话阿成就学识咗之后，啊老师原来有冇耐性嘅时候，就系、是、对住啲百厌嘅小朋友咧，原来都真系有啲困难嘅之外咧，咁我想了解一下荣师，你就系喺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就做演员咧。
0: 系
3: 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其实系会同一啲长者 band 队咁样一齐夹歌咧。你嘅角色底下，你觉得自己学到啲乜嘢咧？
4: 因为其实本身我对老人家的认知都通常是一些他们记性不好啊，或者他们很安静很严肃，成日都嫌三嫌四个闹你这样。但是参加了音乐剧，我认识了一班长者，其实觉得他们都很犀利，因为他们为了自己追梦，其实年纪都已经很大，但记性都觉得很好，其实他们都学到很多东西。
1: 他哋嘅角色系乜嘢啊？佢哋系咪好似阿成咁又要学乐器，定系佢哋就系台前嘅演员角色？
4: 有啲长者系唱歌，跟住又打非洲鼓，亦都有弹吉他。
2: 因为我哋个 band 队咧，同埋音乐剧队唔系单单做音乐剧，其实我哋系做好多社区服务。
3: 嗯、
2: 其中一个发展方向就系会同长者去夹。我哋年纪最大嗰个长者84岁嘅同佢哋夹。即系我哋除咗音乐剧，其实系将音乐想带到去社区，去温暖到个社区。
3: 嗯，
2: 系啦。咁佢而家讲紧嘅就系呢种啦。
1: 呢啲演出经验咧，问翻演员先，你对自己有冇认识多咗？因为我粗浅嘅理解就系，作为演员咧，你要好认识自己嗰个思维啊、情绪啊、各样嘅状态啊，吓呢方面系咪有成长咧？
4: 有嘅，因为其实之前嘅我。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咁擅長去表達自己。咁以前嘅我，即係老師叫我做啲乜，咁我就話係啊，我一定會做嘅。咁就乜都應承，即係冇咗自我咯。但係入咗音樂劇，咁碧珊老師其實都教識我，唔係每一樣嘢老師叫你做，你都一定要做。咁你可以有翻啲自我，你想做咁你咪去做，唔想做亦都可以拒絕咯。
3: 嗯，头先听啊碧珊老师讲咧，即系最开初点解会有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嘅概念，就系、是、因为你觉得，咦，啲小朋友需要一个舞台啊嘛。咁我就听到阿成同埋阿荣师嘅分享咧，其实佢哋真系喺个过程之中学到好多嘢。你会唔会都觉得，咦，透过呢一个原创音乐剧系做到你开初想透过呢个原创音乐剧做到嘅嘢咧？
2: 我自己觉得得嘅，
3: 嗯，
2: 因为咧通常学校呢一啲队伍咧，我谂。校长都会知啦，我哋会揀啲叻啲㗎啦，讲嘢叻啲啦，因为真係好短时间要 train。咁我开始嘅时候同同事讲，我要揀啲唔得嗰啲。
3: 嗯。
2: 例如我哋第一届佢其实係喺第二间校转过嚟。佢转过嚟原因就係因为佢有严重嘅读写障碍。佢媽咪即係同我讲就係话佢冇晒返学个信心。但好特别呢，佢班主任同我讲，喂，可唔可以收佢。初初我都会惊，因为佢真係完全唔得㗎，中文佢得唔知

0: 20分，但系我个感动位咧就系佢竟然可以将成个剧本配晒，我见到系成班同学帮佢咯。人生你有几叻，但系你能够掌握爱，我觉得先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特质。我哋成日讲价值观教育，其实呢啲就真系价值观教育。点样俾一个场所佢学识，知道自己唔系最叻唔紧要，愿意去帮人，唔使人哋叫佢做乜就做乜，要有翻自我。太过大个人啦，佢冇咗自己。我哋老师点样去 touch 佢哋个心，让到每一个小朋友有翻佢自己可以发展嘅部分。咁我哋亦都有啲 ASD 嘅小朋友，即系我哋叫轻微自闭啦。佢都系好大问题，但系入到嚟你见到，咦，原来佢真系可以咁大转变。由一个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到要同人夹 band。其实 ASD 嘅小朋友就系要呢啲环境，
1: 唔容易。系
0: 我谂系要睇你嘅团队嘅同事咯，因为我好多谢团队嘅同事，可能佢哋好后生，未必有小朋友，但系佢哋愿意行出一个妈咪嘅模，然后去尝试爱呢班小朋友。咁我觉得呢一样嘢，我觉得喺教育上边系好需要咯，因为我明白成绩系重要，但系人系更重要。而我觉得我哋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老师坐埋一齐。我哋真可以讲到每一个小朋友嘅故事。
1: 听到三位嘉宾嘅分享，即系无论喺老师嘅岗位啦、演员嘅岗位啦、夹 band 嘅岗位啦，都透过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咧，其实学到好多嘢嘅。咁啊，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继续倾下咧。其实喺呢一个参与原创音乐剧嗰度咧，其实三位真系对于自己嘅个人成长，特别系两位小朋友啦，带嚟有啲乜嘢嘅改变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好啦，翻到嚟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同埋我哋三位嘉宾嚟自天主教领导学校嘅老师冯碧珊老师啦，另外亦都有两位嘅同学仔，包括系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嘅演员林咏诗啦，同埋 band 队嘅成员李瑞成喺度嘅。咁啊，想同两位小朋友倾下偈啦，因为知道咧，头先上一节咧，你哋分享咗即系参与呢个原创音乐剧咧，其实学到好多嘢。我知道你哋仲学到一啲领导才能，因为你哋系个 leader 嚟嘅。咁啊，问下泳师先咧，喺做演员方面担纲呢个领导嘅角色咧，有冇啲乜嘢挑战同埋学到啲乜嘢咧？
3: 咁我谂其实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咁首先第一个就系因为我哋今年好多都系新加入嘅成员啦，因为上年有好多毕咗业嘅哥哥姐姐，咁好多细嘅，通常佢哋即系专注力唔系咁够，老师讲嘢佢哋听唔晒所有嘢，咁即系我都要帮手去听下，跟住之后每一日咁教翻佢哋，佢哋要学到嘅嘢要记翻晒啲嘢，同埋因为即系每个人都会唔舒服啦，咁样咁如果冇咗一个人去做一个角色，其实都有啲严重嘅，咁所以我平时都需要去记佢哋嘅台词啦、舞步同埋歌词，咁佢哋唔舒服，咁我就去顶佢哋，去帮佢哋做咯。
2: 但系呢个原创音乐剧有几多位演员啊？
3: 我哋今次有14。
2: 你系记晒14个角色嘅台词？
3: 系啊，
2: 认真
3: 认真噶。
2: 哦，咁厉害嘅。
4: 呢个系本身你刻意，因为你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最高年级一个领导嘅角色，所以你自己主动做，定系老师都已经同你哋一早讲嗱，你个个都要留意人哋做啲咩啊咁样。
3: 咁唔系嘅，系即系我哋自己自愿做。
4: 哦，有几多个同学其实都有呢一种嘅自觉啦，同埋主动。
3: 应该除了小的大部分入咗嚟好耐嗰啲都有噶啦。
4: 哦，即系已经系一个你哋团队嘅，
3: 即系一种习惯咯，
4: 系啦，习惯啦，文化啦，系啦，即系好主动咁样样，就系去补位啦。阿成咧，
5: 就系可能班细嘅，可能佢哋唔大谱啊，即系可能叫佢哋练习。佢哋喺堂上面，我寫一個譜俾佢哋，一人一份，佢哋又唔帶，咁我記曬嘅，但係我都要帶份譜翻嚟俾佢哋咯。即係可能佢哋唔記得咗，我就借俾佢哋用。
6: 曾經有一個同學俾阿 Sir 鬧，你後來發現啲咩？
5: 我後來發現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因為即係佢自己一個人打得好叻，但係佢即係全部人一齊夾 band 嗰陣咧，佢就個拍子數唔到。咁於是咧，我就同咗個鋼琴手咧，就一齊攞吉他、攞琴去佢屋企同佢打 band 啦。咁樣同佢練習，跟住練咗應該都差唔多一兩個禮拜，佢就已經可以成功喺 band 房度同我哋呢啲成員一齊夾歌咯。
6: 你住喺邊啊？
5: 我住喺何物田。
6: 嗰個同學住喺邊？
5: 土瓜灣。
4: 點解你哋會咁投入，無時無刻都打 band 夾 band？
5: 因為就係、是。即系班细就同我讲佢哋想学，有啲就特别勤力嘅，可能一啲二年级嘅，佢细细个已经即系个 bass 吉他已经大过佢个人，但佢都仲可以拎起佢嚟弹吉他。佢就系即系本来
6: 我哋唔收佢嘅，
5: 我哋本来系唔收佢嘅，但系佢话打杂都得，跟住咁就收咗啦。
6: 佢话佢唔使打鼓，佢嚟做打杂。我问佢
4: 小二，
6: 小二
4: 七岁，
6: 系啊，
4: 一个七岁嘅同学走嚟同阿十一、十二岁。嘅哥哥講：我要入閪咁樣，
6: 因為佢第一輪真係唔受佢，太多人打。
4: 喂，但係呢個會唔會係即係喺領導你哋一個好特別嘅文化？因為即係老師同學你做得好好，因為吸引到啲

0: 真係好熱衷於參與呢個表演咧，好投入咧。咁我知道咧，即係除咗兩位同學仔今日嚟到呢一個節目度分享佢哋嘅心聲之外咧，其實碧珊老師你係專登有個特別嘅安排咧，係點都會整翻個長刊，請啲同學仔每一位參與嘅同學仔都要分享佢哋嘅心聲嘅。
1: 不如我講下本長刊本身個意義啦。其實我哋畫封面嗰個小朋友咧，佢係有輕微，即係叫做係有少少 ASD 嘅。咁但係佢好想有校隊，可能佢未必入到。其實去年我哋邀請咗佢幫我哋舉牌嘅，咁佢亦都會有打非洲鼓，但係佢最叻係畫畫。咁我哋就會諗長康嘅意義喺邊度？
0: 嗯，
1: 其實我哋仲有小畫家 ，sorry 講漏咗，嗰長康入面嘅插畫其實係佢哋啊，仲有啊，我哋個音樂劇其實係每一年都會出一本繪本嘅，係、畫曬嘅小朋友。咁第一，我哋想一啲幕後嘅人有一個平台可以佢都有份，即係因為有一個實質嘅嘢就好緊要啦。
0: 嗯。
1: 第二就係我覺得一件即係作品好實質係手揸住，對細路仔同埋家長嘅 honor 嚟嘅，因為佢覺得呢樣嘢有份。
0: 嗯。
1: 咁你會睇到我哋全方位希望係做到個 team spirit， 而最重要係呢一個係佢哋嘅 honor 咯。
0: 嗯。
1: 佢哋可以透過呢一次去分享自己心聲，佢哋可以透過呢一次去多謝佢要多謝嘅人。透過呢一次佢會知道晒成個隊有啲咩人，我哋有六七個隊嘅，因為化妝隊有嘅，我哋燈光隊有嘅，仲有咩呀，我唔記得咗，音樂劇隊啦，
2: 化妝隊、小畫家，跟住 band 隊、
3: 小神探、
2: 小神探
1: 編劇，係啦，我哋有六七個隊嘅，其實
2: 陶笛隊、
1: 陶笛隊係啦，我哋想啲小朋友真係喺入面見到原來我哋有咁多人去做呢件事。另外幕後嘅人我哋都寫曬嘅，因為我哋都有啲譬如大細路劇團或者有啲義工㗎嘛，令到呢件事變成係一件好緊要嘅嘢，因為係我哋一齊去完成咗一個 project， 而呢一份就係我哋最終嘅一個總結。
0: 嗯，咁我見到長康入面其實仲有一啲家長嘅心聲咧，我想問兩位小朋友，其實你哋嘅屋企人有冇嚟睇你哋表演呢？
3: 有嘅，我媽咪仲有時即係有啲歌佢都識唱，佢都會陪我哋一齊唱歌表演嘅。
1: 係佢哋會上台，
0: 即變成一個親子活動添啊！
1: 我哋家長 band 嘅，因為有。
0: 咁阿成呢？
2: 有，因為我阿媽之前未睇我表演嗰陣咧，就見到成日喺屋企打機啦。跟住我入咗 band 队之后，佢见到我表演，佢就好感动咯。因为佢见到我喺舞台上面可以发光发热。
1: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教其中一个家庭去，系成家可以上台啊？你讲下不如？
2: 因为就系佢个爸爸就同我讲话，佢想学 bass， 而跟住我就会上佢屋企教佢。浩洋就有时候佢打鼓嘅，佢都有兴趣学吉他，我就可以一教二咁样咯。
1: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睇到佢家庭有咩改变啊？
2: 就可能佢哋之前系即系阿爸同个仔系唔倾偈嘅，一句话都唔讲。但系佢哋而家夹咗 band 之后，可能会一齐上台表演啊，同埋即系可以一齐 jam 歌咯，同埋有多好多嘢讲翻咁样。
1: 所以活着 FIFA 去弹啦，不再犹豫个 bass 都系佢啦。咁佢太太又上咗歌，吓仲有阿帕兹都系佢啦。即系佢系帮我哋呢个七十周年回应，佢弹咗三首歌。咁佢太太嗰啲上晒台一齐唱歌。
4: 即是说领导这个家庭是啦，即是在音乐剧这个平台是连结了。
1: 是啊。
4: 即是很多不同的人啊，家庭啊，你自己啊，我记得我成好成熟啊。即是我想象不到老师说他之前呢就是什么状态，之前什么状态不紧要，是现在你是怎样样，是啦，即是那个才是重要咯。
0: 嗯，是啦。是啊，那么听到即是阿成啦同埋泳师都分享了，即是同屋企人，即是有屋企人又会陪你一起唱歌啦，阿成的屋企人就会觉得咦，看到你发光发亮好感动啦。那但是除了屋企人的感受之外，你们自己呢，你们自己觉得整个参与的过程带给你们成长上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泳师先说呢。
3: 其实因为我呢之前是成日转校的，我这间已经是我第三间学校。本身其实我对这间学校就因为搬了屋，我们本身入来是因为即近就算了。我入来这间学校四年级那阵，我是觉得呢间学校冇乜特别嘢啊，咪就系普普通通翻学放学，冇乜嘢，即 有啲佢每間學校都係特點，依間學校對我嚟講冇乜咯。咁直到我五年級

0: 嘅時候，咁我喺四年級見到音樂劇嘅一個表演，我諗可能呢一個都係呢一間學校嘅特點啦。咁五年級嘅時候，我就去圖書館揾咗碧珊老師，就同佢講話我想入音樂劇隊。咁碧珊老師都收咗我。咁我入咗就覺得，其實呢間學校都有佢好多唔同嘅特點啦。音樂劇隊就係最大嘅特點。
1: 咁就可能我之前有啲同學都唔理我，但佢見到我彈吉他，佢就都好想知道 band 隊入面平時練習係點樣嘅，同埋佢都想知道啲樂理點解係咁樣，我就會同佢解釋翻咁樣。咁我咁樣都會多啲朋友咯。
2: 嗯，
1: 即係可能我之前會冇咁多朋友。
2: 你一開始節目嘅時候話自己好似一個透明人咁啊嘛，咁而家唔透明啦，係啦，好多人都即係我都有啲佩服你啊，你可以教到人哋彈 bass 喎，不得了。最後我自己好奇一個問題，因為兩位其實都六年班啊嘛，咁都畢業噶咯喎，咁離開呢個大家庭，我講 band 隊嗰個藝術嘅團隊。有冇谂过点样可以继续保持个联系呢，或者将呢件事去遍地开花，带到去另外一啲嘅即系社区？
1: 就发布后就探啊老师啊碧珊老师咁样，同埋探下啲师弟师妹咁样，就系 K Sir 好好啦，攞佢个 band 房俾我哋。约碧珊师出嚟玩啦，
3: 继续夹咯，
1: 继续夹 band，
3: 因为教师梦想基金仍然支持紧我哋个计划，
2: 系
3: 咁，所以佢哋毕咗业都可以继续夹。
4: 咁啊，好多谢晒三位嚟自天主教领导学校原创音乐剧嘅代表啦，今日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听到原创音乐剧，我哋会以为净系学到音乐，净系学到演戏。咁但系听到三位嘅分享咧，其实入面系有好多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啦，同埋有好多爱喺入面嘅。咁啊，多谢三位今日嘅分享，
3: 多谢。
5: 我的成长号。
6: 主持
7: 何若芬、
6: 黄淑仪、
7: 潘子晴。
8: 啱啱咧就听完天主教领导学校嘅同学仔同埋老师分享啦，就讲到佢哋嗰个原创嘅音乐剧啦。其实小朋友咧，佢哋俾我好印象深刻就系咧，我唔知你哋有冇发现咧，男同学咧系咁讲班仔班仔，其实佢都系11到12岁 around， 跟住佢成日话，哎，班仔点点，哇，佢一个咁细嘅年纪，佢已经有一个领导嘅才能，然之后用翻佢识嘅嘢去带领翻细过佢，其实唔系好多嘅小朋友，我真系好欣赏佢，
2: 同埋佢真心将自己嗰个嘅经验啦，由之前话自己系透明人，到即系而家佢系好主动去帮其他人，甚至帮其他家庭，即系家庭系大人嘅。我觉得嗰种成熟同佢个样啊，因为我哋访问就见到佢啦，系啦，佢个样真系好细路仔嘅，
4: 系好细个。
2: 佢嘅思想同埋佢所做嘅嘢系好成熟嘅，即系我都几佩服佢。
4: 我就特别有印象，即系碧珊老师讲啦，即系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嘅理念，就系希望俾到一个舞台，一班小朋友可以发声啦。咁所以咧，我都即刻谂起呢一首歌嘅，呢一首歌就系 Dancing Queen。咁我觉得，咦，又系一个音乐剧啦。咁啊，好似即系真系讲到，咦？You can dance, you can jam， 咁就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佢哋自己嘅 talent， 未必系音乐上，未必系演戏上，未必系舞蹈上，但系如果有一个平台俾佢哋发挥嘅话咧，其实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人类啦，其实都可以发光发亮嘅。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听完呢一集咧，都可以揾下其实你想发光嘅位置喺边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我的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周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

0: 個增至而家16個。佢話國際調解院要到唔同地方推廣服務，同時亦都有嚟自唔同政府嘅代表、學界、專業人士同商界到調解院總部參觀。鄭若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國家企業和新加坡企業的海事爭議，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因為新加坡並非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案例體現國際調解院是國際公共產品，亦都反映除了倫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決海事爭議的地方。鄭若驊提到，國際調解院其中一項重要職能是能力建設，六月已經為成員國舉辦相關的線上培訓，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場線上培訓，期望年底舉辦實體培訓。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是应付乘客的需求，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忍。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就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和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屋企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7: 出咪出？
6: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7: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6: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7: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6: 好。但是我未原谅你的。
8: 想你听香港乳牛有奖问答游戏，
9: 好难玩的。
10: 不怕，等我们教路了。
9: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网站重温。
10: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9: 第三步，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
11: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等着你们参加，
9: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2: 夏日消暑小剧场，
13: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14: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13: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14: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5: 美酒加咖啡，
16: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8: 太阳计划2026，
19: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20: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现在今次真的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1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2: 夏日消暑小剧场，
22: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3: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22: 可恶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23: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今日继续有我文儿喺度陪住大家嘅。咁当然除咗我之外，亦都请嚟三位嘅受访者啦，嚟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当中咧包括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病人互助发展中心嘅社工吴卓欣阿 Yan， 阿 Yan 你好，
1: 你好文儿。
0: 咁另外啦，亦都有乐言协进社外务副主席啦，苏永通先生，阿 Steve 你好，
2: 你好啊，敏儿你好。
0: 而最后一位嘅嘉宾啦，就系嚟自新建社外务副主席邓凤仪女士，凤仪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三位你哋好啊，请你哋嚟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咧去讲下有关咧我哋香港嘅一啲病患啦，佢哋去接触运动嘅时间啊，点样咧可以令到更加顺畅啦，同埋究竟佢哋遇到啲咩问题？嗱，其实好多时候唔单单系香港嘅，我相信咧所有受咗伤嘅朋友啦，都会觉得未必可以咧做到啲好重运动量嘅嘢，更何况哇真系去跑步啊、做运动啊，又或者系接触其他嘅項目啦，咁所以其實係咪佢哋呢個嘅諗法係錯誤嘅咧？其實所有嘅病患或者係受咗傷之後都可以繼續做運動嘅咧？
1: 喺傳統觀念入面咧，其實即係可能普遍人啦都會覺得運動係一個健康人士嘅專利啊，認為患者咧其實可能佢哋主要都係休息啊，去養傷啊，咁但係其實咧忽略咗其實有啲調整式嘅運動啊，其實對於疾病管理都係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就奈何依家喺醫療系統入面咧，咁喺運動處方咧就未有一個制度化啦，咁所以咧有時即係患者即使佢好想去做運動，咁但係

0: 系咧，系因为冇一个医疗同埋体育嘅一个服务网络嘅一个连接底下咧，患者其实就比较难去持续咁样去参与运动。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鼓励咧，其实患者佢哋其实即系可以去主动去揾翻佢哋嘅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确认翻佢哋一啲可以做运动嘅安全范围同埋禁忌啦。咁同埋可以去尝试多啲，就系由低做起，由短做起咁样，即系好似平时啊，先系做5至10分钟快步走，跟住之后再慢慢去加强嗰个强度啦。咁同埋都要拣一啲自己开心做到同埋持续到嘅运动咁样。
1: 阿 Ian， 你头先嘅分享咧，话到俾我哋知，哦，原来就算我系病患唔舒服病咗，都有一啲唔同嘅运动系可以做到噶。头先你提到呢个调整式嘅运动，其实又系咩嚟嘅咧？
0: 调整式嘅运动嘅意思咧，就系其实我哋认为咧，其实唔同患者其实佢哋都会有唔同嘅重点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主动去揾翻就系、是、自己平时睇开嘅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就去理解翻其实可以对应翻自己病患，即系适合自己病患嘅嗰种运动啦，从而去建立一个即系运动嘅习惯咁样。
1: 系嗱，头先你哋亦都有提到啦，就系话，原来咧观察到咧，大家可以即系透过运动啦，去帮助康复添噶。咁其实啊，你点样去即系睇到啊呢一个嘅情况？原来运动都有呢个嘅需求咧，对于病患嚟讲，
0: 我哋见到咧，其实好多嘅患者其实佢哋咧都系好想去做运动，但系奈何咧就系其实有时喺即系社区资源就会比较分散啦。咁好似头先所讲，就系冇一个医体结合嘅一个服务网络啊。咁所以咧，患者其实佢哋即使好想参与咧，未必可以喺社区嗰度揾到一啲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啦。咁甚至咧，佢哋有时见到啊，依家有啲社区嘅运动班，其实都适合一啲长期病患者啊、残疾人士去参与噶。咁但系咧，未必又系好针对佢哋自己个病患。举个例子啊，即系依家可能即系社会上都会有一啲系适合长期病患者玩嘅乒乓波班。咁但系对于帕金逊症患者咧，因为佢哋嗰啲手脚协调能力咧比较差，咁佢哋其实都比较难咧去同时处理一啲唔同嘅任务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有时佢哋参加呢啲运动班嘅时候咧，都听佢哋讲过，都会因为咧可能佢自己能力比较差啦，咁所以其实其他嘅参加者咧都未必想同佢哋一起去打波咁样啦。
1: 咁又同阿凤仪啦，同埋 Steve 倾下偈啦。头先又提到啦，原来有啲嘅病患，佢哋咧，喺某啲嘅运动能力上面，可能就未必可以即系符合到啊、去做到某啲嘅运动啦。咁你哋接触嘅一啲病人嚟讲，系咪都有呢咁样嘅情况咧？
2: 例如我哋新建社咧，就系中风患者及家属个自助组织嘅，因为中完风之后咧，好多后遗症啦，有啲系手脚唔协调啊，同埋唔系咁方便喐动啊，咁所以咧有啲运动嚟讲咧，局限住佢哋唔可以咁劳动咁去参加咯，即系佢哋系个体力支付唔到，同埋佢个灵活性佢冇咗呢个灵活性。比较嚟讲，佢哋所以做得嚟咧，佢哋做得两次，佢觉得做唔到嘅话，佢会放弃咯。
1: 系唔同嘅病都对于佢哋嚟讲有唔同嘅挑战啦，系咪喺做运动方面？咁啊 ，Steve， 你接触嘅嗰班朋友、嗰班患者，佢哋嘅挑战又系喺边啊？
3: 我哋乐言协进社啦，最主要都系服务一班肢体伤残嘅朋友啦，尤其是坐轮椅嘅朋友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因为空间嘅即系环境嘅问题啦，就系限制咗佢哋出外啊，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哋正正我哋嘅活动咧，我哋系主打硬底滚球嘅。咁佢哋咧就只需要嚟到嗰个场所坐定定，有少少嘅手部能力咧，就已经可以玩到我哋嘅运动啦。咁所以最大挑战咧就系佢哋由屋企去到嗰个目的地，我哋所运动嘅地方嗰、那个问题解决到嘅话咧。就无人欢迎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运动。
1: 其实呢就咁听你哋三位去分享呢，大家都有做运动嘅能力㗎喎、哦。只不过系大家都会有唔同嘅少少挑战啦，无论系身体上面嘅，又或者可能系交通上面啦、距离上面啦，呢啲都系俾佢哋嘅唔同挑战。只要克服到嘅话呢，就可以做到各类型嘅运动啦，系咪呀？好啦，今日呢一节呢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返嚟呢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

0: 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三位嘅嘉宾，会有啦，凤儿喺度，有阿 Yan 啦，同埋有阿 Steve 喺度嘅。喺啱啱嗰节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听到啊，病人自助组织嘅呢一个组织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病人自助组织系点样嘅一回事咧？系咪佢哋自发咁样去组合嘅一个组织嚟噶？
1: 病人自助组织咧，佢哋系由一班有同样疾病嘅啲同路人啦，佢哋所组成嘅。咁呢个自助模式咧，咁其实已经喺香港出现咗近半个世纪噶啦。咁其实大部分咧嘅组织都系成立咗接近二十年啦。佢哋每年咧都会提供一啲唔同嘅同路人嘅服务，咁俾会员同埋一啲新症嘅患者家庭啊。咁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冇间断过嘅。咁点解佢哋其实都想用呢种自助互助嘅方式咧去举办一啲唔同嘅运动班去填？补翻，譬如一啲社区服务嘅一啲空隙啊，咁就系因为咧，其实即系透过运动嘅过程，佢哋可以关顾到佢哋自己嘅病友啦，可以俾到互相支持啊，去减低翻。

0: 其实即系病友佢哋都会面对疾病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焦虑啊、孤独感，咁从而咧其实都可以有助佢哋去增强翻嗰个复康嘅信心嘅。咁另外咧，其实因为大家都一齐去做运动啊嘛，咁所以都会鼓励到咧，其实病友佢哋建立一个运动嘅习惯啦。咁同埋即系大家既然恒常咁样去参与运动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互相去监督住对方。
1: 我相信咧，佢哋就更加感受得到咧运动对于咁多位病友嘅好处，所以咧就有呢个嘅组织啦，咁就去帮助咧同路人一齐咧去令到大家透过运动再去帮到多啲。咁我知道咧，佢哋都参与咗一个咧病人互助截肢自助互助运动巡礼嘅，呢个巡礼又系点样嘅咧？
0: 运动巡礼咧，咁就系由我哋香港复康会啦，同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啦，喺4月3号嘅时候喺调景岭体育馆举办嘅。咁然后我哋亦都咧邀请咗10个嘅病人自助组织咧一齐去筹办。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带动一个叫做运动是良药嘅理念啊，希望可以将一个体能活动可以纳入喺疾病预防啦嘅治疗同埋医疗嘅常规入边，同埋可以宣传到咧，其实病人自助组织佢哋自助互助嘅理念嘅。
1: 头先你提到咧，运动是良药啦。嗱，通常运动咧，大家就觉得啊，系一种兴趣啦，系一种消遣嘅活动啦。咁但系讲到药咧，又好似唔系好拉更，好似唔系好关系咁样。咁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好似药物咁产生一个治疗嘅效果嘅咧？
0: 根据运动是良药咧，本身有一个科学嘅实证啦。咁其实就讲到调整后嘅运动咧，其实都系可以改善到慢性病嘅病情啦。咁关键咧就在于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安全啦、专业同埋包容嘅课程。咁由受过医疗运动培训嘅导师去带领啦，同埋配合翻医护人员嘅建议嘅。
1: 咁啊，你哋几位啦，亦都有份去即系筹备呢一个嘅活动啦。我想问一下啦，你呢个巡礼就已经完成咗啦，你觉得个活动有冇一个好好嘅成效，而系你哋想见到嘅咧？
2: 咁我哋就我哋嘅活动咧就系、是、俾大家体验硬地滚球啦。咁其实最开心就系、是、所有当场嘅唔同嘅长期病患嘅朋友啊，唔同嘅残疾嘅朋友咧，嚟到我哋个摊位度咧，其实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原来呢个活动佢哋都玩到，同埋仲可以有个好即兴嘅小型比赛咧。咁佢哋咧就会体验到，哦，原来呢个活动佢哋嘅能力亦都可以玩到之余咧，原来可以同唔同嘅病患啦，唔同嘅残疾嘅朋友咧，可以对垒，咁样就令到佢哋有一个，原来呢个运动系有一个挑战心俾佢，俾到佢，即系等佢觉得，哦，我唔一定要同啲差唔多程度嘅人玩，原来可以同唔同程度嘅人玩。咁呢个系俾到佢哋一个好大嘅信心去参加呢个活动啦。因为唔净止净系我哋机构有搞硬地滚球噶嘛，咁其实就可以去唔同地方嘅组织啊，或者一啲体育会啊，咁佢哋可以去参加同样嘅硬地滚球活动啦。
1: 同埋其实平时咧都冇乜机会可以接触呢一个嘅运动嘅，即系透过呢个巡礼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接触嘅机会大咗啦，或者透过接触呢一个运动之后咧就爱上呢个运动添啦，系咪 Steve？
2: 冇错冇错，而且佢哋能力可以嘅话咧，其实可以再玩高难度少少嘅草地滚球添。
1: 系，题外话问一下，草地滚球同埋硬地滚球，两者个难度系咪争好远噶？
2: 都争几远嘅，一来嗰个场地唔同啦，硬地滚球就系一个硬刮刮嘅地下，好平滑嘅地下，而且个波嗰个距离亦都系比较近啲嘅。咁但系草地滚球咧，嗰、那个距离就会远啲啦。咁而且又草啦，嗰、那个摩擦力啊，嗰、那个技巧上咧会比硬地滚球会高啲嘅。
1: 啊，都几有趣喎、哦！咁又问下凤儿啦，你负责嘅嗰个部分咧，又有冇教识我哋一啲嘅病人啦，又或者系教识一啲参与者一啲嘅运动咧？
3: 我哋当日咧就系举行爱笑瑜伽，咁其实爱笑瑜伽我哋提倡到咧，就系其实笑咧系唔需要理由噶嘛，
1: 系啊，
3: 咁笑咧就可以咧令到你大量咁吸氧，吸到啲氧气之后咧，喺个身体里边喺脑部咧分析到一种安多芬嘅物质，咁令到你咧个心情咧舒畅啲噶，咁所以我哋当日。我哋有轮椅会友啦，同埋有啲手脚唔系好协调会友啦，咁我哋都鼓励佢嘅，唔紧要。虽然咧喺目视里讲，我哋行动方面系唔一致，但系我哋心态系一致嘅，我哋一致咁开心嘅，因为你

0: 大家注視到隔離嗰個笑，或者你做啲動作覺得好笑，大家咪笑咯。
1: 嗯，
0: 笑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嘛。
1: 唉，这个的瑜伽呢都挺开心的。
0: 是
1: 的，即除了可以锻炼身体之外，亦都即有一个欢笑声在身边。
0: 是
1: 的，笑的时间亦都可以训练我们心肺功能添，啱唔啱？咁其实咧，成个活动咧，听到咧就觉得好似好好玩咁样啦。但系最主要啊，系咪想呢个病人唔可以或者系不宜运动嘅标签，将佢打破咧？
2: 嗯，今次咧运动巡礼咧，除咗其实就系希望邀请到长期病患者咧、残疾人士，佢哋透过一啲唔同嘅运动体验啦，可以进一步认识自己嘅运动潜能，打破自己嘅身体限制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其实邀请咗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社工等等嘅专业人士，咁就一齐去参加啦。因为过往咧，其实病人的角色呢，他们都是受助者，都是接受一些专业人士他们的帮助。但是今次反过来，就是专业人士其实都可以透过参与病人组织他们的运动体验，了解其实组织他们运动服务是怎样去帮助病人的复康啊。还有其实当专业人士他们认识了病人组织，其实他做这么多这么好的服务之后呢，可以有一个转介的机会啊。还有就多些对运动是良药的支持。
1: 嗯，我相信大家听完都会觉得啊，这个巡礼好开心啊，好好玩啊。咁啊，同时间大家亦都好想参与。不过今年嘅运动巡礼就啱啱完结咗啦，我哋一起期待下下一年啦。咁我哋呢一节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三位倾偈。

0: 翻到嚟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啱啱嗰节咧，阿 Steve 就有同我哋分享到啦。咦，原来硬地滚球唔系净系单单某一类型嘅人士或者朋友先玩得嘅，其实所有人都欢迎嘅，系咪咧都系推动紧呢个相见共融咧？
1: 当然啦，因为我哋嘅活动咧，我哋硬地滚球咧，其实你只手喐唔到都玩到嘅，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配置可以帮到佢哋。例如我哋可以安排一啲管道啦，其实。佢只要可以擺好個管道，校啱角度咧，對準嗰個目標咧，其實佢擁個波喺個管道入邊咧，就可以擊中個目標咧，咁就可以體驗到個活動嘅精髓。咁所以我就諗唔到我個活動有啲咩人參加唔到嘅，其實，所以我好期望就係大家可以玩多啲，試多啲，唔得再選啦，因為仲有五花八樣嘅活動噶嘛，
0: 系啊，我相信咧，即系成个巡礼唔单单系你嘅活动啦，其实其他嘅活动都系欢迎大家一齐嚟参与，就唔系就系单单哦某啲病患先至可以去做呢一件事。咁啊，当中咧，我哋嘅呢一个病人自助组织啦，其实都系想咧去推动呢样嘢俾大家，等大众咧再接触多啲运动，感受到运动嘅好处嘅。咁我又想再了解翻少少啦，就系咧有关病人自助组织，其实佢哋喺筹备呢一个嘅巡礼上面，会唔会有啲嘅困难系出？
2: 由于政府咧，佢哋其实资源有限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咧，病人自助组织啊，佢哋都好想好恒常咁样去举办佢哋嘅运动班组啦。咁但系咧，咁奈何就系因为申请康文署嘅场地，咁都比较困难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令到佢哋嘅活动嘅场地啊、时间啦、啊，成日都唔一样啦，会影响咗病友佢哋参与嘅意欲。咁好好彩啦，咁今次我哋运动巡礼咧都成功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嘅支持啦。咁佢都话明白，其实病人组织佢哋喺日常筹办运动活动嘅困难，咁同埋都即系有表示就话都未来都会尝试去探讨。其实病人组织他们在租借运动场地的优先次序的。
0: 听了很多在筹办那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的体会。那我又问一下你们的病友参加完这次的活动之后又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体会跟你们分享了呢？
3: 例如我们中风患者这样当日有分享，有其他病类过来跟我们分享。好得意喎！原來笑唔使理由，點解你哋咁開心嘅咁樣？因為我哋係鼓勵到咧，因為相見共融啊嘛。咁家屬本身我自己都係家屬嚟嘅，我先生中風嘅，咁所以我好支持咧相見共融。咁變咗咧就係大家一齊玩因為笑你唔需要咩條件噶嘛，企喺度你又可以笑，坐喺度又可以笑，所以佢哋覺得係參加咗我哋嘅分享之後咧，當日我哋有好多組，大約係有八組嘅人員過嚟同我哋分享嘅，咁變咗我哋咧就係同佢一齊笑啊，一齊做啲動作啊，咁走嗰時咧，個個都話：唉，好開心啊！你哋會咁樣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哋觉得这个运动真系良药嚟
0: 嘅。系，我相信咧，即系大家最想知嘅咧，就系其实大家都喺度讲啊，做运动有几好，对于病患伤病有几好。咁但系有冇啲实质嘅例子就系、是、做咗运动之后，对个病情系真系有一个好实质嘅改善咧？
1: 我谂最改善到系佢哋嗰个心理状态，因为好多时我哋啲会有坐轮椅嘅朋友啦，佢哋好多时对出外嗰个恐惧比较大啲，尤其是佢哋有惊搭唔到车啊，谂唔到搭咩车啊，或者我又担心条街整路行唔到，点样咧？点算咧？咁佢哋会有带呢啲担心啊。但我哋举办呢啲运动班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比较多。

0: 民意嘅朋友啦，會有啲先鋒部隊啦，探定路線啦，咁就令到佢哋唔需要擔心，只要你上到交通工具去到嗰個站，跟住咧，我哋成班嘅輪椅朋友咧都會接力咁樣去帶佢哋去嗰個目的地，跟住一齊玩咯。
1: 哇！我相信咧，成個過程入邊咧，會俾佢覺得啊，我唔係自己一個噶，啊，我有好多嘅朋友啦。同時間咧，都感受到運動嘅快樂。正如 Steve 所講，其實心理上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會唔會有一啲可能即係喺身體上面嘅減輕痛楚啊，或者可能因為做咗某啲運動之後，對於靈活度又提升咗嘅例子咧？
0: 我嗰邊嘅會有啦。其實好多時玩到咁上下咧，佢哋都～我好體驗到佢哋啲手力越嚟越大力啊！
1: 哇！
0: 因為佢哋會慢慢由初級慢慢玩到比較高級啲或者標準啲嘅距離咧，佢哋啲手力掉波嘅力度咧越嚟越強勁啊！咁我感受到佢哋嗰個真係身體上嘅健康係提升咗。
1: 係咁啊，鳳兒同埋阿 Yan 咧，有冇啲例子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哋新建社咧玩爱笑瑜伽咧，我好明显咧就有几位会友咧，佢之前系因为中风后遗症，佢讲嘢有啲困难，同埋佢递起手上嚟咧，佢嗰、那个只手唔系咁灵活。但系自从佢参加咗我哋爱笑瑜伽之后，因为我哋系提倡系大声讲、大声笑，同埋大声去拍手啊、举手咁。做咗呢啲动作之后呢，明显呢个会友呢嚟咗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佢个情况系改善咗㗎。讲嘢呢就比较嚟讲系畅顺啲啦，同埋呢佢个行动嗰方面呢系举起手嚟佢都好灵活嘅。
1: 系听完咧，我都觉得啊，好似咧件事系真系帮到我哋嘅病友。正如你哋所讲啦，就系呢一个嘅运动咧，系真系良药嚟噶，有好处嘅地方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不妨去即系再思考下啦。其实啊，有啲咩嘅运动系适合大家，而大家咧亦都可以透过运动得到唔同嘅好处嘅。好啦，咁阿 Yana 不如又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咧？嗱，呢个巡礼咧，其实有唔同嘅区域啦。头先都讲咗啊，原来有几个唔同嘅重心噶，可唔可以详细同我哋讲下每一个位置其实有啲乜嘢嘅活动提供咗俾大家？
3: 咁除咗咧有乐言协进社佢哋嘅硬地滚球体验啦，咁同埋新建社佢哋嘅爱笑瑜伽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不倒翁共融运动协会咧，佢哋会举办一个视像跑步嘅体验，咁佢嘅体验名就叫做步步前行啦，有你同行，咁就系由一啲部分参加者咧，佢哋就会蒙眼去体验翻一啲视像人士佢哋喺日常生活入边嘅困难，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请咗就系香港柏金逊证会，佢哋设计咗一个叫做拍动人生嘅一个体验啦，咁就系由柏金逊症嘅患者去同外界咧一齐去切磋乒乓球技术啊，因为可能喺外界嘅眼中咧就觉得喂，柏金逊症嘅病友可能佢哋都平衡力比较差，其实系点样去打到乒乓波啊？但系原来佢哋咧喺打波嘅过程仲系可以赢到一啲健全嘅人士嘅、哦。咁另外我哋都有牵手同行协会啦，佢哋就会设计一个叫做轻挥高尔夫嘅体验啦。咁就系佢哋本身咧系由一个先天手嘅小朋友嘅家长组织去组成嘅，咁佢哋咧就会邀请参加者就模拟翻先天手嘅状况啦，咁就即系手部缺失嘅状况，然后就由单手去挥杆去打高尔夫咁样，系啦，跟住然后就去增加翻其实公众咧对于残疾人士佢哋嘅需求同埋支持。
1: 相信咧，即系成个巡礼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而每一个活动都系想帮紧我哋嘅病患啦，等佢哋感受得到，原来咧做运动可以帮佢哋带嚟好多嘅好处噶。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三位倾偈。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咁啊继续有咧文怡喺度啦，亦都有阿 Yan 啦、Steve 啦，同埋凤仪喺度嘅。咁我知道咧，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听紧心机嘅朋友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是、哦本身系一啲病患嚟嘅，咁但系咧佢哋又喺一个封闭嘅状态啦，未必咧敢去做运动嘅，不如喺度咧又讲啲鼓励嘅说话，可以俾佢哋，等佢哋踏出第一步去做下运动，好吗？
1: 嗯，我成日咧，其实都会听到病人组织佢哋分享咧，病咗其实都可以活出精彩嘅人生。其实佢哋之所以咧有呢种体会，系因为佢哋都曾经都系经历过一啲疾病低潮嘅过来人啦。咁但系佢哋咧愿意去尝试唔同嘅复康活动啦，认识一啲同路人啦，彼此支持。咁然后咧就可以走出社会。咁佢哋咧都好希望可以成全呢种互助嘅理念。咁所以咧希望一啲可能处于封闭状态嘅同路人啦，其实你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其实社会上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同路人都会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的。
0: 嗯，那凤仪呢？
2: 中风不是末路来的，生病不是末路来的，最重要是你积极面对以后你和你家人的生活，就是你最重要是勇敢一点去面对我要积极人生的，那改善到的话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都有帮助咯。
0: 嗯，那 Steve 呢？
3: 我都希望所有坐轮椅嘅朋友啦，唔需要担心社区嘅设施唔够，交通工具就基本上 99% 咧都上到噶啦，搭到车噶啦，争在你去完嗰个目的地够唔够胆喺个离开自己最熟悉嘅屋企入边，出去嘅社区度体验下，其实个社区冇想象中咁多障碍嘅，其实身边嘅人啊，街上嘅人咧都好欢迎大家。出嚟社區有啲咩需要嘅幫助咧，不妨同身邊嘅人去講一聲啊，可唔可以幫手啊？或者你話俾我聽點樣去啊？其實身邊好多社區上嘅人咧，好願意幫忙嘅。
0: 嗯，阿 Steve 咧就提到呢个社区设施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啦，你哋希望啦未来嘅社区运动设施或者风气点样咧可以变得即系更加友善啦，令到啊运动真正可以成为每个人嘅良药，又或者咧系每一个人嘅兴趣，好嘛？
1: 嗯，咁我哋香港复康会咧就希望可以即系继续推动运动。

0: 嘅礼堂都欢迎俾我哋约啊，咁我哋就会多啲嘅地方可以选择啦，咁亦都可以方便到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地区度一齐做运动咯。
1: 嗯，凤仪咧。
2: 我希望啦，因为我哋中风患者咧就系、是、使用轮椅嘅比较多啲，所以我希望嗰、个交通配套嗰方面咧，就政府可以放多啲资源啦。咁啊，因为我哋需要扶康巴嘅设施，扶康巴而家比较嚟讲供求比较少啲啊，所以对于佢哋坐轮椅想出门嘅咧，有啲困难咯。我希望可以改善到呢方面咯。
3: 我相信呢每人做多少少，跟住政府又做多少少，咁嘅话呢就更加可以推动到运动呢样嘢，特别呢係对于我哋病人方面啦，原来呢件事都可以帮助佢哋，令到佢哋呢喺个复康路程呢係更加好㗎喎。咁我想问下啦，如果我作为一个病人啦，我又想参与运动，我又点样可以搵到你哋，然之后等我可以投入呢件事呢？
0: 最简单呢就係联络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啦，咁佢哋咧就最多资源，会因应你嘅情况啦，去介绍翻唔同嘅组织俾嗰位朋友知道，因应佢嘅状况咧，咁就可以得到相应嘅服务啦。
4: 嗯，咁我哋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咧，咁我哋都系会去帮助长期病患者啊、残疾人士佢哋去建立一个良好嘅疾病自我管理行为啦。咁同埋因为我哋都好鼓励病人佢哋要自助互助，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连结紧依家全港唔同嘅病人自助组织，咁希望咧病友佢哋都可以透过组织揾到同路人去互相支持嘅。
3: 我相信唔单单系病友自己可以互助自助啦，作为佢哋嘅屋企人啦，亦都可以谂下点样帮到佢哋啦。头先咧有句说话 ，Yan 讲得好好啊，大家即系可能病完出嚟，唔系净系拎住药方，亦都可以拎到呢个嘅运动处方。大家开始慢慢去学习点样透过运动，令到自己个病可以迈向呢个复康嘅路程啦。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到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0: 拜拜
1: 拜拜。
3: 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社联信息，一连十集会邀请到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嘅关爱院社主管嚟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一集有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养真院院长郭宝恩 Alison。
1: Hello， 我是郭宝恩 Alison， 依家喺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养真院做紧院长。讲起嚟，我社工毕业之后一直都在安老院社做嘢，最初由福利工作员做起，话咁快已经廿几年啦。不过咧，讲到做院长，其实我都是做咗一年几嘅啫，所以我都仲是一个新人嚟。咁你可能会问，点解我当初会入行呢？其实就是因为好耐之前，我啱啱派咗去安老院做第一次社工实习，我喺嗰度学识咗咧点样同唔同岗位嘅同事合作之外，仲发现原来自己好中意同老友记倾偈嘅。咁原来佢哋咧要喺自己住惯住熟嘅地方搬入院舍，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咁我当时就好想同佢哋一齐去适应院舍嘅生活，等佢哋住得安安乐乐。所以一毕业咧，我都专登揾安老院嘅职位空缺。咁啱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又俾咗呢个机会我，咁就顺理成章投身呢个行业啦。咁两年前我就参加咗社联举办嘅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班导师同埋前辈咧都好无私咁样分享咗好多经验，俾咗好多力量我哋嘅。咁仲有个计划连结咗唔同机构嘅院舍主管，有时我哋一齐围下炉，呻下、倾下、讲下苦与乐，互相撑下大家，知道自己唔系单打独斗，真系好有帮助嘅。咁呢个课程仲令我好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嘅性格特质影响紧平时做嘢嘅手法，同埋都提醒咗我咧，其实每个同事都有独特嘅一面。我而家成日都会谂，点样可以令大家再夹啲，同埋互补不足呢？当找到满足感，就可以巩固到我哋嘅团队文化啦。最后，我成日都提自己要 keep 住呢份初心，就是要保持好奇心，不断去学习，不断找方法将件事做好。其实做领袖呢，遇到越难搞嘅问题，就越要企出嚟同同事齐上齐落，大家一起见招拆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万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万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万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

0: 小企採用 AI 方案。陳茂波日前同中學生一起行書展，他說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些留意關於科技創新的事物。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完成對伊朗的新一輪空襲。聲明說，在連續第八晚的空襲中，美軍打擊伊朗海岸軍事監視與防空設施、海上作戰設施和導彈和無人機儲存點。美軍又打擊向美軍在約旦軍事基地發動襲擊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部隊。美軍較早前說，兩個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有伊朗官員說，伊方已經停止履行諒解備忘錄。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咁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7月19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曲，听到下昼五点钟嘅。咁喺话俾大家听咧，今日有啲咩歌曲同环节之前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咁我自己咧就觉得都系比较热嘅天气啊，咁大家咧真系要适时咁咧补充翻身体嘅水分啦吓，咁我同大家讲下啦，今日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咁啊先嚟讲讲啦，下昼两点至到去四点嗰个小两个小时啊吓，咁啊分别咧就系会有粤曲回字音嘅，咁啊两个钟头嘅粤曲回字音嘅时间带嚟有啲咩歌曲咧，先嚟讲讲下昼两点至三点嗰小时先，会有黄千硕同埋凤凰女合唱嘅《焚香记之情探》，咁啊然之后另一曲咧亦都系一啲负心汉嘅歌曲，有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包公审陈世美》啊吓，咁我哋先播上卷先，咁而下卷咧，我哋就会去到咧下昼三点至四点嗰阵播放嘅，咁啊最后一首送俾大家嘅咧就有《羞辱情缘之萌心》啊，带嚟有田歌新剑郎同埋美玲姐邓美玲嘅歌声，而今日啊下昼四点至五点咧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今日嘅梨园一族咧有少少特别，因为先前啊阿婷婷啦，我琴日啦都有开麦，但系咧婷婷都系唔系好舒服嘅，咁啊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咁啊早前咧咁因为婷婷唔舒服啊，咁就由婷婷都系婷婷，但系蓝伟霆咧嚟咧去担任一个梨园一族嘅客串主持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到嚟有青青黄洁青咧嚟做我哋嘅嘉宾嘅，咁啊洁青啦近排都好忙碌啊，因为忙住咧去举办佢剧团嘅一个周年演出，咁啊去到第三回噶咯，咁究竟呢个演出系有啲乜嘢亮点咧？同埋青青近排嘅演出佢自己有啲乜嘢感想咧？咁大家咧可以咧留待到去下昼四点至五点嘅梨园一族咧就可以听得到啦，咁啊。然之后咧，今日我哋呢个钟头有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0: 解心粤曲，咁啊率先咧会为大家带嚟嘅系喺1930年代啊，咁啊就系一个叫做天空小说嘅广播剧嘅一首歌曲，咁就由你我去创作嘅，有萧月白之卖白榄啊，带嚟有任剑辉同埋欧阳剑嘅歌声啊。

0: 啱啊！
1: 食完冇口痰，
0: 你未叮香啊？
1: 味道冇得痰，
0: 仲有呢味架西嘅陈皮腩。
1: 好啦，细佬哥食过止痰，老人家食过除痰，唔信呢，送你一包板，想买啊，一毫两包，特价就冇减啊，兄弟。
0: 喂喂，哥。

嗱，想買就企定嚟，我飛嚟你咪眨眼啊！保證人人話好嘢，個個都笑開。

佢话我大野声，累呀累，点解轮不到家？

唔论爷遍地，好女唔论嫁妆。勤努力一命。

0: 埋冬至啊，我都埋冬粉，埋冬粉，何时姐买的二个托摊，快活过日子周围行，一毛一冻，影紧老赚，更卖到猛嘅，系我最猛啦，本嘅生意就天都开眼，
1: 听我讲卖。

0: 原來係嗰個借係咪？
1: 唔係你都懵懵地，我哋辛苦揾嚟自在食，終於有。

0: 若果有幫襯啊，咦一聲當堂送到啊！
1: 係咯，不論你扯旗山，抑或筲箕灣，高高唔怕遠，遠唔屈，仲準確過原子彈咧，老。

0: 幸運啦，人人食過淺多讚，高樓大廈響清閒。喂，伙計，
1: 喂，
0: 我哋多謝各位先生，一齊把路讚。
1: 你話有乜殘？你話有乜殘？我哋啲經濟主義確非呀、飯鋪頭，孭響真泥退樹棒雙腳做貨車到處行，唔怕俾啲波子燈光嚟斬花眼呢。咁我哋賣完灣仔，又是賣。

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冇听过呢一支歌曲啦吓。咁啊，刚刚播放嘅有由任剑辉同欧阳剑合唱嘅《萧月白之卖白榄》。咁喺三十年代啦，我哋广播界嘅传奇人物李我先生咧所创作嘅天空小说嘅广播剧嘅歌曲嚟嘅。咁希望咧可以勾起你嘅回忆啦。咁我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黄鹤星同埋邓碧云合唱嘅《天国春秋》。

0: 喂姑娘啊，你做乜泪飘飘？是否无人过问？只有咁无聊。
1: 啊，神女。

0: 敢问前头多少啊，因为爱你如花美貌睇太了调。
1: 你既是有意非法，而一点眼又有乜紧要啫？你惊你会难为我哋咩？
0: 你生得几娇啊，

0: 定奢莫你念酸呷醋啊！
1: 君忧误会，立贬把过冤无，更获信口痴王胡言乱道。
0: 不如佢哋有何毒计？你又知道无呢？
1: 王爷，你听啊！

0: 剛才帶來的有《天國春秋》，由黃鶴星和鄧碧雲主唱的。講起黃鶴星，大家可能就會想起他一個導演，亦都會想起他的劇作，就例如《大龍鳳戲寶》的《鳳閣恩仇未了情》，又或者是一個電影作品，這個都很出名的，就是《雷鳴金鼓戰駕星》。但黃鶴星都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來的，就好像剛才大家剛剛聽過那首《天國春秋》，有陣時同大家去欣賞下咧，多妻嘅藝人嘅歌曲咧，亦都係幾有趣嘅事嚟嘅。
1: 哇！你有黑眼圈喎、
2: 冇計啦，世界盃啊嘛，完全唔夠瞓啊！點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凌晨兩點嘅越夜越精彩，個樣仲咁精神嘅？
1: 因为现在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节目重温的嘛，不一定要晚晚熬夜的。
2: 是的，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0: 除了有剛才啱啱播放的黃鶴星，他是一位導演和一位粵曲劇的演員之外，這一位厲害了，即將播放的就是呂文成。呂文成是一個粵樂名家，亦都是有唱曲的，他就唱子喉的，送給大家這一首古腔粵曲《燒傷琴怨》。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一首萧湘琴怨，由吕敏成主唱的，亦都是他作曲的。
1: 多谢五台师友一直支持，
2: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3: 嗯啊，谢晒你们啊。
2: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回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

0: 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咧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而另外咧，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系设喺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咁继续翻到嚟咧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好歌曲嘅。今个小时我哋。

0: 今个小时好特别啊，为大家带嚟啦两个关于薄幸二郎嘅故事啊吓。咁好多时啦，粤曲都系大团圆结局嘅，而呢两首嘅歌曲咧，个结局都系有啲不一样嘅。咁所以咧就比较突围而出啦。咁好多时咧，嗰啲结局都系男女主角啦，终于大团圆啦，开开心心啊，咁样生活落去。咁但系呢两首歌曲咧又唔系，同埋咧听落嘅时候咧，会咧好为两位女主角啊，好痛心啊，同埋听到咧，个拳头都握实咗嘅，因为男主角咧实在咧个人品实在太差啦吓。咁我哋一齐咧嚟欣赏下呢一支《焚香记之情探》先啦。咁啊，由王千岁同埋凤凰女主唱。
1: 吓、啊？叫我？吓、啊？乜好似鬼咁嘅声嘅？又冇人啊！乜只蜡烛咁噶？乜只蜡烛咁噶？

0: 悲空，声声凄厉恋人情。我有尚方剑，在我手中前，待我思维呀，茫茫啊！
1: 我有尚方剑，怕咩你？睇下你至得。虚惊，
2: 王宗义，
0: 边个？
2: 系我咯。
0: 你系边个？
2: 哎呀，我把声你都听惯听熟噶啦，王宗义，做乜你咁大声喝问我啫吓？

英英，你唔好行埋嚟，我话我打街烧到你，等你投生系啦。

0: 死啦！一定系冤冤相报啦！在消防，
1: 你整啲嘢啫？萧桂英啊，萧桂英来自登州，点解你当我系鬼啊？
0: 系鬼啊，鬼啊！你成个样
1: 瘦晒，或者系一路风霜，我冇旧时咁丰满就真咯。我瘦咗啊，切！就算我系瘦咗啊，但你瘦极都唔会瘦成似鬼咁样噶、啊。鬼鬼边处有咁猛啊？
0: 系噃，睇真系又唔似啊。鬼就冇影嘅，而家佢又有影。而且又有下爬，边算是鬼啊？一系得我疑心生暗鬼就真。桂英，传说话你喺海神庙投环自尽。
1: 系啊。
0: 咁你就系鬼啦，你就系鬼啦。哦，何以今次会相见在上府东厢呢？
1: 相公，
0: 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
1: 桂英向海神庙致意。是有原因。

0: 令我难释疑云，我定必穷真相。桂英，桂英，你唔系由正门入嚟嘅，咁你点入得嚟呢？
1: 相公，我就梗系想登门求见啦。你睇下我衣衫褴褛，你嗰啲门人又点会允许？

原来你跳墙入嚟嘅，咁就唔系鬼啦。桂英，你千辛万苦到嚟京师揾我，都算你有心，但我对你都唔算薄噶咯噃。我以黄金一百两，曾经命人带返故乡，你收到未啊？

0: 仲有家书你可曾收得到啊？
1: 未见全仙报平安。
0: 点解咁奇呢？啊，一正失落在途中，大书之人真混账，不起有事嚟啦。
1: 虽无家书来过目，亦有离书奉红中。
0: 冇错，系嗰封啦。既然收到离婚书，又何必惊师多来往？山遥水远，你仲揾我做咩啊？

0: 相公，果真是你贫病交迫，你在生死边缘，若果冇我招慧英，你必须有今日。你点能够咁做？你点可以咁做呢？
1: 我都话你傻嘅，喂，你知道唔知啊？我一扎纸蒲夜桂香，我之后。

桂英，你在人间没办法告得我的了，除非你去阴曹地府告我了。

0: 为我是人啊。你
1: 看下我呀。
2: 桂英，桂英，你喺边处啊？桂英。

0: 身披铁锁同护镣，
1: 暗笑对侧言话，
0: 勾魂挥出在，难去肉眼看，入冥府受刑伤，望刑官
1: 杀我。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系非常之咁正啊，可以用个正字嚟形容啊，又有一啲音效啦，咁啊，凤凰女女真系演绎得好好啦，咁啊，加埋王千岁咧呢一支歌真系一绝啊！送俾大家嘅有《焚香记之情谈》，带嚟王千岁同埋凤凰女嘅歌声，咁啊，即将咧送上第二个薄幸二郎嘅故事啦，有包公沈陈细美，咁就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嘅，咁系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咁喺室外工作的朋友咧，记住适时咧翻入室内咧唞下啦，咁啊饮多啲水咧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咁送俾大家有包公沈陈世美的上半部分啦，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

妹之俘虏林彩玉，可怜我带着一双儿女闯宫相见，岂料他不认妻儿，无情

0: 罪呀、
1: 啊！公子有罪，不过范府满腹冤情，不能不告。
0: 你所教这是谁人？
1: 范府之夫陈世美。
0: 你们放下孤狼之位，小夫人讲上来。
1: 大人，你有体吗？
0: 讲上来呀、啊！
1: 我看会有黑翠浮生啊！
0: 住口！大胆夫人，兄陈世美乃是当今的驸马公，你不能欺王顺孝啊！想世上同命共姓者多，小夫人啊，莫非你夫郎与当今驸马同命共姓吗？
1: 不单只是同命共姓，而且同是一人
0: 啊！难道是你要告当今的驸马？

0: 哎呀，
1: 三载未有片子回乡，他高中之时家中又哪里知晓？
0: 哎呀，驸马，驸马，他倒也太过，此时后来又怎么样？

好啊！你真是一个贤德媳妇，世乱年方，摆翁孤侍奉，还要养儿育女。

0: 情，正好妻贫富贵有福享啊！
1: 少夫人啊，如今你夫贵为状元，骄为驸马，你正好到驸马府中夫妻团聚啊！
2: 欺负他，他们行相迎。
1: 我、这夸冲开雪气呀！
2: 大人。

快带一双儿女返回

怀请上要安。驸马府侍卫用兵。

正在驸马府中等候韩琦回话，不停的包大人相邀过府，不知所因何事啊？啊，想必是包龙套，逢迎有术，得知陈驸马

0: 放牛。
1: 驸马公，不知驸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叙旧。
2: 岂敢？为之明公相要，所因何故啊？

0: 类似三台明月案，可怜案中的还有案，中中件件恶参详，铁面龙图不能轻发放，抽丝剥茧，全仗驸马你帮忙。状告负心人，此状只要先犯，驸马你看一看。
1: 马乃二君，
0: 且慢，慢慢慢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

0: 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秦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噶啦，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0: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7，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个环节啦。
1: 粤曲会知音。

0: 新闻之前呢，我哋就听紧包公审陈世美嘅上半部分啦。咁啊，故事就讲述到啦，秦香莲咧就同包公告状。咁包大人咧就相约陈世美去到佢府中，咁而陈世美咧起初以为包公咧知道佢做咗驸马啦，就所以咧想同佢打下交道咁样啦。正当陈世美得意洋洋之际咧，先发现咦，原来包公约佢系审佢，想质问佢噶噃。咁好啦，我哋继续咧听埋下半部分，睇下呢个薄幸儿郎咧会有点嘅收场啊吓。问呢首歌曲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一起欣赏啊！
1: 明公。

0: 驸马爷，以往之事我也尽知，可怜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到京来。驸马公啊，你还有早早相应吧。
1: 要我认的什么？
0: 认回你家妻儿相国。
1: 明公，别人个个皆知，难道你就偏偏不晓我？
0: 我晓得什么呀？
1: 本宫妻子只有一个，她就是当今皇冠。

0: 明公，因何你无缘无故倒要耍笑起本宫啊？
1: 啊，驸马，我并非耍笑你啊。
0: 哼，若非耍笑，本宫便决不罢休啊。

0: 海市陈外商被撬，
1: 反反反反着，驸马公哪里而去？
0: 上殿奏本。
1: 但不知驸马要参奏谁个啊？
0: 上本参奏嘛，
1: 哪一个呢？
0: 参的是你。
1: 哦，抱歉无罪，参我何来？
0: 启隆本宫还赦无罪吗？
1: 启隆当今的驸马新房状元，抱歉这一本果然有罪。
0: 无理之事本宫也绝不会做。
1: 好一个无理之事驸马爷绝不会做，敢请驸马爷留步便是，就在开封府抢个刀。

0: 拦拦拦拦拦，倒是包拯怕你不撤啊！拼命谋性拦卖国。你敢把俺当朝的驸马弄人赃啊？敢我呀，你不敢？
1: 哭啊老啊！龙啊冲啊冲啊！立即开炮！

青浪如日月，炎妈正，盘音妈扬啊！我出横手，我嚟，把秦香莲摆上嚟。

0: 陈塘骗我了，你上前认认，结果是谁人？
1: 陈世美。

0: 秦香莲，方才你说到要告驸马三条大罪，入禀府寨司，你胆惊无妨。
1: 你又甜。

0: 驸马爷，他本来也有道理，曾见当日主上在金銮选婿，你口先说到尚未娶妻，若果你停妻再娶，岂不是瞒骗圣上？这都是言状大罪啊！
1: 本宫家无妻室，怎算欺君？
0: 秦香莲，他还有第二嘴又如何啊？

0: 无高，唇枪舌剑，般风雅狂。公堂之上施谣言，禁将驸马来威谤。包明公，这妇人乱语胡言，理应下刑啊！
1: 大人，乡民所讲句句真情，细微之罪还不至此。
2: 啊，他的罪状还不至此嘛？快快惊来啊！
1: 大人在天啊！

0: 堂之上都为证。哎呀，真不叫人心胆寒，先求妙计脱开封，待是被撬回宫啊，王宝牌
1: 翻。哇，
2: 往哪里而去？
0: 回翻宫中，上奔参奏啊！
2: 马上，开封有人将你告，你先了官司。

有人告我在开封，你金钟当朝驸马如何定？

0: 驸马，
1: 报面公，
0: 陈世美
1: 报请。
0: 呸！我叫左右，头上打下个驸马冠，身上脱去个紫罗袍，就在堂前。

0: 人何法笑？
1: 本宫笑你。
0: 小老夫何来？
1: 听了。

不容要洗锁。你开封纵使杀得人肠，斩杀本宫怕你无担。

一场官司的针成全，乡里人啊，我送你还乡路费300两啊！你可以嫁娶吧。

0: 人。
1: 嗯，
0: 300两银我要来无用。
1: 哦，
0: 还请大人收回也罢。
1: 哦哦

我怕国泰更为亡国，我这个铁面无私，哎呀！

0: 你欲状元欺驸马，你欲替他申诉，冤啊难偿。
1: 哎呀，我呸！我平交不带乌纱为前程，
0: 你奸臣人
1: 龙头袭杀呢个无义汉啊！左右，太大人。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包公审陈世美啊，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
1: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麵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2: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1: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的素食食材，还有营养小贴士，一起食出潮流新滋味。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时间嚟到下昼3:38，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即是表示部分工作下的热压力颇高，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有《素欲情缘之萌心》，由田歌新剑郎和美玲姐邓美玲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居青州城，选岩实在有余的呢。其间君言金石，我相随。下来踏月步花间，现成当年最小。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有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合唱的羞辱情缘之萌心啊，咁啊带嚟啦非常之轻松的调子啊，咁希望大家都喜欢啊，咁稍后时间呢新闻过后呢即将就会有离原一族的环节啦，咁啊今日呢嘅离原一族呢就比较特别嘅，就係由蓝蓝蓝伟霆呢为大家主持嘅，咁而我今日呢请到嘅嘉宾咧有靓靓花旦王杰青啊吓，咁啊杰青咧近排都忙紧佢自己嘅剧团嘅一个周年演出啊，咁想知道佢近期嘅近况系点样咧？咁就要留意一阵嘅离原一族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00-10:00，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梨园一族。
1: 嚟到今日戏曲天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个小时咧，当然系有梨园一族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平时听开心机嘅朋友咧，大家都知道应该系林伟廷主持呢个节目嘅。咁今日咧依然系有伟廷喺度，不过系此伟廷不同彼伟廷啊吓。今日有我蓝伟廷蓝蓝，咁因为婷婷咧身体抱恙啊，咁所以咧呢一集就由我蓝蓝代为主持啦。而我今日带嚟嘅呢位嘉宾啊，大半年都冇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听得到佢嘅声音，咁相信咧各位戏迷听众都好挂住佢噶啦，即刻请出我哋今日梨园一族嘅嘉宾黄洁清，洁清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蓝蓝你好，
1: 洁清啊，嗱，对上一次咧嚟我哋接受访问已经是2025年12月底嘅事啦，咁、大半年咧冇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啦，咁相信咧各位咧都好想知道你近排忙啲乜嘢咧，2026年你嘅上半年又过成点咧？
2: 我2026年咧嘅上半年咧，其实工作咧都系属于忙嘅，忙啊系好事嚟嘅，即系我好感恩每一次都系嘅演出，基本上咧，我都係做緊一啲好開心，同埋我覺得係做完之後有得著嘅演出嘅。咁我喺我嘅記憶入面都係一啲開心嘅回憶啦，喺呢上半年嘅演出上面。咁但係呢上半年其實過得一啲都唔容易，因為我覺得我今年咧就係點講啊？但我又唔係犯太。

0: 廿岁，但我今年咧就好病嘅，好病嘅意思系我因为演出拗柴，就系三个月之前噶啦。咁但系我其实本身拗柴就唔系好严重，但系我中途接受治疗嘅时候咧，医师咧令到我韧带撕裂咗，咁所以呢一劫咧。就整咗好耐啦，咁但系你问我嗰啲医师系咪新噶唔识噶？其实唔系，我总共睇咗四个医师，四个医师都系我以前睇过嘅。咁啊就，但系我就觉得冇得怪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咧人咧系遇到个劫数咧就冇得讲嘅。咁啊，所以咧就我都系默咁样去面对啦，因为演出就一路都冇停啦。咁啊，但系咧就要好勤力咁接受治疗啦。咁啊就每一台嘅演出都系。即係好神奇嘅，即係我都好相信係其實係有華光師傅保佑，同埋有神嘅力量去守護住我嘅。因為我就算去到啱啱七月六號做緊嘅范禮西斯，因為我只腳太痛啦，咁我就去到第四場就要跳舞嘅。我同啲臨出場之前，我仲同啲女仔講，一陣間咧有一個動作咧，我哋叫做板腰，係啦，
1: 落腰，
0: 係啦，我哋呢個動作叫板腰，咁樣咧就我就要咧做一個動作，就係跪低咗之後咧就成個瞓落地下咁樣嘅，咁然後咧呢個動作就叫板腰啦。咁就我就同啲女仔講，我話唔好意思啊，我只脚真系太痛啦，我一阵间就做唔到噶啦。咁你哋唔使理我噶，你哋照做啦咁样。咁跟住咧就，但出到去嘅时候咧，我又系做咗噶。咁啊就其实好多场演出都系咁。其实早到四月份，我都系做紧马国澳门马国神功戏嘅脱症救赔，即系再世红梅记嗰场脱症救赔。咁我都话一阵间咧，我就会原地转身转身转身，跟住我就收噶啦。咁啊。咩动作做收息呢我把唔到腰㗎啦。咁啊就睇下做咩动作啦。咁啊就同个师傅讲，你到时一间总之我呢度有个动作啦，咁肯定唔系板腰啦咁样。咁跟住但係我出到去就係又系当啲锣鼓音乐佢哋加埋成个舞台嘅气氛，观众俾你嘅气氛，你就会好投入，然后就会唔记得咗自己痛，你就会好忘我咁就做咗。跟住嗰个掌板系吓，佢抹到个口都大埋，吓你唔系真系做啊嘛？
1: 唔得嘅咩？
0: 你明明撑住拐杖上台噶，
1: 即系有好多时咧出咗去呢个苦道门咧，就豁出去
0: 了，系真系豁出去，系真嘅。即系有时就算你知道痛都好啦，你系唔会就住自己努力咯，吓咁所以就好忙，我哋就完成咗呢三个月。一路相住一路做嘅演出啦，所以点解咁伤咁耐都未好？系因为我出到台就其实系唔系一定好自然嘅，即系你唔会锡住，哎呀我要就住啊就住，你唔会咯，即系你出到去你系顾住做好个戏，同埋你喺个角色入边，你就唔会记得自己我而家呢一刻系好痛嘅，即系你有痛感都好咧，你唔会好刻意去就住。
1: 咁啊，讲紧其实2026年啦，都系青草地嘅20周年啦，即系你嘅班牌嘅20周年。
0: 系
1: 咁，其实咧喺年头嘅时候咧，你都已经系做咗一个叫做第一回嘅演出嘅啦。
0: 系
1: 咁就系慈航普渡观世音。
0: 嗯，
1: 我觉得好靓啊，你啲服装即系好有
0: 多谢你。
1: 大家都未见过观音嘅真身啦，但系咧就有嗰种观音嗰种仙气咯。其实
0: 謝謝
1: 做观音咧，系咪都一件难事嚟嘅咧？
0: 好难，
1: 嗯，
0: 对于我嚟讲好难。好难嘅原因咧系，你真系要有嗰种感受，
1: 即系脱俗嗰种感觉。
0: 这个是基本啦，我觉得系，同埋我觉得都是一种机缘嚟嘅。即系其实点解会写观音？上一个访问，其实我都有略略提过。其实但系当时系未演出啦，到演出嘅时候已经又系另一个阶段啊嘛。咁，其实由演出前我就食咗三个月素嘅。咁呢个食嘅呢三个月素咧，其实就系同我爸爸嘅离世有关嘅。咁，我爸爸就系11月头。嘅时候离世嘅，咁就本身当时我就谂住食49日素，就希望对我爸爸嚟讲系一个即系最好嘅即系思念啦吓。咁然后就我就都谂住中间演出观音之前，我都会食一个月素嘅，即系以前我参与任何观音演出，我都会有持素一段时间嘅。咁但系你话好似去到今次咁样三个月，我都系未试过嘅，系第一次。咁初初都会有啲顾虑，咦我平时又食肉啊，又食饭啊，咁会唔会唔够力啊？咁原来我呢个顾虑系多余嘅，其实人系会适应嘅。同埋倒翻转头系我自己嗱经历咗三个月啦，我自己感觉咧

0: 就是我食咗素之后呢，我成个人呢脾气都细咗嘅。
1: 嗯，
0: 即係可能平时呢，可能你会对一啲，譬如你见到一啲嘢愤怒嘅时候呢，你会系愤怒嘅。但係而家即係嗰一段时间嗰三个月呢，系会真系火都细咗嘅。系啦，咁同埋就会喺前前后后，因为接触好多佛经啦，都会即系有好多嘅顿悟喺入边啦。我觉得
1: 心境都平和，
0: 心境平和咗，同埋咧你会睇到好多系因果咯，
1: 吓，
0: 即系所以你会睇好多以前譬如好多你睇到啲嘢好嬲嘅，或者人哋讲啲说话好过分、好冒犯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口业嚟嘅。如果人哋去讲一啲冒犯嘅说话，然后你接咗佢呢啲冒犯嘅说话，其实你咪系一路去，你又继承咗佢嘅口业啦，咪彼此冤冤相报咯，
1: 不断个因果因果咁样循环。
0: 咁所以如果你唔去接呢一啲口业，人哋写嘅你唔认，人哋闹嘅你唔需要睬。你唔动气，其实你就冇接到佢嘅口业噶啦，咁佢就自己去接收翻啦，咁样。咁、所以咧，同埋有时，譬如你见到人哋好与唔好，其实好多都系因果嚟嘅，即系所以令到我咧都好多嘅，重新去睇一啲事情。当你发觉原来好多嘢都系因果嘅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好多噶啦，你唔需要太过执着噶啦。同埋缘起缘灭，其实好多嘢都系人生入边流流长，唔系每一样嘢都你可以捉得住嘅。咁你就系捉住一啲你心目中认为最重要嘅嘢咧，包括系屋企人啦，吓、咁所以我就会对于我嚟讲喺呢三个月嘅影响其实都几深。咁然后去做到观音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写咗好多关于真系观世，我去睇观世音菩萨嘅书，去领悟到佢嘅一啲嘅意义啊，或者佢一啲嘅道理啊，咁我都会尝试去自己去了解多啲，咁然后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容易进入个角色，就唔系净系纯粹叙事咯。然后你需要呈现出嚟嘅就系喺你面上边或者你成个身体你散发住嘅嗰一种气质，唔好话似唔似观音菩萨先，你起码要有一种系放下，即系。系啦，即系你要放下执着，你系要有一个、即系自己有个顿悟，你要成个
1: 人都松容嘅，
0: 系啦、即系成个气场要唔一样嘅呈现到俾观众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嘅。咁然后我好多谢你话有留意到我啲服饰啦。咁其实我个服饰都真系准备咗好耐噶，因为其实每一套衫咧，无论大家中唔中意都好，每一套衫都有佢嘅背后嘅故事。我点解会揀呢套衫喺呢一场戏度用呢？同埋每一套衫其实唔系出自同一个设计师嘅，系喺唔同嘅地方而揾到咁样嘅衫翻嚟。包括其中有一场好得意嘅，其实都系一啲恩怨嚟嘅，系最终原来联络咗嗰个做衫嘅师傅系横店嘅名设计师嚟嘅，
1: 咁厉害。
0: 系喎，咁跟住咧，就因为我去订做呢套衫嘅时候，其实唔系识个师傅噶嘛。咁、我就呢度呢个都 OK， 即系咁啊都可以试下。咁然后佢就摆咗我落咗一个群组入边，先知道原来嗰个师傅系横店嗰啲大师傅嚟嘅，所以做出嚟佢嘅衫咧，其实系着上身就唔一样啦。
1: 因为嗱，横店咧就系成日都拍
0: 古
1: 装剧
0: 啦，系啦，内地拍古装片嘅，
1: 哇，咁真系好厉害，即系着上去可能有啲电视剧嘅感觉咯，
0: 有咁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系着出嚟个气质唔一样咯。
1: 但又咁喎，杰青嗱，你观音戏咧嗰啲衫咧，即系做观音，即系你要系特定系做观音呢个角色，你先可以攞嚟用。
0: 系啊，我谂唔到下次几时边套戏可以再着噶啦。
1: 希望不久可以攞翻出嚟着。
0: 希望嘅，希望嘅，而家都有咁样嘅希望噶啦，系啦，希望唔使摆到发毛先着啦。
1: 讲紧你上半年咧，真系好多演出啦，一个咧慈航普渡观世音咧就系年头嘅演出啦。讲紧咧。年中嘅时候啦，其实都好多演出㗎啦，你只不过呢我攞一啲比较重点嘅出嚟同你一齐同大家一齐
0: 开心嘅。
1: 係啦，同大家一齐呢去分享一下啦。
0: 多谢。
1: 同西风月情喎。
0: 係。
1: 啲衫又系好靓啊，你点样可以 keep 到咁 fit 嘅呢，穿嗰套旗袍呢，哇条腰好幼啊，好有嗰、那个唐西風月情啦，故之然咧係講緊一啲
0: 一百年前唐西風月，
1: 係啦係啦係，有啲風塵味嘅，你又真係做到嗰一種哀怨啊，嗰種好 歌嚟。

0: 啊嗰種感覺出嚟喎，係啦。你个造型真系非常之靓，
1: 多谢你。
0: 但系我都知道你为咗呢个造型咧，系落咗好多苦功落去嘅。
1: 都要嘅、嗯，因为我都系嗰句，即系喺成个戏由即系谂到啊，我想写呢个主题，其实一路都系冇一个切入点。
0: 嗯、
1: 即系我觉得胭脂扣年代嗰啲嘅事啊，嗰种嘅情怀啊，我谂唔系净系我中意嘅。咁但系用一个咩切入点去写一个故事咧？即系我又唔想写一啲咧同粤剧完全冇关，即系喺我写嘅时装戏入边咧，全部都系牵连到粤剧，而最终嘅目的，我系希望带多啲人嚟睇大戏嘅吓，咁、嗯、所以咧就咁啱有一个切入点几好咁、啊、咁就向阿、黎耀威 present 啦，喂，有个咁样嘅花旦英前传，你有冇兴趣啊？咁佢又 OK 咁、啊、我跟手咧就向石头文化传播嘅老板欧阳伟杰博士 present 啦，咁啊。好啊，两位都即系杰 Sir 就直情出钱出力添啦吓，咁啊应承咗俾我写呢个故事，咁所以其实当中用咗唔够三个月就写好咗唐西啦，咁所以我当时要觉得要做更加多嘅功夫系。成个戏大家都好有心机排，嗰、个戏我又有心机写，佢哋又道具啊，各样都帮我手做得好好，争就争在咩咧？争就争我个身材，
0: 唔系啊，好 fit 啊！
1: 咁多谢你啊，因为我第一二次我其实都有有着力去做一啲减肥工作嘅，因为即系。即系需要减咯，即系如果唔系你个身形，其实着旗袍就最悭人着仔，
0: 突咗个肚腩仔，
1: 你成唔系啊？又系要有少少肚腩啊！
0: 哦，
1: 着旗袍要有少少肚腩先好睇喎，即系又骨惨惨咁又唔得嘅，又着唔到个线条出嚟嘅，咁所以就都要即系好着力，就无论食嘢啊、运动啊方面都自己有落个苦功嘅，系啊，咁啊，同埋就都即系都觉得唔可以，即系你做得唐西风月情，做一个唐西阿姑，首先就系你要话俾人听。你要有一个唐西阿姑嘅说服力先咁样，嗯、即系仲做唔足啦，你都有70分先啦，起码最低要啊。
0: 又同观音又好唔同，
1: 系好唔同，系完全唔同，系啊。咁所以就都好多嘅学习喺入边咯。即系譬如好似之前我啱啱适逢我咪话整亲只脚，咁啊然后。咁我韧带撕裂咗啦，咁我就冇得练啦，咁啊一路都系冇错，我呢个我真系真心惊嘅，因为我一路都冇机会，好似上一次咁，上一次我系揾旗袍老师嚟同我上堂嘅，
0: 学行
1: 学catwalk， 即系真系旗袍 catwalk， 仲要唔系一般 catwalk， 咁所以咧就变咗我上次就可以。好多嘅练习咯，自己咁，但系今次我唔行得啦，咁点样咧？我就系不断咁睇片。不断用平底鞋嚟行，但系我尽量自己摆手摆脚都摆翻正，因为其实佢每一次咧企好嘅时候咧，佢都系单脚企嘅，另外嗰只脚系虚嘅。
0: 哦，即系
1: 另外一只脚其实系
0: 某一只脚嘅重心。
1: 系啦，所以我其实第一次冇经验嘅时候，我上次第一次做咧，我第二场已经抽筋啦。
0: 嗯，
1: 系啦，咁今次我叻咗啦，因为我今次加埋我脚伤啊嘛，咁我就今次就唔着半带，我就着翻老师要求嘅着旗袍咧，一定要着翻三寸斗领衫，唔准半带，唔准假高嘅。
0: 嗯、
1: 所以咧，着出嚟成个效果系真系唔同嘅。
0: 我估唔到咁有学问，
1: 好多学问噶，原来系即系，所以咧，就算你话企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哦，咁啊，就当好似生角咁样企法咁样，
0: 丁字脚，
1: 唔系嘅，原来、嗯、即系原来系一只脚系曲嘅，虚嘅，
0: 系
1: 啦，另外即系咁虚啊，虚边只咧，向外边嗰只。
0: 系
1: 啦，你向入边嗰只就唔曲噶啦，即系我而家嗱，我45度向住你啦。咁如果我右边向住你嘅时候，咁我系右边脚曲，后边嗰只脚直，即系每一个仪态都系仪态嚟噶。
0: 哇，其实咧咁样企咧，唔系对脚攰啊，最攰条腰
1: 系啊，条腰系想断噶嘛。系你好明啦，应该即刻 picture 到啦，
0: 系啊，即刻谂到。
1: 系啊，咁所以我就上一次真系演出就真系难嘅，咁我都好多谢我助手咧，系我一入场就嗰对拖鞋就摆喺辅导门用个电筒照住、
0: 嗯，
1: 即系我一入到嚟就即刻除鞋，先至着咗对拖鞋行翻去抢装间，即刻换衫，然后喺辅导门先再着翻对鞋，跟住系其实好唔容易啦，去到尾二嗰场其实真系好痛啦只脚，咁但系就。都要堅持做埋佢，咁但係最尾嗰兩場我係有偷雞嘅，我著唔足三寸啦、嗯，我著咗對兩寸半嘅。你諗下我做咗幾多手準備？我後面要有三寸高踭鞋嘅準備，兩寸半嘅準備，仲要係大家啲鞋要襯翻套衫嘅顏色嘅。
0: 已經諗定好第二個計劃啦，第一個計劃唔可行嘅時候，
1: 應變方案係啦，要應變方案啦。嗯

0: 所以就变咗成个戏嘅准备，其实所以我对唐西其实系好多爱喺入边嘅，即系我要每一件事都要尽量系。盡量做足啦，咁同埋譬如你話做唐三阿姑，你要盡量去模仿啦，即係譬如可能啲眼神啊、表情啊、pose 啊嗰啲儀態咧，同平時我哋做緊大戲嘅儀態係完全唔一樣。
1: 我齋睇你嗰個海報咧，已經覺得你好有個胭脂扣嘅味道。
0: 多謝你，
1: 對眼係好哀怨嘅，
0: 係兩樣嘢咯，我覺得係。咁我就盡量多睇啦，其實係多睇相啦，多睇人哋啲片啦，多睇戲啦。其實多睇戲都好影響嘅，即係唔同嘅角色，其實佢哋我哋老土啲嗰句就係關目，係啦。咁其實睇時裝劇，佢哋都有佢哋嘅關目嘅。其實個 style 係唔一樣咯。
1: 嗱，其實《唐西風月情》咧係時裝戲嚟噶嘛，
0: 係
1: 其實普遍嚟講咧。講真，香港嘅戲行啦，呢一個唔係一個熱門嘅主題，我會咁樣講啦，即係唔係好點樣涉獵一啲嘅時裝粵劇嘅。
0: 係，
1: 你覺得香港嘅觀眾受唔受落咧？
0: 我好感恩啊！即係由即係我哋嗱由太平從十太平山下花旦英開學院到這個唐西風月情清楚地做了三次了。其實我而家呢個我嘅描述唔足以反映全個香港嘅現象。但係我想講就係話清楚地搞嘅三次呢，其實都好感恩觀眾朋友都好支持嘅。咁由第一次想當年係2013年就係重拾太平山下嘅第一次做。咁其實我當時係反而是我是冒住一个唔紧要啊，你哋闹啊闹啦咁样嘅心态去做呢件事。其实当时是我想氹我阿爸开心嘅啫，因为即系我爸爸嗰时又系咁啱，佢就有一个比较即系大嘅病啦。咁跟住就我令到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平时好少即系点讲啊，我冇乜送过礼，真系礼物嘅礼物。俾阿爸阿媽，即係真係禮物嘅禮物嘅咩意思呢？即係平時又一齊飲茶，半年可能去一次旅行，咁但係再平時就係佢哋陪嚟睇我做戲，係就係為主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好似冇乜一個有心嘅禮物送過俾我爸爸，咁所以就係出現咗將太平山下呢套以前嘅電影嘅一啲嘅重點，我就抽咗出嚟就寫成一個粵劇舞台可以用得到嘅故事，咁樣開始先。所以我嗰時我個心態我好清晰，就係我其實我唔介意人哋鬧唔鬧嘅，但係我係想氹我阿爸開心嘅啫。我阿爸當然好開心啦，我全家人都好開心，但係我冇諗過觀眾竟然係咁受落，
1: 全員都好開心，
0: 全員都好開心，同埋係嗰隻嘅笑聲好似係即係當年嘅感覺啊！即係當然因為即係仲未好興而家呢一隻搞笑戲嘅風格，咁樣就係大家都好開心嘅。即係我仲記得有幾位老觀友嚟睇，佢哋話我直情笑到我躈到前面嗰張凳啊，前面嘅觀眾生都要鬧我㗎啦，咁樣係啊，咁跟住就。我只係即係我願意係想氹我爸爸開心嘅啫，咁但竟然可以令到原來全部觀眾1031位觀眾都咁開心喎！
1: 你做到娛樂嘅真正意義咯，
0: 係啦，同埋其實係帶俾人真係歡樂咯，咁同埋同大家又感到温暖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好值得做咯。咁所以跟住落嚟嘅花旦英開學院又係我哋嘅第一場係賣咗半日唔夠。full house 啦，已經全院滿座啦。咁我覺得好鼓舞啊！件事係咁，唐西都係賣得好快嘅，所以唐西就基本上兩次重演，兩次都係 full house 嘅，即係都係全院滿座嘅咁。咁所以我就感覺就係話我唔知全港嘅觀眾會係點，因為我冇做過一個普查。但係咧，我好感謝就係所有支持青草地嘅觀眾，大家都好支持我哋搞呢一類型嘅新戲咯。
1: 係用心製作咧，我諗即係觀眾咧一定會感受得到嘅。
0: 係
1: 咁啊，啱啱咧。青草地第二回嘅演出啦，咁啊有范蠡与西施啦，同埋一个
0: 黄灰富贵英
1: 系啦，黄灰富贵英咧，其实你喺十八周年嘅时候咧做过一次噶咯，咁今次有冇啲唔同，有冇咩特别咧？
0: 最特别嘅地方咧系，我觉得真正最特别嘅地方系大家嘅演技又唔同咗啦。我好感恩喺呢两年入边，即系我嘅呢一班。團隊嘅朋友，大家都喺即係除咗係青草地演出，佢哋自己劇團嘅演出，同埋都有喺 坊間我哋大家喺戲班入面都有唔同嘅演出嘅經驗，係啦，咁所以咧有睇《黃灰富貴英》嘅觀眾咧都覺得都今次嘅我哋係比上次嘅表現好嘅，即係除咗係大家嘅演技啦，同埋掌握嗰個節奏啦，咁比上次好之餘，今次其實喺曲目上面咧，我自己都有一啲部分係寫過嘅，係啦，咁所以就都都希望是更令到个意境更加好咯。咁我自己比较中意嘅其中之一段系今次再写过嘅，系我用咗一段庄台秋思，就即系香腰嗰个旋律啦。
1: 系
0: 庄台秋思咧，去写佢哋啱啱喺埋一齐嘅时候，即系比较 sweet sweet 咁样去表达咗佢哋嗰个即系相处嗰个情浪漫嘅情怀啦，咁样吓，咁就。之前就是另一段的小曲加唱长而往啊，咁又加两句口白啊，咁样，咁我用呢一啲方式去令到佢哋即系黄灰同埋桂英两个嘅情怀就更加系即系亲密啊，咁样咯。
1: 嗯嚟紧咧，好快就会有第三回嘅青草地周年演出啦。咁、不如咧，先听翻一首歌先，俾阿杰青休息一下。我哋一阵听完歌再翻嚟同黄杰青做访问啦。
0: 好啊。

0: 两段，咁听完歌啦，继续要翻嚟同杰青倾下偈先。咁啊，继续啦，我哋讲翻啦，青草地二十周年嘅第三回演出嚟紧咧，就会有折子戏专场。杰青
1: 系啊，咁啊，折子戏专场咧，今次咧就系连续两日做折子戏专场，咁、就都系青草地嘅第一次。今次咧，我系我第一次两晚都做折子戏。咁啊，两晚嘅折子戏咧，就个主题都唔同嘅。其实我哋呢个单张反而系我哋定咗好耐，都未有一个最好嘅想法，所以咧系耐到系耐到系我谂晒成个慈航普渡观世音咁耐都嘅时间，都耐唔过我今次。系啦，咁最尾我哋系揀咗咧呢个叫做《瑰丽堂皇的大龙凤》《大龙凤戏宝精选折子戏》。点解咁讲呢？其实咧，因为我系呢个系青草地二十周年啊嘛，咁、所以咧我就都想咧，每一个系列咧都系一个我即系印象比较深刻嘅，起码对王杰青嚟讲系印象比较深刻嘅一啲剧目啦。咁所以我就谂，其实大龙凤都算是一个几有代表性的主题咁样。因为呢其实对于我哋今次即係呢一班陪我一起主演的文武生啦，即係都是我的老友啦，包括有謝國章哥哥啦、梁伟康哥哥啦、黎耀威啦、黄成斌啦，咁我哋呢就基本上大家都是呢在神功戏嗰个摇篮度长大嘅。咁、所以其实你话在神功戏嘅摇篮入边去长大嘅，其实我哋大家都会好熟
0: 大龙凤
1: 嘅戏。咁、所以呢就都想趁住呢一个时候，就不如去做返一个大龙凤嘅主题，去呈现一啲最精彩嘅选段俾大家啦咁样。咁、因为如果你话做长剧嘅话，揀得边一套呢，好似套套都大家都熟悉喎，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今次咧傾咗好耐，亦都要睇下大家嗰個組合啊，趕場趕唔趕得切啊，邊個最適合做，同埋佢哋邊個最想做邊套，淨係呢一點已經係一個研究得幾日嘅題材嚟噶啦，嚇咁所以就都結果我哋就揀咗呢四套咯。系啦，就是、包括有盖世双雄霸楚城嘅营房啦。咁通常人哋咧，如果搞折子戏咧，呢一场啊，梗系摆最尾嘅。我哋够胆将佢摆最头喎。
0: 有冇啲咩含义
1: 咧？其实我哋希望咧，就系话呢套系好热闹嘅。其实四场都好热闹，呢套咧就好开心嘅吓。咁同埋斗气啊，咁啊开咗个热闹嘅头咧，跟住
0: 炒热咗个气氛，
1: 系啦，炒热咗个场先吓。咁跟住再做落去咧就好做啦。咁啊，跟住呢一套咧就盖世双雄咧，就我未同呢个文武生合作过呢套戏嘅黎耀威啦，都好啱佢做啦。佢做夏云龙，然后咧黄成斌做何飞虎。咁啊，我同阿心女就系正花同二花啦。咁啊，仲有阿杜永森阿 B B 嚟帮手做呢一个盖世双雄霸楚城。咁就所以成场戏嗰个营房斗气嗰件事咧，就应该都会有啲火花嘅。
0: 我谂到啦，已经
1: picture 到啦，系啦，已经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到桃花湖伴凤求凰咯。咁啊，呢套戏咧其实就我其实我想做好耐噶啦，不过咧就我一路都唔系好敢喺戏院度教嘅。
0: 点解咧？
1: 咁啊，因为好多因素嘅，即系而家大家可能睇观众睇戏嗰个口味啊，亦都会有一个变化。咁所以咧，我就净系喺神功戏人哋点戏嘅时候有做啫，咁、然后就喺八和油麻地新秀做过啫，咁正式卖飞我系未做过嘅，咁所以咧呢一套女王嘅衫咧，实不相瞒又系新衫，但系嗰套新衫系摆咗三年嘅啦，冇着过，因为想当年咧我喺做神功戏嘅时候咧着咗嗰件衫咧，咁已故嘅前辈佢话你呢套衫咧，做戏院呢你就唔够照㗎啦，即係唔够睇头啊。咁跟住我就咁即係始终都系要做嘅。虽然你淨係得呢套戏可以做到个女王㗎啫，其他都冇一套啱咁样着法嘅戏咁样。咁跟住都做咗啦。咁所以摆咗三年终于都有机会开斋啦。咁样。咁呢套桃花湖伴凤求凰呢就系登基选夫呢一场呢。嗱呢一个系卖点嚟㗎，真心。
0: 因为大家点喺边度？
1: 真心见到嗰个三个生噶嘛，系咪有三生做噶嘛？咁样咧，呢三个生系边个咧？唔系武生，系梁伟康。咁然后咧，即系嗰个任金城系咪？咁啊，小生林金平就系黎耀威，柳锦庭系黄成斌，好睇啦啩呢场戏。
0: 好期待，
1: 好夠力啦，已經係嚇。即係如果我係觀眾嘅話，我都好想睇佢呢三個新角點樣擔呢場戲啦。我都覺得會好好睇啦。咁啊，因為咁樣大執位嘅情況之下咧，跟住咧我哋就仲有嗱，二花就係阿瓊花女啦。咁然後咧，咁、那、嗰個任寶瓊係邊個去咧？

0: 即本来平时梁伟康去嗰个咧，就变咗林伟廷去啦。
1: 喂，
0: 系啦，咁样咧就系特邀翻嚟嘅，系 waiting 吓，佢话我都想即系接受下呢个挑战，咁我都好开心去即系两位姊妹都一齐翻嚟帮手啦，咁样，咁啊仲有沈柏全一齐咧就系去做呢套《桃花湖伴凤求凰》啦，咁我都系非常期待嘅。咁啊，第三套咧就系《痴凤狂龙》嘅《拜堂惊变》，呢一套《痴凤狂龙》咧个个都话好戏啦，但系咧我自己就从来未做过嘅。
1: 其实我好中意睇《痴凤狂龙》
0: 嘅，系咪啊？
1: 但系咧，好多时咧要系神功戏先有得睇，
0: 系
1: 好少
0: 喺戏院好少人教呢个戏，系我好似都几乎都系喺你咁讲，应该系神功戏先做过二花啫，系啦。咁我好似戏院都冇乜做过，咁啊，所以今次咧就都难得有呢个机会啦，佢哋又肯陪我做，咁啊就会系黄成斌担啦呢一场戏，系啊，咁就都系有杜永森啊、瓊花女啊、梁伟康、沈柏全咁啦。咁然后第四场会系咩戏咧？就系犀利啦！呢套咧就系《燕归人未归》嘅金殿团圆，即系尾场啦。咁《燕归人未归》咧，其实就系我好中意日戏四宝入边最中意嘅其中一套啦。咁样就因为可能点讲啊？以前细个睇得最多啦呢套戏，细个读即系睇神功戏嘅时候，咁同埋咧中学嘅年代就开始第一套。应该第二套正式计，接触嘅长剧就系燕归啦，咁所以咧就对呢套戏特别有亲切感，系啦，情意结喺度嘅。咁我好感谢咧，即系二十周年咧，我好感谢呢一位朋友，答应帮我手一齐演出嘅就系谢国章哥哥啦，系啦。咁章哥咧，其实我哋就每一次合作都好开心嘅。咁啊，今次咧就再邀请张哥翻嚟帮我手做我哋二十周年咧，其实都系真系锦上添花，即系好令到成件事咧，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本身成班都系兄弟班之外啦，咁就再加张哥都呢位好朋友埋嚟一齐帮手咧，其实系成个感觉气氛系热烈咗好多。系啊，咁所以就都非常之期待啦。咁啊，有张哥嘅担嘅文武生啦，然后黎威担嘅小生啦，咁所以咧呢一场戏咧都相信应该都会极精彩。
1: 喂，讲紧其实咧嗱，好多啦都系有黎威啊、阿斌仔啊，又康哥啊咁样，好似套套都有佢哋份咁滞。
0: 佢哋好忙啊，
1: 系咯，见到都系应该几抢、
0: 啊，全部人都抢啊，唔系净系我抢、啊，即系我一个人担四套啊，固然。知啦，佢哋基本上咧，其他咧都系阿威啊、阿斌仔啊、康豪哥啊，全部都一人要孭三套戏嘅最少。
1: 系啊，即系其实都好唔话得啦，成班都系
0: 成班都系老友，真系咁啊。譬如好似我系好感动嘅，即系譬如好似《桃花湖伴》咁，阿斌仔同埋黎威会咁样一齐去帮康哥哥去托嗰一场戏，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好朋友嘅表现嚟嘅，系啊。咁所以就我都觉得好难得可以有一个咁样嘅组合去做到呢场戏咯。
1: 除咗有呢个九月一号啊，桂丽堂《黄的大龙凤》折子戏专场之外咧，仲有《轻本佳人二》，我哋九月二号咧就会带俾大家呢一个折子戏专场嘅。咁啊，当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戏啦，全部都系一啲咧大家好熟悉嘅人物嘅故事啦。咦，咁有冇啲咩亮点带俾大家呢？
0: 亮点呢，就係讲返女仔版我嗰边先啦。今次嘅轻本佳人嘅主题呢，包括就係有杨贵妃啦，有马湘兰啦，虞姬啦，同埋七姐嘅。咁呢四个人物嘅。咁啊，当中呢包括头场做杨贵妃嘅呢，就係我同康哥哥做嘅七月七日长生殿。
1: 好想睇呀、啊。
0: 係咪真㗎？系啦，咁样咧就都期待嘅，即系本身我都想试下做杨贵妃嘅嗰啲嘅折子戏啦，都唔敢讲长剧啊吓，都有啲挑战性。咁康哥哥话我陪你做，跟住我好大声咁笑，你系咪讲真噶？
1: 好想睇你做唐明王。
0: 跟住我话你系咪讲真噶？真系会好好笑噶。系啦，咁佢真系认真噶，佢今次系啦咁样咯。咁佢仲即系我同佢都即系大家都即系喺呢套戏入边，大家一路喺度研究紧，喂，大家做新衫嘅时候点样协调啊咁样咯。咁啊，跟住第二个戏咯，咁啊，第二个戏咧，嗱呢一个又系难得可以有咁嘅组合嘅。第二个戏咧就系叫做《君臣肝胆》。呢个戏系讲乜嘢咧？就系讲 范蠡同埋鸠钱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就系由张哥、谢国章同埋黎耀威合演，
1: 都比较少呢、啊、一、這个配搭，
0: 比较少噶，系啊，同埋呢套戏都唔系咁多人做噶，咁、所以咧都难得两位都愿意诶。一齊去做呢套《軍神肝膽》咧，其實我係好開心、好感謝佢哋嘅，係啦。咁樣就飾演溝錢嘅就會係張哥，係啦。飾演范蠡嘅係黎威，係咪估佢唔到咧？係啊，所以咧，大家係可以喺我哋青草地嘅 show 入邊可以睇到好多平時你睇唔到嘅
1: 好驚喜
0: 嘅配合嘅，係啦，唔單止組合係配合啦。
1: 其實咧，你個單張度冇寫邊個擔邊個角色噶嘛？
0: 係啊，
1: 咁啊到時好似盲盒咁啊！如果你冇聽到呢，
0: 冇聽到我就唔特別講噶啦，係啊，係啦。咁啊，跟住第三套咧就係、是其中一套我好中意。威伯家燕姐的劇目就是秦淮冷月葬花灰了。我很开心啦，即是王成斌都是原来都是一起喜欢这套戏的。我哎这样啱晒了。即难得你又喜欢我又喜欢，那就大家就很快就经已定到这套戏了。那就是我觉得是姐姐起得嚟又有戏做又有歌听嘅一套好戏咯。咁啊新霸王别姬啦噃。咦，新霸王别姬明明我去年嘅青草地轻本家人一做完嘅啫。但做完之后呢就更加想做。
1: 点解呢
0: 几鍾意做开咗新霸王别姬呢个版本之后。即以前其实我就做旧版嘅。旧版呢做有旧版嘅风格。新版其实有新版嘅嗰种嘅。呢种风格我觉得几得意嘅。
1: 咁想问一下啦，新版同旧版有啲咩唔同咧？
0: 其实传统嗰个咧，我其实都有唔同嘅版本嘅，但我就中意做凤凰女姐嗰个版本，战地金箍啊嗰个版本咧，就系以前我做得最多嘅。咁到后期咧做新霸王别姬咧，其实佢最主要咧，我自己认为佢拣咗几个好嘅曲牌，包括落叶摇情龙，系啦，即系佢拣咗好嘅曲牌，令到咧个戏氛推高咗好多。佢成功帮到个演员如何推高个气氛，咁然后就一路耍一路唱夜深沉嗰件事又系一个点嚟嘅，系啦，咁就所以会即系会令到人哋成个听觉同埋视觉都突然间有个享受啦，系啦，咁同埋我哋呢一个处理咧，我哋系。我又唔讲咁多住啊！我哋呢个处理咧就系有少少想法嘅，咁所以就最尾即系佢自问咗之后咧，依然唱得到一段最尾嘅小曲作结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处理咧？上次有嚟睇嘅观众就知啦。咁今次咧就系同黎耀威合作咯，又系呢个霸王咧就系、是我净系之前同佢做过。凤凰女姐嗰个版本啫，系啦，呢个新霸王咧都系第一次做，咁啊跟住咧就仲有两套，咁啊跟住呢套咧，我觉得大家又会想睇嘅，套套都想睇嘅，真系好唔得闲添。跟住落呢套咧，《湖不归之别母》，咁由边个做呢？就系王成斌加梁伟康啦。
1: 你唔好话俾我听，王成斌系做个阿妈。
0: 同佢哋研究一下呢个可能性先，或者系其实佢哋两个都绝对可以调转嚟做嘅，不过我惊啲观众突然间喂我接受唔到咯，系啦，咁啊呢个组合咧就又可以即管睇下吓，两位演成点样啦？
1: 哦，真系。成斌是做翻阿文平生嘅，
0: 即系理论上就系嘅，概念上就系嘅，系啦。咁你突然间咁样咧，咁
1: 可以谂下啦，
0: 咁有呢个启发性嘅提议，就睇下之后系点啦，系啦。咁最尾一套啦，咁压轴嘅咧就系、是天仙配之重逢，一只我好中意嘅歌。咁样咧就好多谢张哥陪我一齐做呢套戏啦。咁其实咧就我最初嘅时候，我提议咗有三套戏俾张哥揀嘅，咁佢都系同我一样，其实我当然咧，我唔会话俾佢听，其实我最中意天仙配啊，你陪我做咧，我又冇咁样谂嘅，我通常都会提议俾啲对手，然后佢哋揀嘅，咁我都好开心，佢哋会揀一啲其实我心目中最想做嘅戏，咁张哥就会系同我一齐去做天仙配之重逢，就作为压轴啦，咁啊，
1: 讲紧青草地二十周年啦，第三回嘅演出系咪应该系最终回嚟嘅咧？
0: 二十周年嚟讲系啦。
1: 要唞一唞啦，
0: 其实好够噶啦，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其实我都点讲，到真系做起身，七月做完一台，九月又做一台咧。因为七月嗰台咧，其实我哋做紧范蠡西施同埋王夫妇桂英咧，其实嗰两个演出咧， 在我把尺入面叫做制作级的演出，嗯，即是它不是普通我们平时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剧目一摆下来呢不排我都不怕你的。我们平时那些恒常演出很多都是不排我都不怕你的嘛，啊，但是呢这些呢是不排就真的会很怕的嘛，嗯，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时间去做排练，还有很多湿碎东西每一个界口每一场戏都要排足的。

0: 你未入行之前已经有一个超前部署，你起咗个班牌，
1: 冇部署可言。
0: 你起咗呢一个班牌，
1: 系
0: 咁嗰阵时点解会咁样咧？
1: 啊，犀利啦！其实我嗰时咧成立咧，即系讲紧2006年嘅时候成立青草地咧，就
0: 系
1: 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嘅，
0: 系
1: 因为我想去老人院探访。
0: 由细到大都系咁有善心嘅，
1: 哎，善心就唔敢讲，但系咧，即系我咁讲就系话，我每一次咧去做完一啲人与人之间嘅互相关怀嘅过程之后咧，我个心入边系觉得好满足嘅，即系嗰种施比受更有福嗰件事，嗰个福嗰件事咧，自己感觉系我好心灵上得到满足。
0: 啱嘅，
1: 嗰个情怀系我至少都有嘅。
0: 即系我哋平时舞台啦，都会出去做一啲探访啊，咁啊，你唱咗首粤曲俾你听，佢哋开心，但系同时咧，佢都俾翻一啲反应你啊，都系令到你个人咧系觉得好满足啊，觉得好开心，可以开心成日嘅。
1: 系咁嘅事啦，系啦，即系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系啦，
1: 好明白嗰样情怀。咁其实就是一件咁嘅事咯。咁所以嗰时我就系谂，好想去即系做一啲嘅院舍嘅探访，但系。在当年仲系读紧演艺学院嘅时候咧，咁人哋又唔会识你边个系王杰清，咁啊就你起码你有一个剧团，咁有个班牌，咁就系我系青草地粤剧工作室，我哋就想嚟做探访，咁啊就你出师有名啲啦，就好啲啦，就容易做好多咯，咁所以就嗰时喺学校就会去，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就会去组织呢一啲嘅探访，咁啊就所以就成立咗个剧团啦，
0: 就开咗个头啦，
1: 开咗个头啦，咁啊到毕业嗰时。因为想搞个毕业演出俾自己试下，即系将嗰啲喺学校学嘅理论，即系除咗唱做念打、学剧目，有学艺术行政，咁你到实质要做先得噶。即系可能我哋呢啲社工出身嘅咧，就一定要讲实务嘅，即系你实习先系最紧要，你讲理论系其实系唔重要嘅。咁所以我就都系本住呢种精神啦，所以就觉得毕业嘅时候，不如我就即管试下写一个戏，自己做，然后自己 book 埋场。即系做晒所有宣传订人，咪试一次咯。咁当然第一次嘅时候真系觉得好艰难啦，因为我系演艺毕业生啫嘛嗰时。咁啊，但系真系攞一样实在嘅嘢嚟到做实验。
0: 其实好多毕业生咧，毕完业咧就谂啊，去边度毕业旅行啊，俾个气下先啦，真系唞下先啦，先再搵工啦。你已经
1: 喺度，我已经做紧毕业嗰时系做毕业演出啦，
0: 系啊，咁样系厉害。
1: 都冇厉唔厉害嘅，不过可能因为我终于都可以。即系我都好感谢我屋企人俾我咁任性，即系辞咗份工，然后去演艺学院读书，咁所以我就都好即，所以我系会好认真去对待我嘅学业咯。即系因为可能以前读社工嘅时候都系咁样，即系你出去实习800个钟头系真嘅，即系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唔系任你做错嘅，系做错一样会可以好大镬噶嘛。吓咁，所以就可能亦都系因为呢种精神令到我觉得。读完书学完嗰啲嘢系要实践嘅咁样咯，咁我实践就第一次，当然系好难啦。即系上至你写每一句菌花都系自己嘅，下至每一个车位都系你订嘅，系啦，所以就变咗系你会学多咗好多嘢。
0: 咁啊，其实我都知道杰青咧嚟紧啊，24号啦，应该会有一个剧目咧会上演俾大家睇嘅，就系《忽必烈大帝》啦。
1: 系啊，
0: 呢套戏你都觉得系好唔容易、
1: 啊，好唔容易啊！其实就唔止24号嘅，其实成个台期系22号至26号，5日6场都系杰青做正花嘅。咁啊，其中啱啱多谢蓝蓝你有睇到嘅咧，就系24号嗰个排练啦。咁啊，就系《忽必烈大帝》咁啊。都真系唔容易啊！因为成晚嘅戏咧，我寻日排啊嘛，排其实我唔知排喊咗几多次，我都数唔到啦。跟住就同埋呢套戏系难做嘅，因为咧我咧就系饰演一个阿妈，问雪球，阿雪球咧就系我个女，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就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实质咧我哋年纪系差唔多嘛，咁啊饰演母女之中就唔系净系话饰演阿妈阿女，我哋今日食饭食咩饭啊，阿女嚟咗功课未？唔系，系讲到牵涉到呢啲即家仇国恨嘅大事嘅时候咧，去做。呢一系列嘅戏啊，要将个戏带俾观众，我就觉得其实都有一定嘅难度噶，系啊，咁就所以就变咗一路排嘅时候，我觉得都几考功夫咯，吓，同埋都会几考临场嘅发挥，吓，咁好睇嘅地方咧就在于 我觉得《分别列》好适合康哥哥做噶，
0: 好啱佢。我觉得
1: 佢嗰啲系啊，佢嗰个成个感觉啊，
0: 嗰个气场啊，
1: 佢系好适合嗰啲咯。系啦，一系就唔系就王就系《分别列》噶啦。

0: 成日都话香港哥你黐胡蓮须咧，即系纣王嗰啲胡蓮须，成个下巴都系须嘅。我话你黐嗰啲须特别有型噶，唔知点解咁样。
1: 即系做啲番邦啊，
0: 系啦，好啱佢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菲比列好适合佢。咁啊，黎威咧做个谢方德咧，就系我哋宋朝嘅大将。咁啊，诶好，佢做得出好型嗰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诶，佢哋两个担嘅一场诶、又好听又好睇嘅诶。即係當然中間都仲有好多好睇嘅部分啦、但我認為最好睇最吸引嘅係尾場咁啊就尋日我喺Facebook 度分享嘅都係尾場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幾催淚嘅，即係大家都互相配合緊，即係樂隊又配合得好。揀選音樂嘅係康哥哥啦，咁佢又係即係設計得好好啊，所以成件事就係基本上帶住你個演員去做，所以就其實我哋就算尋日排咧，我哋大家都好融入個情緒，排完啦，大家都仲係喊，仲係喊緊嘅，都未收到聲嘅、即係一路去討論，
1: 未抽離到
0: 呢個戲咧。頭先咧，你嗰度咧，你唔係咁咩？不過咧，你可以嘅，即係依然係哽咽地去講嘅，但係一路係抹住眼淚鼻涕一路講嘅，即係大家仲未抽離到。跟住好笑，阿康哥喺度講嘅時候咧，跟住雪球咧嘅眼神係哇～喂，你不如你冷静下先，即系因为嗰下，因为好激动啊！大家去到嗰个 moment，
1: 个心情好，嗰个心情好高涨。
0: 系啊，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大家即系寻日嗰个气氛就好好咯。咁啊，当然即系出到嚟，我哋唔敢讲系咪一定系咁好嘅，因为好难讲嘅。即系排戏同埋现场好多时候好多因素噶嘛。即系譬如可能你排你做到最激动嘅时候，楼下观众电话响啊，有人闹交啊，全部都可以影响。即系你可以一下就打断咗你嗰个情绪噶啦。咁所以就太多因素啦。但如果你话观众佢哋咧好聚精会神，全部人都喺晒你哋个戏入边咧，我哋又好 feel 到嘅。即系我哋又会好多力，跟住你。你哋有个气场掟咗上嚟咧，我哋又有个气场拱翻落去，即系好似大家抛波咁，唔系演员同演员交波咁简单嘅，系演员同观众其实都系互动影响紧，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即系呢场戏系可以做得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嚟紧希望你演出成功啦！
0: 多谢晒，
1: 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啊，亦都系我嘅第一次、啊。
0: 系啊，我觉得你好叻啊，我要高度表扬啊，系啊，蓝蓝要继续加油啊！因为其实咧，蓝蓝头先有同我分享，话今日第一次正式系同嘉宾做访问，系咪 啊？
1: 即系同老官啦、啊，平时可能就同一啲唔系戏曲类型嘅节目有访问嘉宾嘅，
0: 系，
1: 但系戏曲类型咧去访问红伶啊、老官啊，真系。第一次
0: 哦，你好好啊，好叻啊，非常好啊，
1: 系
0: 啊，我哋大家都继续加油。
1: 系啊，好啊，希望下一个二十年我继续访问你
0: 啊，我希望我嗰时未甩晒啲牙，
1: 系喺度要同大家讲声拜。

听过李健一族的访问之后啊，即系代表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林林咧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处

0: 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掣，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2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的，直至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还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 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

0: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面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是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预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7: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雄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6: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8: ，Happy Happy Happy！
9: 哎呀，又赶唔切
6: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0: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1: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1: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12: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1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大家好，祝福你啊！星期天 ，Mary 好中意嘅，系咪唔使翻工咧？我都系上班一族。我唔系好即系同意退休嘅，其实，不过而家都好，啲退休年龄越嚟越退得后啲啦。以前咧，哇，五十岁退，跟住五十五岁，跟住六十，而家六十五岁都唔使退，几好几好。嗱，开始咧，我就拣咗一首咧翻工嘅歌嚟嘅。Dolly Parton 咧，其实咧就系啲民谣歌手啦，系咪即系 country 嘅唱，但佢唱呢首歌真系唱到好，仲有电影拍过添。9 to 5

我哋大家都過咗嗰啲上班時間嗬。好好啊，而家又有嗰啲即係咩潮水式啊，一間又不固定嘅上班時間啊，咁其實幾好。我有啲朋友咧喺外國嗰啲仲得意，六點鐘起身，七點半翻到公司，三點鐘放工。哇！我真係幾中意噶，因為點解咧？咁有多啲時間啊嘛，同埋你知外國咧，有時真係滴曬汗。五點鐘乜嘢鋪頭都收，話五點半收嘅咧，就四點鐘已經搭起啲凳啦，乜咖啡都唔賣俾你。咁所以如果你話哇，真係五點鐘放工就真係連買餸都冇時間，係咪？咁所以佢哋都幾好嘅，就即係早少少翻工，就早少少放工，係咪？好啦，講下啲女人啦。今日揀咗好多女人歌啊。OK， Helen Reddy 係我中意嘅歌手嚟嘅，佢就話俾你聽，我就係女人啦 ，I'm a woman。

好多人都话嘅，当一个女人喺恋爱里面有人锡，有人 pamper 氹你，系咪？又借个膊头俾你喊下，突然间咧，你觉得佢好似上边有个圆圈发光咁样嘅，特别靓嘅。所以好多歌都系写呢啲嘅，譬如 Woman in Red 啊 ，Woman in Love 啊，呢啲都系好正嘅歌。咁睇下你属于边种啦，听下呢个歌词就知啦。

嗱 ，Shania Twain 啦，其實有好多歌嘅，即係好多人都話，我哋點解可以維持個關係到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就是互相的體諒啦，互相的扶持啦，互相的原諒啦，有真愛在當中啦。好，就聽下佢呢一首下。When I first saw you

哇！听完呢只 You Still the One 系咪好开心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嘅 party， 其实就喺度附近嘅，就佢屋企喺广播道附近嘅。咁咧就系、是、大仔啦，大仔 David。咁咧就系、是、对住个老婆情深款款咁，嗰时系结婚25周年啊，就唱呢只歌啦。董正话：如果你系有心机听即系 You Still the One 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哇，真系冧死啊！如果个老公对住你咁唱，好，我又听下另外一首女士嘅歌曲好嘛？Destiny Child 有呢一首歌，佢话咧一啲独立嘅女人又有另外一种嘅韵味嘅 Independent Woman。

我哋有 good times， 亦都有 bad times。我哋人生里边有好嘅时光，亦都有啲系唔开心、麻麻地嘅时光。唔好将嗰啲唔好嘅嘢留太耐。我成日叫人倒垃圾嘅，成日叫人哋啊，那个垃圾桶倒埋佢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将。

即系摆落个垃圾桶度，但你唔拎出去抌落去嗰、那个，即系嗰啲叫咩咧？咩焚化咩咩嗰啲，总之直情真系连个 recycle bin 都清埋佢，你就有地方摆一啲好嘅嘢啦。信我，因为 Perry Como 都系咁讲嘅 ，For the good times。

其實 Lauren Jones 都唱過呢首歌嘅，咁就啲人咧將佢 mix with Elvis 嘅，誒邊個嘅味道好啲？咁誒各自有幾一個男士，一個女士，一個咁搖擺，一個係即係咁mellow 嘅，即係好斯文啊，典雅嘅一個女歌手，點同咧？係咪？同樣都係問呢個問題，你今晚會唔會好寂寞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Whitney Houston 是 Mary 好喜欢，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她的女歌手来的。很短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歌留低的，她很多歌都很喜欢，很好听。我揀了一首，即如果说女歌手当中没有她好像是缺乏了一些东西的，对不对？我揀了 I'll Always Love You。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我都好喜欢三藩市，因为三藩市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就是那些 cable car 叮叮叮啊，然后望下个金门桥啊，有时很大雾啊，都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来的。是啊，我心是留在那里。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女士很多的其实总有些经历，是不是？正话我们听山口百惠的歌的时候会发觉到，哇，即是那时是我们那个年代啦，刚刚我自己照即是选完香港小姐之后，那很多艺人行很多不同的路。那我正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位歌手。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艺人有经历呢，是演绎的东西真的好一点的。是的，会跌倒的，即譬如好像 Adele 那样，都试过在她的感情生活里面很透明地被人知道很多。好像 Hello 那首歌，如果你留心听的歌词都是为什么你好吗这样，但是都是哀哀然那些。选了这首歌 Rolling in the Deep。

注重時間，我覺得呢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或者人生冇得翻轉頭，時間都係過一分就過一分，過一秒就一秒，冇得翻轉頭，你唔可以調翻轉頭個鐘轉嘅，係咪？咁所以時間有冇重疊嘅時間呢？即係會啊，今日嘅三點鐘同尋日嘅三點鐘同明天嘅三點鐘，會唔會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同一件事發生呢？咁如果有嘅話，

好多人都话嘅，一切有定时，系咪？再听呢首歌都知啦。但系我哋有一样嘢，我真系好中意嘅就系好公平。我唔理你系乜嘢背景，读几多书，有钱冇钱，是男是女，咩年纪，个个人都系一日24小时。咁我成日都将佢分三份嘅。应该正常咧就8个钟头瞓觉，咁你瞓多啲都得嘅。好多人都话瞓觉系美容其中一个，即系好需要嘅嘢。咁第二样嘢就系、嗰1/3嘅时间咧，我自己觉得就系翻工啦，系咪？如果你正正经经做嘢8个钟头，真系好好噶啦。仲有嗰8个钟头我嚟做咩咧？我就话就系爱嚟咧享受生活吓。所以你唔好将咧嗰8个钟无限咁去即系伸展。做到16个钟啊，唔知仲瞓觉时间都唔要啊，因为你瞓唔着啊，咁样就好可惜咯。所以有时我哋要懂得吓，即系点去分配好我哋嘅时间啦，同埋我成日觉得啲时间走咗翻唔到转头嘅，所以有时咧都要再言起行嘅，即系嗰样嘢要做，我哋就要做，捉紧佢。好似呢度咁，我将啲时间入咗落个樽度，你估得唔得？梗唔得啦，同你讲拜拜啦。咁好中意呢一首歌嘅。

一个好好的提醒，将啲时间留翻，又是啲好嘅时光吓。Time in bottle， 下个礼拜再见吓，都系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美丽人生，张玛丽 ，bless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

0: 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1: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署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2: 漏点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已经是，我们需要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它那些水就没有浮到路面的，所以但我们就所以用了一个机械人，同埋我们亦都用一些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咧就幫我哋做一個判斷。咁我哋而家揾到個漏點咧，我哋都需要咧開翻路面咧，去證實翻個情況嘅。
1: 水務署調動十幾部水車，多個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長龍，居民同食肆帶同水桶到場攞水。
3: 冇水好麻煩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飯，冇得煲湯，
4: 洗緊衫同埋洗緊風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我哋細個。四日一次水，我哋經歷過啦，唔擔心，唔擔心。
1: 東大街多間食肆都受影響，有酒樓拉閘冇做生意，有餐廳朝早仲有食水供應，但係水壓較弱，影響到部分生意額。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道。
0: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7: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們的大局觀亦都可以進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讓我們亦都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發揮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相信是更有幫助。
6: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8: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呢，回到香港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呢会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呢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呢更加畅顺嘅。
6: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佢哋会喺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唔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 陳茂波日前與中學生一起行書展，他說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加留意關於科技創新。

0: 新嘅事物。林汉山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2: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日后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很好的。
1: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3: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了，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权投票的了。
4: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啊？那个发问的次数
3: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时间是够的。
4: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回上去拿嘢那个问题？
3: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队讲，要求上去再搬嘢咯。
1: 另外，據了解，有居民在大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

0: 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2: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3: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2: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3: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2: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3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嘅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嘅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系落后1球，而英格兰就凭住萨卡喺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 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住后备入替嘅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嘅一球，最终以6-4

0: 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十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嚟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嚟激动时刻，先至系世界杯最动人嘅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於世界盃決賽，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舉行。有氣象專家表示，近日籠罩美國東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煙霧有望消散。梁正滔報導。
2: 加拿大政府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星期六上午，境內有超過950處山火仍然在焚燒，其中近200處位於安大略省。山火產生的煙霧持續影響美國和加拿大多個城市。空氣質素監測機構數據顯示，紐約星期六一度成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多倫多和華盛頓緊隨其後。當地政府呼籲民眾減少戶外活動，以免影響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1: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揀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6: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1: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6: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6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咧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咧要拿捏佢个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咧，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1: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8: 五台新歌推介今日有派利为你送上5首新歌。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问人快不快乐，但很少会问自己的。李行毅这一首《你快乐吗》，提你在生活中找留白的空间。

好好放低，好好独处，或者会找到自己的快乐。但讲到爱情，就冇得勉强啦。接下落嚟呢一位歌手，佢只有20岁，但佢已经出道咗5年。詹天文最怕爱情好似歌名一样无疾而终。

0: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2: 想嚟听香港乱流有奖问答游戏，
3: 好难玩噶。
4: 五妈，等我哋教路啦。
5: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乱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4: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5: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2: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等紧你哋参加。
5: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五位行执事，我来自香港天主教教区。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那个圣经人物，是叫做拉匝禄。当大家打开圣经嗰阵，可能接触到有两个都叫做拉匝禄嘅人，一个等待有钱人俾食物佢，喺人哋门口喺度等紧；另外一个当佢病咗死亡嗰阵，等紧耶稣点样去医治佢，点样去救活佢。今日我哋正系想讲后面嗰个拉匝禄，佢有两位姊妹，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马尔大。佢哋三个人，耶稣都好锡佢哋。其实喺圣经里面记载过玛利亚同马尔大曾经招呼过耶稣嘅一个故事。今次就轮到佢哋嘅兄弟拉匝禄。其实佢哋同耶稣住得都好近。当拉匝禄病嗰阵，好多人都挂住点样照顾拉匝禄，所以玛利亚同马尔大都冇走到去揾耶稣帮手，反而拉匝禄身边嘅人就走咗去同耶稣讲：师傅，拉匝禄病咗啊！其实当我哋有唔舒服嗰阵，当我哋个心忐忑嗰阵，我哋有冇揾到耶稣呢？定系我哋好似玛利亚、马尔大咁样样，一路照顾住拉匝禄，而拉匝禄自己又有冇揾人去嗌人，再去揾耶稣嚟帮手呢？喺呢度，我谂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反省。个故事跟住讲落去，就系话，当嗰啲人同耶稣讲嗰阵，话拉匝禄病咗，点知耶稣就同佢哋讲：呢个病不至于死，只系为咗彰显天主嘅光荣，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我哋走去祈求天主帮我哋手，解决我哋面对嘅一啲困难，甚至无一啲好艰难嘅事情，但系得到天主嘅反应就系话，呢个事情唔系咁重要啫，更重要嘅系点样彰显天主嘅光荣，

呢个事情唔系咁重要啫，更重要嘅系点样彰显天主嘅光荣。我谂如果大家听到天主咁答我哋嘅话，我哋除咗有少少惊愕，可能我哋会质问天主：你想点啊？你唔系想帮我嘅咩？咁所以我哋到底点样谂呢？其实我哋求天主嗰阵系想天主点样样呢？想天主听我哋话。好啦，到当拉扎禄真系死亡咗三日嗰阵，耶稣先到、哦，所以好多人就同耶稣讲拉扎禄死咗啦。耶稣话：我去睇下佢啦。咁佢哋都话拉扎禄个尸体臭啦。其实喺呢度表现出我哋一路都唔明白耶稣想点。我哋淨係諗住我哋想点。我哋淨係諗住哦，我哋想拉扎禄好嘅。咁耶稣就应该帮我哋手，就好似听从我哋嘅呼唤咁样样。其实当我哋諗深一层，耶稣有冇唔听我哋嘅祈求呢？在另一方面，当耶稣想起行嗰阵，佢嘅门徒提过耶稣、哦，因为嗰阵时有好多犹太人想杀害耶稣。咁佢嘅门徒同耶稣讲：阿师傅啊，你仲走去？走出去嘅话，可能嗰啲人会捉你、哦。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当我哋要以天主教徒嘅身份嗰阵，我哋会唔会有少少限制呢？有少少担心呢？但係当我哋諗深一层，如果好似耶稣基督当年咁样样，佢觉得佢自然会做应该做嘅事。咁我哋又有冇继续我哋履行对耶稣基督嘅承诺呢？到咗耶稣去到嗰阵，个个都话拉扎禄死咗，但耶稣就话佢瞓着咗啫。喺你同我嘅眼光里面，死咗就系死咗，系唔可以翻转头嘅一啲事情。好多时当人走到末端嘅时候，尤其是喺医院里面见到好多差唔多时间嘅兄弟姊妹，佢哋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知道自己嘅死亡系会嚟紧嘅。到底耶稣系咪想我哋就咁死咗呢？睇翻拉扎禄，耶稣唔系想佢就咁死咗、啊，耶稣正话佢瞓着咗啫。喺呢度，我相信当时每一个人都唔会相信拉扎禄真系瞓咗，明明都死咗啦，开始臭啦，点解仲话佢瞓咗呢？到底我哋明唔明白到天主或者耶稣基督喺我哋身上所做嘅事呢？我哋系咪用我哋人性嘅一方面去睇啊？咁样就系死亡啦，咁样就系终结啦，咁样样就系耶稣基督未帮到我哋啦，或者我哋咁样得唔到耶稣对我哋祈求嘅应允啦？到底我哋明唔明天主想点呢？当然喺另外一个层面，天主嘅工程系深奥，系一个奥秘，可以咁讲。但系我哋有冇尝试去明白呢？有冇寻求耶稣基督去解答我哋呢？

当耶稣行到去村口嗰阵，马尔大急不及待走出去迎接耶稣。马尔大见到耶稣嗰阵，就同耶稣讲：拉扎禄死咗啦。咁耶稣就反而话俾佢听：人就算死咗，天主都会俯听我哋嘅祈求，天主会使到人复活。当时嘅马尔大就答耶稣：是啊，我哋最后死亡之后人系会复活嘅。咁但系其实耶稣嗰阵所讲嘅复活，唔系我哋所听到或者喺圣经里面成日睇到人死亡之后得永生嗰个复活。其实系佢一刻为咗显示天主嘅能力，天主嘅光荣，去复活返拉扎禄。喺呢方面，我哋又会唔会好似马尔大咁样样呢？我哋喺圣经睇到一啲啊，耶稣教导过我哋嘅嘢，系咪好似有少少未系明白得晒？又或者我哋唔知道原来耶稣或者天主佢有佢嘅想法呢？有佢嘅做法呢？呢方面似乎亦都带俾我哋可以有少少再深层次啲咁去諗一諗。喺耶稣嘅面前，我哋成日觉得耶稣基督是神是人，我哋睇到耶稣行咗好多奇迹，但係其实喺拉扎禄呢个故事里面，我哋都睇到耶稣基督有人性嘅一方面，就好似我哋平时生活咁，我哋面对困难嗰阵，我哋会伤心，就好似故事所讲，当耶稣基督见到拉扎禄真系喺坟墓里面死咗，其实当时耶稣沉默。

性。耶稣基督虽然是天主，他亦都是人，他亦都会喊，他亦都会不开心。在这里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当我哋失望，当我哋伤心，我哋系可以伤心，可以流泪。咁但系我哋跟住系点呢？我哋跟住系咪要保持我哋嘅信心呢？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未明白到，哇，跟住嗰个难题真系好难应付啊。如果呢一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收拾返我哋嘅心情，我哋要明白到天主嘅救赎呢一份好似遥不可及嘅嘢，咁我哋会抱住个乜嘢心情呢？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耶稣当日带住玛利亚

或者有没有这份信德呢？甚至无，我们有没有这份望德呢？可能我们很信，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份期望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印子，让我们看到原来当一些事情未完结的时候，我们可能未明白天主的旨意，但是其实我们要抱住我们的信德，我们的望德，自然我们就会走向耶稣，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会来临我们身上。好了，跟大家讲了一段时间，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揭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纯粹看到一个故事呢？其实在拉匝禄这个故事里面，拉匝禄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过，就算他的姊妹也都不是讲了很多东西，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奇迹，天主的这一份光荣，你又觉得拉匝禄有没有份呢？又或者这样说，如果没有了拉匝禄，当然天主依然是光荣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到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都要明白到，天主的光荣我们都有一份力量去帮助去发挥。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成日都害怕死亡，那到底死亡对我们又是怎样呢？死亡和恐惧对我们有几大的影响呢？死亡的真正意思是不是一个终结呢？当然对于我们人来说，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我们又成日听到圣经所讲，我们不需要怕死亡，因为我们有永生。这样东西是不是遥不可及的呢？似乎我们应该在这两件事上高找到一个平衡，或者在每次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都要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每一次揭开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看一看那段故事或者那个记载是怎样样，到底耶稣想透过这个记载，这个故事话啲乜嘢俾我哋听呢？系唔系就咁睇咗，哦，拉匝禄耶稣好锡佢，复活返佢呢？而系我系唔系拉匝禄呢？我系唔系佢身边嘅玛利亚、马尔大或者其他嘅犹太人呢？希望从呢个故事里面，大家都可以有少少得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

0: 喉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7: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6: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7: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8: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6: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啦。
9: 嗯啊，谢晒你哋啊！
6: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10: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0: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1: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Winky 王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3: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美酒加咖啡。
6: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8: 夏日消暑小剧场，
9: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10: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穿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9: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穿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10: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星期日嘅晚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我哋有 K 歌嘅世界，亦都有 K 歌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咧，同你一齐度过呢两个小时嘅 K 歌 K 歌。暑假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咧喺周末时分啦，甚至乎咧喺迟啲嘅时间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都会带埋佢哋咧，就系去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增广见闻。至于咧喺我哋嘅 K 歌 K 歌嘅世界咧，永远你喺任何嘅地方都可以透过我哋嘅互联网络 rthk.hk 啦，可以听得到。就可能有啲朋友咧喺酒店嘅时候咧，都会咧开住呢一个嘅互联网络咧，重温翻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呢、这个时候我哋一齐咧进入我哋 K 歌 K 歌嘅世界，进入大上海嘅时代，有以下嘅呢一只作品，先先送俾你听啊。既然讲到话海外嘅朋友咧都可以透过互联网络可以听到啦，不如就听听。吴莺莺嘅呢一只嘅作品啦，我哋有请吴莺莺姐姐唱出《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喂，揀好歌未呀、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0: 周姑娘话要听四个字嘅歌曲，咁你哋就跟住一齐唱四个字嘅作品啦。女歌手出场，天涯歌女周璇姐姐嘅一只相当出名嘅作品，亦都系当年佢主演嘅电影里边嘅歌曲。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进入四个字嘅作品《女歌手嘅天下》，天涯歌女周璇姐姐。

唔该晒周旋姐姐，接住出场嘅咧，我哋就有呢一位嘅朋友啦，佢就系潘秀琼姐姐吓，佢有好多嘅歌曲作品啦，我谂相信大家咧都相当之认识噶啦。而今晚咧，为你带嚟佢唱出嘅呢一只歌曲咧。

在淡水的河边有一段的情怀，大家很可能都会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的爱情通常都要等待，在等待期间通常都是痛苦和焦急，不过希望等到的都是如意郎君或者是苗条淑女。痴痴的等，这个时候就跟静婷姐姐一起去等等一段真挚的爱情。

接住落嚟咧，就要听听另外一只嘅歌曲啦。呢位朋友咧就比较后期咧先出道嘅，佢系方日华姐姐吓。咁啊，里边咧佢有好多嘅作品咧，大家都好熟悉嘅，例如《花月佳期》啊等等。今晚咧唔系呢只，今晚送俾你听嘅系佢嘅《蓝色的梦》。

如果咧喺发梦嘅时候咧，梦见自己中意嘅人啊，梗系开心啦。但系咧，梦几都梦唔到，现实又揾唔到嘅话咧，我哋系咪需要咧去改变下自己嘅爱情思想咧？我哋都要噶啦。都要谂谂咧，我哋嘅将来要系点样样系嘛？尤其是你经历过好多唔同爱情嘅朋友咧，更加咧想得通啊！照喺人生里边咧，即系揾到一个自己中意嘅人咧，唔系咁容易，但系缘分亦都咧更加咧系需要咧喺天度送俾你。人生里边可以无时无刻都可以同你一齐走，亦都可以自己一个人走。都系可以咁潇洒、咁快活。潇洒的走咧，呢个歌曲我都几中意，同张小英一齐唱一唱呢只歌曲，好唔好啊？潇洒的走。

听到一只嘅国语作品咧，我哋就翻嚟咧进入咧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啦，好唔好？咁啊，呢一只歌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姚苏蓉姐姐嘅一只嘅歌曲啊。咁啊，后期亦都重新编曲之后咧，佢系重新去演绎自己呢一只嘅成名作之一。

张伟基，基哥 ，K 哥。四个字嘅歌曲咧，今晚咧一开始进入流行嘅歌曲世界，我哋有粤语嘅作品嘅时候咧，啊，有呢位嘅朋友，我好少可播佢歌，不过今晚好想听到佢唱嘅呢一只叫做《爱如春风》，佢系周玉玲。

愛情咧，好似春風一般咧，真係好清爽啊，好自然，好暢快，有一種咧，哇，係真係萬象更新嘅感覺。咁啊，如果春天裏邊落雨，愛情會係點咧？會唔會好似呢一部嘅武俠劇咁咧？春雨彎刀，印尼。

听完一只咧同电视剧有关嘅作品之后咧，我又谂起另一部嘅电视剧啦。呢部电视剧叫做《江湖浪子》，唔知大家咧有冇睇过啊？好可能咧，突然间个脑海里边转出系噃，我好似都有睇过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咧有一只嘅插曲由麦洁文咧去演绎嘅，那个名称叫做《难忘的你》。

如果讲到一啲经典啊，甚至乎耳熟能详嘅电视剧主题歌曲咧，四个字咧，我好多时都会谂起《千王之王》《啼笑姻缘》啊，会唔会播咧？谂谂先，跟住，诶，仲有呢一只《京华春梦》，阿姐汪明荃。

既然咧头先都提咗《啼笑姻缘》呢个歌曲啦，我就播《啼笑姻缘》啦。其实我有心里边谂紧，不如播《卖唱姑娘》啊。不过啊，听《啼笑姻缘》啦，好冇？好啦，咁啊，有请仙杜拉出场噶啦噃，《啼笑姻缘》。

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听咗周璇姐姐嘅《天涯歌女》啊，咁啊都谂起咧就系呢一个嘅传奇咧，亦都咧喺电视台里边咧曾经拍摄过噶，咁咧就由陈松伶咧去担演，亦都系佢嘅第一部电视剧，亦都系咧一开始就入屋啦。听听呢一只主题歌曲《岁月流星》，跟住我哋进入《寄歌远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2: 今晚基哥咧喺呢一个基哥院线里边为大家带嚟呢部电影咧，亦都将时光倒流去到1950年嘅年初吓，咁咧就喺香港上演咗一部咧叫做《一代妖姬》呢一部嘅电影咧，由姚克先生咧就系编剧噶，里边主演嘅朋友有白光啦、严俊啦、龚秋霞啦、黄河等等啊吓，咁咧而呢一部嘅电影咧，亦都系一部写实电影嚟噶，咁啊取材于当时社会嘅现象啦，咁啊而喺呢一部电影里边嘅编剧姚克先生咧，喺一个嘅文章里边撰写咗咧，就系关于《一代妖姬》嘅呢一部电影嘅随想噶，咁啊呢个时候听听咧呢一部电影里边嘅插曲啊，叫做《送情歌》，有白光姐姐嘅演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

0: 強調要嚴格落實預警機制，緊盯山洪災害危險區、地質災害隱患點等，並且要加強高風險地點巡查，提前安排群眾撤離避險。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基歌 K 歌啦，咁啊，头先听咗一个小时女歌手的作品，是时候咧喺呢个小时里边咧听男歌手四个字的歌曲啦。进入男歌手的世界之前咧，请嚟两位朋友同你唱下歌好唔好？亦都预告一下啦。下个星期咧就系七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有更加多嘅合唱歌曲出现嘅。呢、这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听一听呢一只歌啊！我谂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潮流呢样嘢咧就系咧不断咁样样咧系转变啦。不过转变咧都万变不离其宗啊。原因就系咧嗱，喺呢几年咧，啲女孩子咧好中意着啲迷你裙啊，超短、超短、超短。不过其实咧呢一种嘅迷你裙咧，早于喺香港嘅六七十年代啊，甚至乎系六十年代头啦，或者五十年代尾已经兴噶啦。唔信嘅话，听听咧就系郑国宝咧，再加埋郑君绵一齐唱下呢一只嘅作品里边，就话俾你听乜嘢叫做迷你裙。

0: 咗你嘅，俾你睇到我都唔使恨嘅。由今日起，我话过唔着嗰啲迷你裙咯。
1: 好啊，咁我以后都唔学嬉皮士。
0: 好啊。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0: 四个字嘅男歌手，当然啦，听咗一啲嘅属于喺我哋香港较早期嘅粤语流行歌曲嘅时间，呢、這个世界我点少得唔请炳哥出嚟咧？嗱，今晚咧为你带嚟佢嘅旧欢如梦咧，就一个现场嘅演绎版本，咁我哋听听炳哥现场嗰时候演绎嘅旧欢如梦。

現場演繹的呢一隻《九歡如夢》咧，編曲方面咧就有些少唔一樣啊，但依然咧，阿炳哥咧當年我記得咧喺舞台上邊咧都係咧跳翻兩部嘅《叉叉》咧，同大家一齊《九歡如夢》噶。另外一隻四個字嘅作品男歌手咧，我就會諗起浩德哥啦。好多時候咧，我提浩德哥咧，都會同阿方依嘅歌一齊咧去送俾大家啦。今晚咧，佢獨唱嘅呢隻歌曲咧，我諗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噶。咁我都好耐冇播過浩德哥唱嘅《勁草叫花》啦。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聽浩德哥《勁草叫花》。

仲記得咧喺上個星期我哋嘅基哥唱片房咧介紹咗羅文嘅一隻碟啦，咁啊今晚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又諗起羅文嘅另外一隻歌曲係四個字嘅啦，啊羅文好多歌都係四個字，我發覺即係譬如有啊身體語言啦，甚至乎上個禮拜我介紹過遲來的愛啊等等啊，今晚咧有呢一隻歌曲，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冇聽過嘅話，一齊咧同羅文咧去經歷下咧呢、這個即係靚景啊！呢、這個靚景喺邊嘅咧？大家聽就知嘅啦。

但系江东去咧，始终都系有少少哀伤嘅感觉吓。不过哀伤感觉咧，我哋真系唔好太多，因为咧哀伤嘅感觉咧都系一啲嘅负能量啊。我哋将呢个悲愤化为力量，好冇？咁啊喺即系较早嘅即系上个月啊，或者系直头喺月头嘅时候咧，成日都落雨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对于落雨嘅感觉咧系忧伤啊，定系开心嘅咧？因为好多唔同嘅歌曲都系形容咧落雨嘅。雨中再见呢一只歌曲，你有冇听过咧？冇嘅话，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关正杰嘅一只歌曲，叫做《雨中再见》。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哥。听过一只咧，原来咧喺一个爱情嘅故事里边咧，雨中偶遇过一个人，希望喺落雨嘅时候再见翻佢。唔该晒关正杰。同样地咧，就喺呢一个嘅七十年代开始咧，已经拎住个吉他周围走、周围唱嘅，亦都有呢一位唱作歌手阿 Sam 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哇，歌神嘅歌真系有好多噶，四个字，例如有《心里日记》啦，亦都有《活在今天》啦，亦都有《最喜欢你》啦，亦都有《沉默是金》啦。诶、哎，咁多歌曲嘅话，不如今晚听呢一只啊，呢一只同电影有关，《阿郎恋曲》啊。

阿郎戀曲之後呢，咁有佢嘅另外一位嘅好朋友出現喎。咁呢位好朋友呢，其實佢哋嘅相識呢都比較遲呀。原因就係、呢可能呢喺呢一個嘅80年代呀嘅時候呢已經一齊喺樂壇裏面啦。但係呢碰面機會真係少之非常之少添，仲要系咁，就去到90年代嘅时候咧，两个咧一齐咧喺同一间嘅唱片公司出现啦。咁跟住就有合作嘅机会，亦都你一齐拍戏嘅机会。佢就系 Leslie 张国荣啦。咁

接住出場的呢位嘅男歌手咧，啊間唔中都會出嚟咧，同我哋見下面唱下歌噶。佢就係堂哥葉振棠啦。葉振棠嘅成名作太多啦，有《人生長跑》啦，亦都有好多四個字嘅作品。而今晚咧揀嚟咧同電視劇有關，一隻歌我自己都相當之中意，就係戲劇《人生》。

讲起电影嘅作品咧，有相当之多啊吓，咁啊而今晚张伟基咧，亦都为你带嚟另外一只咧同电影有关嘅歌曲咧，就由郑少秋去唱嘅。哇，讲到如果郑少秋去唱嘅电影歌曲咧，其实都有好多。不过咧，如果要四个字嘅话，大家会谂起系咪以下就系呢一只咧《皇帝子孙》。

听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不如咧就同同校长啊一齐唱下歌先啦，好冇？送俾你听有校长嘅呢一只《爱的根源》之后，我哋进入基歌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啦！我在八十年代的大堆的黑胶碟里面咧，找到属于我的师兄之一蔡枫华的一张嘅大碟，叫做《人之错》啊！里边咧有好多好好听的作品，而呢张大碟咧，亦都咧唱出咗咧佢自己嗰种独特嘅声线。好，呢、這个时候咧，不如听听咧其中一只嘅作品先啊！歌曲嘅名称叫做《早春二月》。

呢一張大碟咧，亦都可以咧，就係聚會咗啦，輝哥顧家輝啦、鄭國江老師啦、麗小田等等音樂人嘅心血啊！咁亦都有唔少嘅改編歌曲。嗱，呢個時候我哋又聽聽另外一隻歌曲啊，叫做《異鄉人》。

唔少得咧，亦都有呢一张大碟里边嘅点题作品。点题作品嘅名称咧就叫做《人之初》啊。好啦，咁啊亦都结束我哋今晚嘅基哥 K 歌。下个星期我哋月尾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见面，一齐听听合唱嘅作品啦。好啦，同你讲声晚安，拜拜。蔡枫华嘅《人之初》。

0: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

0: 定。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9: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8: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10: ，Happy Happy Happy！
11: 哎呀，又赶唔切。
8: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2: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3: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日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3: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14: 夏日消暑小剧场。
15: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6: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15: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9: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回顾一位巨星，适逢在这个的七年前的今日，这位的上海时期一位的七大歌后之一的巨星离世。眨下眼就过了七年，但是他的经典的金曲可以说流传至今，依然传唱不绝。有好几首的作品，我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当中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享誉全球，另外一首《恭喜恭喜》亦是每逢有华人地方新年必定会听得到的作品，她就是我们的银桑子姚莉姐姐。姚莉姐姐的歌唱历程由上海时期开始，去到五六十年代香港依然活跃一时，去到七十年代她转为制作人，为不少的歌手去监制唱片，培育新人不遗余力。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缅怀这位的巨星。他的歌唱历程由上海时期开始，不如在今晚的节目里面一起回顾他上海时期的作品。讲开他上海时期不朽的作品，怎可以少得由陈歌辛和吴川为他谱写的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开始今晚的节目，一起欣赏姚莉姐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姐所演唱嘅作品《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由 Big Band 伴奏嘅歌曲，亦令到佢享誉全球。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拣嚟严哲西嘅作品，因为呢首作品经过崔萍姐姐重新演绎，亦系风行一时。但系原唱人正正系姚莉姐，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一曲《重逢》。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呢一曲《重逢》，我相信好多朋友对崔萍姐姐嘅版本比较熟悉。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当然系要送上原装正版嘅《重逢》，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讲开姚莉姐喺上海时期，可以话系叱咤一时嘅歌后级嘅巨星。佢演唱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而更加佢重要一件事系独具慧眼，介绍咗佢嘅哥哥一位充满音乐天分嘅创作人加入去乐坛上。佢哋两人喺上海时期合作咗好多，以演唱方面亦有好多嘅经典之作。接住落嚟呢首嘅作品，相信好多朋友绝对唔会陌生。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要送上姚莉姐同佢哥哥姚敏先生所合唱嘅《苏州河边》。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同姚敏先生所合唱的作品，一首合唱的经典之作《苏州河边》。讲开姚莉姐的歌唱历程，由她去广播电台被周璇同严华去赏识，严华为她度身订造了一首个歌曲，令到她在上海滩一炮而红。这首咩作品就是接住落嚟同大家一起去欣赏姚莉姐所演唱的《卖相思》。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的歌曲《卖相思》，这首的作品令到她在上海成为当时一位瞩目的新人。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在当时的唱片公司都是一些歌影相妻的巨星雄霸住这个的乐坛，分别有金桑子、周璇、广播歌后白红，有龚秋霞、龚大姐、黄仁美等人。姚莉姐姐成日都好谦虚讲呢句说话，当时好多朋友提到金桑子、银桑子，其实佢去冠六唱片之前，龚秋霞、白红已经红透半边天嘅巨星，喺佢哋之后加入乐坛去发展就是姚莉姐了。姚莉姐和炎华的友情由30年代末期开始去到80年代中期。

有你姐姐在80年代中期曾经回到去上海探望黎锦光和严华。她和严华的交情可以说是相识半个世纪。在40年代初期，严华特别找了姚丽姐演唱了《二下落年》这首的作品。这首就是她所演绎的《红娘》。听完这首歌曲，再告诉大家听这首歌曲的背景。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呢一曲《红娘》，出自严华嘅手笔，嚟自40年代初期嘅作品。当时严华同周璇闹分别，严华有心向周璇示好，揾咗佢呢位嘅好朋友姚莉姐姐演唱呢一曲《红娘》，凭歌寄意。当时嘅文化人好中意透过一啲嘅歌词表露自己嘅心声出嚟。好似张生、吴川等人，好多时候谱写唔少嘅作品，都系凭歌寄意表述自己嘅心迹。讲开喺上海时期，姚莉姐姐同好多好著名嘅作曲家合作，当中有一首嘅作品，顾眉姐姐非常之深刻。佢话呢首歌曲演唱难度好高，因为只系用一个二胡嘅伴奏。当时姚莉姐姐亦系深表赞同。点解咁样讲？姚莉姐姐喺陈歌新亲自为佢伴奏一曲《不要你》嘅时候，心情非常之紧张，因为只有一个嘅乐器嘅伴奏。如果唱出有少许差池嘅话，好容易听到到呢首歌曲唱得唔完美。姚莉姐姐战战兢兢去演唱呢一曲《不要你》，但系出嚟嘅效果非常之好。顾眉姐姐对呢首歌曲

可以话用推崇备知，曾经有偷听过时代曲名人榜里面，顾薇姐姐亦亲自介绍过呢首嘅作品。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起去欣赏姚莉姐姐演唱由陈歌新二胡伴奏嘅作品《不要你》。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姚丽姐演唱一首难度好高嘅作品《不要你》之后，其实姚丽姐喺上海时期演绎好多经典之作，接住落嚟呢首嘅作品。亦是出自严哲西的手笔，咁样拣嚟呢首歌曲，今晚纪念姚莉姐姐。记得当时姚莉姐姐演绎呢一曲《人隔万重山》，呢首歌曲对严哲西亦有特别嘅意义。点解咁样讲？因为呢首歌曲喺严哲西嘅告别会嘅上面，当时出席嘅嘉宾。都有一起在那个场合演唱一曲《人隔万重山》，去送别这位的著名的作曲家。可想而知这首歌曲对严哲西的重要性有几高，在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姚莉姐演绎这曲《人隔万重山》。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人隔万重山》，当时拣咗呢首歌曲送别严哲西，仲有一个重要嘅原因。头先喺节目里面提过，姚莉姐姐喺八十年代中期翻到去上海探望黎锦光、严华，其实仲有严哲西。当时姚莉姐姐回想同严哲西去重逢嘅时候，讲咗好多个歌曲。他们两人哼哼唱唱一些姚莉姐演唱严哲西的作品，当然还有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曲《人隔万重山》。两位的好朋友阔别了差不多三十多年重逢，一些的很经典的画面，希望有机会找回这些的唱这些的相片出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记得姚莉姐姐亦有跟他们拍过一啲嘅合照。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嘅歌曲令人哋印象难忘。讲开一批嘅相片，我就记得以前去探望姚莉姐好鍾意睇相簿。姚莉姐姐又好鍾意每一张相讲一啲背后嘅故事俾我知。我就有一次见到一批嘅京剧造型嘅相片，而姚莉姐姐就话佢当时去欣赏京剧大师梅葆玖嘅演出，去睇完佢呢个嘅演出之后，去后台探班，见到梅葆玖，梅老师送咗好多相片俾姚莉姐姐，就系我见所见嘅呢一批嘅相片。当时喺相款写咗 Oh my darling， 点解拣嚟 Oh my darling 呢几个字？因为当时梅葆玖同姚莉姐姐讲，因为佢好中意佢一首嘅作品，当时呢位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他的北京的胡同入面，不单止有听京剧，亦有听时代曲。当中梅葆玖印象最深就是姚莉姐所演唱的《是真是假》。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这首的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嘅呢首作品《是真是假》。如果唔系梅宝九当日同姚莉姐姐姐提到呢个嘅故事，都唔知道当时喺京剧大师梅兰芳个唱片柜入面都有姚莉姐姐嘅唱片喺其中。可想而知，当时国语时代曲喺呢个嘅北方几咁受欢迎。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主持今晚嘅节目里面，好似勾起咗我好多唔同嘅画面出嚟。7月19号对我嚟讲，印象非常之难忘，因为呢个日子喺农历入面系姚莉姐姐嘅生日。去到呢个2019年嘅7月19日，呢个西历系姚莉姐姐离开咗大家，同姚莉姐姐喺好多相处嘅画面里面，每个礼拜都会见到姚莉姐，好多时候陪佢倾偈，讲好多嘅故事俾我听，所以喺节目里面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佢分享最多嘅故事，同佢哥哥合作一啲嘅经历。由上海时期去到香港，去到姚敏先生喺1967年离开大家嘅最后嘅画面，佢都有同我分享。接住落嚟，我又揀嚟一首嘅作品，因为呢首歌曲喺香港时期，姚敏先生特别安排咗抒情歌后崔萍同江宏亦有演唱过嘅《爱相思》，但系喺今晚节目里面，当然要送上原装正版。姚莉姐同姚敏合唱嘅版本呢，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同姚敏先生所合唱嘅作品《外相思》，喺上海时期伴奏嘅歌曲嘅节奏同香港截然不同嘅风格。上海用咗好多好出色嘅白俄嘅乐师去伴奏，而编曲亦系相当之一流。因为喺上海时期，可以话用人才仔仔嚟形容，因为上海时期嘅作曲家、创作人才、配乐，全部都可以话用非常之上乘嚟形容，令到国语时代曲可以话影响咗华人嘅社会非常之深远。讲开话呢啲歌曲影响深远，可以话影响几代人。记得好多时候大家睇得到王家卫嘅电影，喺《花样年华》入面用咗周璇所演唱嘅《花样的年华》，其实姚莉姐姐嘅作品亦有套用咗喺王家卫嘅电影里面。记得巩俐曾经拍摄咗王家卫嘅电影《爱神》，而王家卫喺入面亦用咗姚莉姐姐以下落嚟嘅呢首嘅歌曲。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起去欣赏呢首系咩作品，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跟你开玩笑》。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跟你开玩笑》，谂起同姚莉姐说说笑笑嘅情景嘅印象，个画面浮现喺里面。记得几个月前去到台北探望小调歌后孔兰芬孔姐，我记得以前孔姐成日嚟香港探望姚莉姐，我哋几个成日同姚莉姐倾偈，呢啲嘅愉快个画面全部勾起我喺脑海里面。你问我喺呢个情景里面挂唔挂住姚莉姐？当然非常之挂住呢位嘅前辈，佢唔单止一位乐坛前辈。在我心目中亦是一位好仁慈对后辈好关爱的长者。在我脑海里面，我感觉上姚莉姐姐是去了去加拿大探望个女儿，未回来香港一样的心情。想起孔兰芬姐姐提到和姚莉姐姐一些的情景，姚莉姐姐对后辈非常之好，孔兰芬、杨健、青山、陈芬兰、刘金莲等人，好多时候同姚莉姐食饭，大家哼哼唱唱，佢哋可以话系学无止境，好多时候都会继续同姚莉姐去请教点样唱好一啲嘅时代曲。孔兰芬就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成日同姚莉姐倾偈。上次同孔姐倾偈嘅时候，我话好可惜，同你哋一齐食饭嘅时候，冇喺你哋身上去偷师学唱歌。两位享负盛名嘅歌喉喺我面前都冇好好去学唱歌，非常之可惜。孔兰芬姐姐就话俾啲心机，听多啲我哋嘅作品，睇下可唔可以偷到师啦。希望有机会同孔姐倾多啲偈。等佢分享多啲佢嘅歌唱历程同大家分享，特别同姚莉姐一啲嘅经历。接住落嚟要拣嚟呢首嘅作品，我记得孔姐曾经同姚莉姐喺一次嘅茶聚入面清唱咗呢首歌曲，呢首咩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就系姚莉姐所演绎嘅《默默无言》。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的这一曲《默默无言》，提到孔兰芬孔姐和姚莉姐一起去演唱这首歌曲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面印象非常之深刻。姚莉姐演唱这首作品吸引了不少的歌星再三演绎，有后期的潘迪华，对型歌后姚苏蓉，姚姐亦是非常之尊重姚莉姐，因为当时记得1969年姚苏蓉来到香港登台，姚莉姐姐对她的唱功推崇备至。姚苏蓉演唱一些抒情的歌曲非常之出色，记得姚莉姐曾经接受访问里面提到她所演唱的《心声泪痕》，觉得姚姐唱得非常之好。其实姚莉姐好多的名曲姚苏蓉亦有重新演唱过，包括刚才的《默默无言》就受了姚莉姐的影响。姚莉姐演唱歌曲风格由她早期尖细到慢慢后期演绎变了醇厚的风格，其实在上海时期可以经话有迹可寻。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姚莉姐姐的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讲开姚莉姐的演唱的风格，以抒情演着一些轻松跳皮的歌曲亦有不少，但是有一首歌曲我曾经问过姚莉姐，其实这首作品是不是写给白光姐演唱，姚莉姐就说不是，这首是她哥哥姚敏先生希望她转换歌曲的风格和歌路，特别为她度身订造。这首什么作品？叶玉卿曾经有唱过广东版的《挡不住的风情》，姚莉姐所演唱的就是《得不到的爱情》。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几张支票给业主。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正争取听日早上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厨方又话，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2: 筲箕湾一带出现食水供应事故，部分冇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团队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水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六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3: 今次都比较复杂的个情况，因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时间去侦测啦。那个喉管其实咧系一条铸铁喉管嚟嘅，咁咧我哋相信嚟讲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咁呢个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可能系老化所致嘅，我谂我都要睇翻实际上个情况啦。我哋都要即系挖到出嚟之后，我哋都会做一啲研究嘅。
2: 而喺多个取水地点都大排长龙，居民都带埋水桶到场攞水，
4: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冇水啊！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6: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六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10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

0: 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2: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1: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3: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呢，回到香港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呢会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呢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呢更加畅顺嘅。
1: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佢哋会喺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唔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4: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5: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很好的。
4: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4: 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開特別業主大會。

0: 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据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的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权投票的了。
2: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文？你觉得够不够那个发文的次数？
1: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
2: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1: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説佢講咯。
0: 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不能够拿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是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的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的整体状况、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正总结宏福苑居民返回单位执拾的经验，又说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和具弹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别需要，居民可以透过解说专队或者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够获得合适的支援。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导。
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5: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

0: 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退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3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1球，而英格兰就凭住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住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嚟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嚟激动时刻，先至系世界杯最动人嘅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召

0: 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言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选当中，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的广秀鼻祖鲁美良一角，是摘低了主角奖的。
3: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立于1989年，是中国戏剧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戏剧界的试金石，见证着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4: 大家好，我是第九届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近年来，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一批优秀剧目与表演艺术家登上了白玉兰奖的舞台，摘得荣誉，绽放光彩。从经典改编到原创新编，从老一辈艺术家深耕不辍到青年演员崭露头角，粤剧人用精湛演技与赤诚匠心，让南国红豆在全国戏剧舞台上愈发夺目。
2: 嗱，呢期节目咧，等我哋一齐走入粤剧界嘅白玉兰荣光，细数嗰啲获奖嘅经典作品同埋杰出嘅表演者，嚟感受粤剧艺术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生命力啊！
3: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2: 嗱，我哋首先从2026年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当中摘低主角嘅李嘉怡嚟讲起嘅。嗱，上面我哋介绍咗啦，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嘅广秀鼻祖卢美良一角咧系获奖嘅。
4: 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秀始祖唐代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秀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秀题材的创作空白。
2: 精品剧目成就了经典舞台，匠心演员铸就了戏剧的荣光，每一部获奖佳作的背后都是演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心耕。
3: 是的，本届白玉兰奖获奖演员横跨老中青三代，既有深耕舞台数十年德艺双馨的资深艺术家，也有厚积薄发守正创新的中年骨干，更有崭露头角锐意进取的青年新秀。他们以初心守传承，以匠心谋创新，书写着新时代戏剧人的责任与担当。
2: 斩获本届白玉兰主角奖的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亦就是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广秀鼻祖卢美良的扮演者，是新时代粤剧青年演员的领军人物，亦都是粤剧红派艺术的优秀传承人。
4: 作为广州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李嘉怡这次凭借《双秀园》卢媚娘一角摘得了白玉兰主角奖，这也是她继2023年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之后，三年内二度斩获国内戏剧的顶级大奖。同时呢，也助力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获白玉兰主角奖，延续了岭南粤剧的荣光和传承。
3: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嘉怡的戏剧成长之路吧。
2: 好啊，嗱，李嘉怡嘅戏剧成长之路可以讲啦，系一场20年如一日嘅坚守同埋心耕。10岁时候咧，佢怀取住对粤剧嘅热爱，考入到广东粤剧学校，自此咧系扎根到戏曲舞台，潜心修炼唱、念、做、打各行嘅基本功。戏曲修行，枯燥艰辛，日复一日嘅身段训练、唱腔打磨、程式练习，磨砺出咗佢扎实嘅舞台功底同埋坚韧嘅艺术心性。少年时期，佢就崭露天赋。12岁，凭借住《焚香记》打神，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
4: 哇，早早的就彰显出了过人的戏曲灵气啊！
2: 冇错啊，深耕粤剧舞台以嚟，李嘉怡呢系潜心研习红线女大师开创嘅红派艺术，传承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嘅美学精髓。同时呢，拒绝固守传统，墨守成规，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22岁的时候，他再度凭借《焚香记》斩获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 有幸得到红线女大师的亲自颁奖。
3: 能从偶像手上接过荣誉，这肯定更坚定了她传承红派艺术、振兴粤剧事业的初心了。
2: 没错，多年来呢，戏家儿扎根基层舞台，深耕经典剧目，打磨全新角色，逐步形成了唱造俱佳、内外兼修、由中见君、正中有人的表演风格。
4: 所以《焚香记》和《双秀园》可以说就是见证了李嘉怡的成长轨迹了。
2: 这两出戏都是见证李嘉怡的成长轨迹的。而有三出戏就是勾勒出了李嘉怡的艺术轨迹。我们先来欣赏她的《焚香记》唱段《得中来信喜不禁》之后，再用大家来介绍的。

0: 如果话焚香记同埋双秀园见证咗李嘉怡从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再到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再到白玉兰主角奖嘅成长轨迹嘅话咧，咁焚香记、文成公主、双秀园就系咧佢艺术成长嘅三部曲啦。
1: 是的，这三部剧是李嘉怡艺术成长的三座里程碑，是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融的艺术修行。
2: 那说到焚香记，上面我们说过十二岁的时候呢，李嘉怡就凭借焚香记的大神选段斩获了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二十二岁的时候又凭借这出戏拿下了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的金奖，三十二岁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排演焚香记全剧。大家发现没有，十二、二十二、三十二，每一个十年这出戏啊都陪伴着李嘉怡在粤剧的舞台上成长。所以李嘉怡提到焚香记的时候呢，总会说这出戏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0: 李嘉怡冲刺中国戏剧梅花奖前创排的原创历史剧，剧中她饰演文成公主，需要跨越小生、花旦、刀马旦、青衣、老旦多个行当，年龄跨度从十五岁到五十五岁，长达四十年，是外在表演和内心塑造的双重挑战。
1: 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李嘉怡就排演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原创新戏《双秀园》了。这三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给予了李嘉怡巨大的成长力量，让她窥见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在深入塑造她们的过程，也是李嘉怡不断蜕变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嘉怡在粤剧《文成公主》中的一段唱腔。

0: 怎样吸引年轻观众关注粤剧呢？这个是李嘉怡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发现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很多年轻人从喜爱粤剧开始关注粤剧，他们钟情香港的怀旧金曲、流行音乐，沉醉于粤声九调六韵的韵味当中，想学粤语，进而好奇粤剧。这个是年轻观众和粤剧的绝佳纽带，也都令到粤剧在全国的剧种当中保持住热度。
1: 哦，难怪他拍粤剧电影，做跨界流行电音，用诸多创新尝试来拓展粤剧边界，打破圈层。
0: 没错，身为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李嘉怡始终是坚守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岭南戏曲文脉，积极推动粤剧非遗传播，培养青年戏曲人才，用一步步精品佳作，一次次舞台坚守，令到古老粤剧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他演唱的粤剧《青春心语》。

0: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咁除咗李嘉怡之外呢，回望粤剧同埋白玉兰奖嘅结缘之路，多部经典剧目，好多嘅杰出演员都系留低咗浓墨重彩嘅篇章嘅。
2: 2013年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典礼上，广东粤剧院出品的新编现代粤剧《青春作伴》惊艳亮相。著名粤剧演员曾小敏凭借剧中文青一角，以鲜明的舞。

0: 台形象、出色的表演功底，从众多优秀主演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主角奖。翟春燕则以剧中四婶一角，凭借细腻传神的演绎，摘得配角奖。
1: 广东粤剧院在此届白玉兰奖中实现双奖丰收，充分展现了粤剧现代戏的创作实力和演员的深厚功底。
2: 2020年，粤剧演员吴非凡凭借改编代表作《鸳鸯剑》斩获白玉兰奖，成为广东戏曲界最年轻的白玉兰奖得主之一。
0: 《鸳鸯剑》在传统粤剧基础上创新改编，融合科学发声方法与时尚音乐元素。吴非凡以精湛的演技、清亮的唱腔，将角色的爱恨情仇刚柔并济，演绎得入木三分，既坚守粤剧传统韵味，又赋予剧目现代美感，展现了青年粤剧演员的创新实力。
2: 2023年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朱红星凭借粤剧《白蛇传情》当中的小青一角，摘得了配角奖。
1: 相信《白蛇传情》大家都不陌生哈。那作为粤剧经典改编剧目，这出戏以唯美意境、细腻的情感、精湛的武打，成为了粤剧破圈之作。朱红星饰演的小青俏皮飒爽，敢爱敢恨，身段规范，武打利落，将小青的灵动与刚烈完美融合，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尽显粤剧小旦刀马旦的行当精髓。他的获奖让粤剧经典角色的魅力再次呢被全国观众看见，也彰显了粤剧青年演员的扎实功底。
2: 此外呢，深圳市粤剧团吴思明凭借住《风雪夜归人》春勇、雷雨、四凤等的角色斩获白玉兰配角奖。广州粤剧院欧海明就凭借《刑场上的婚礼》摘得主角奖。这些艺术家和作品共同构筑了粤剧在白玉兰舞台上的辉煌历程，令到南国红豆的芬芳飘遍大江南北。
1: 下面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粤剧《青春作伴》的选段，由曾小敏演唱。

0: 从曾小敏、翟春燕再到朱红星、李嘉怡，从青春作伴、白蛇转情到双秀园，粤剧界在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舞台上边，一次次书写辉煌，背后是粤剧人对于传统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艺术的赤诚。
1: 粤剧的成功在于守根脉，粤剧的发展在于勇创新，粤剧的荣光在于巨匠心。
2: 是的，老一辈艺术

0: 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咧，时间嚟到晚上的10:55啦。天气方面咧，预测是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7-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是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5: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保良局历史博物馆。
7: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5: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7: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6: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晚上的10:59了，未听11:00新闻之前呢，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3小时的粤曲安排有啲咩歌曲，大家阵间可以听得到啊！11:00至12:00个钟头有靓翅膊任冰儿嘅《看月万花》，文国飞白雪仙嘅《情网痴云》，同埋罗家英、汪明荃嘅《杨枝露滴牡丹开》入边《续命杨枝》同埋《花开牡丹红》嘅唱段。咁凌晨零时至1:00个钟头有龙冠天、杨丽红嘅《韩玉娘》啦。黎佩儀的曲《文成公主》，凌晨1:00至2:00的鐘頭有阮德昌、張琴詩的一曲《烏龍院借》。

茶，另外有谭家宝五木兰嘅吕布盔装嘅，咁啊同大家预告咗稍后三个小时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啦，咁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埋呢三个小时嘅粤曲咯噃，跟住落嚟系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6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说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戏曲之夜。

时间是深夜的11:05，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为大家安排了的粤曲播放时段，一共有3小时，一直去到凌晨的2点。头先在11点新闻之前都跟大家预告过的，这个钟头里面有3首歌曲的4个唱段，这样形容，稍后大家继续听下去就自然知道。咁当然如果头先有听到我预告亦都知道嘅。咁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汉月万花播，由靓次伯同埋任冰儿两位所演绎嘅。呢一个一个现场录音嚟嘅，系讲緊1962年9月啊。咁因为1962年9月有个台风温带集港啊，咁就系造成好大嘅，就算人命啊、经济各样嘅损害啦吓。咁当年香港电台咧就举行咗一个筹款义演活动，同八和一齐联合嘅。咁就系一个筹款，呢个筹款嘅现场录音，咁入边咧就有呢一曲嘅汉月万花。咁之后咧，当年系有做过记录啦。咁之后咧喺1986年咧，就辉哥阮兆辉做主持咧，就有一个戏曲节目叫《风雨留真》，入边咧就拣翻当年呢一个筹款活动嘅呢个二演二唱筹款节目入边咧一啲歌曲咧，就我嚟摆入去《风雨留真》嘅节目。咁我由嗰度咧就剪裁咗出嚟啊，有而家呢一曲。咁当然我知道有啲戏曲。舞台啊，戏曲嘅编导啊，前辈佢哋都做咗一支单支曲，咁我大家都可以一齐分享得到嘅，所以未必一定要喺《风雨留真》嘅节目入边啊，或者系我剪裁出嚟嘅。咁喺嗰个节目入边有啲歌曲咧，因为当年系筹款啊，会唱下啲善长仁翁嘅名，但系呢一首《汉月万花》就冇个噃，系冇嘅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唔使担心。聽聽下咧，突然間咧就會有人咧會報發有邊個善長仁翁捐咗幾多錢啊咁。而呢首《漢月萬花》咧講個丈夫啊，因為匈奴未滅啊，咁咧就係為國而亡家，咁啊要出戰，生死未卜，又驚紅顏老去，於是咧勸妻子別嫁喎，咁但係個妻子唔肯嚇，誓要等啊，即係個夫郎翻嚟嘅，咁啊有咁樣嘅唱情嚟㗎，咁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啦，由靚次伯、任冰兒合唱嘅《漢月萬花》。

聽到掌聲咧，係一個現場錄音版本嚟嘅，就係呢一曲《看月萬花》嚇，由靚智伯同埋任冰兒合唱嘅。我記得我聽翻呢一個《那得幾回聞》入邊嗰個記錄咧，輝哥曾經講過，佢講翻一啲關於靚智伯嘅日事啦。咁佢就講話咧，靚智伯咧就佢好謙咁話嘅，佢話佢我哋好少機會聽到佢一啲現場錄音演繹嘅歌曲，即係好似呢啲演唱會啊咁樣嘅歌曲嘅，聽嘅。有嘅咧就多數係佢灌錄嘅唱片啦，嚇、啊，譬如最常見啦，即係先鳳鳴嘅作品入邊佢有灌錄噶啦，嚇、啊，咁嗰啲係錄音唱片嘅錄音啦，咁、啊、又或者佢單支曲嘅啲佢自己唱曲啦，嚇、啊，咁啊沈國懷啊，或者係楊繼業啊咁樣，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現場嘅電影咧，亦都有喎，電影嘅聲帶亦都有嘅，咁、啊、但係就。絕少聽到佢好似頭先依類咁樣嘅現場演唱會入面嘅唱曲，因為呢佢好謙虛咁樣話嘅靚智伯，佢好謙虛咁話呢，佢話哎呀我都係聽阿輝哥喺嗰個節目入面講嘅咋，邊人啊會鍾意呢就睇見一個白夜公咁樣啊，又冇化妝，即係冇上妝冇戲服咁樣喺度唱歌㗎咁。咁所以咧就只會有一啲籌款活動入面咧，你就會聽到咧就係靚智伯咧就有佢嘅現場咁樣嘅演繹嘅啫，其他咧你就聽唔到。

0: 噶啦，咁样啊，咁就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吓、啊。好，我哋听个呢曲咧，就系、是、看月万花，靓似白任冰儿合唱嘅。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陈卓莹赞曲啊，由文国飞同埋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情网之云》。《情网之云》咧入边就系唱呢一个裴宇同埋李慧良嘅两个人嘅角色嘅演绎嘅。咁但系你话李慧良先姐唱李慧良，咁啊唔系再世红梅记，咁啊会唔系唐迪生，点解系陈卓莹赞曲嘅咧？咁我只可以咁样讲啦。如果先姐演绎啊唐迪生嘅《再世红梅记》入边李慧良嘅角色，咪当然要火拍啊任姐吴剑辉啦。咁所以同阿七叔啊文国飞演绎呢一曲《情网痴云》咧，就唔系唐迪生嘅版本啦，系陈卓莹赞曲嘅版本吓。咁亦都係取材自明代呢一個劇作家周朝進嘅傳奇入面嘅《紅梅記》啊，咁所以同《再世紅梅記》即係唐迪生個版本有啲唔同。咁當然啦，都係嗰個人物都係講假刺道嘅逼迫啊呢一、這個裴宇啦，而李慧良啊救佢咁嘅唱情嚟嘅。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啦，欣賞呢一曲咧。如果你平時常常聽《再世紅梅記》入面先知演繹嘅李慧良，又聽下而家呢個版本《情網之雲》啊，陳卓瑩讚曲，文國飛、白雪仙兩位所演繹嘅。

里康曾问以恨字啊敢叫情重啊都为叫啊奇我个母女相啊王夫尽神女衣啊何以罪头只啊赤偏使怨回啊，则闻兄以委地。

0: 听嘅呢曲系陈卓莹赞曲吓，咁啊由文国飞同埋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呢一曲咧，就系情网痴云啊。咁系啦，如果你听呢一个培宇啊，即系同埋李慧良嘅唱段咧，呢一个比较少听到嘅版本系咪啊？
1: 衰佬，你今晚出听瞓？
2: 出咪出？
1: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2: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1: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2: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1: 好，但系。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欣赏嘅咧，就系之前啊，即系讲嘅当年啊，苏翁咧所编撰嘅长剧《杨枝露滴牡丹开》入边，即系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咁我拣咗其中两个唱段，咁啊出咗嚟写唱片专辑啦。咁嗱。应该话花坛哭别咧，我之前喺个节目播放过啦。咁今日咧就系、是，譬如喺6月25号嘅戏曲之夜，或者2月26号嘅月夜月精彩播放过。咁啊，播放埋咧，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咧，今晚就系有呢个《续命杨枝》同埋《花开牡丹红》啊。咁啊，听下呢一个书生王文翰啊，点样攞到杨枝金露咧，然后救呢一个牡丹仙子，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同我，你不用悲哀，我求来杨枝甘露可以将你挽救㗎。

嗱，呢個牡丹仙子啊，紅鶴啊，得到續命羊之羊之金鹿續命之後咧，跟住落嚟仲有一個短短地嘅唱段《花開牡丹紅》啊，就係佢同呢個黃文瀚兩個恩恩愛愛嘅唱段，一齊聽埋啊！

0: 听过系苏翁所写嘅长剧《杨之路》，《狄牡丹开》入边啊出咗呢个镭射唱片专辑组曲，听过嘅就系《续命杨之》同埋《花开牡丹红》两个唱段啊，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噶。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

0: 確保食水供應恢復正常前，受影響季節有足夠的水車和水箱。水務署團隊調查之後，懷疑一條位於筲箕灣道與新城街交界的鑄鐵食水水管滲漏，導致區內出現無水或水弱情況，已經派人安排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在大埔社區中心等四個場地同步廣播舉行。據了解，有居民在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核數報告不獲通過。據了解，相關報告是由前業主立案法團制定，合安代表在會上說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對方拒絕。粵車南下擴展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今個月25日開始，已預約的粵車可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運輸署在官方微博帳號發文提醒粵車車主，在香港自駕遊陣要注意的事項，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時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阻則是慢車道，而且只能夠在右側過車。署方表示，在香港路邊如果有雙黃線，任何時間都不能夠停車，包括不能夠臨時停車上落客。如果是單黃線配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的時間之外停車。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表示，有四艘船企圖使用不安全航線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其中兩艘船通行期間發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夏日消暑小剧场，
5: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6: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5: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6: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接近零七分钟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韩玉良啊。韩玉良咧就系、是、其实就取材自呢个生死恨吓、啊，生死恨咧就系、是明朝传奇逆骸记又叫分骸记啊。咁咧就係入邊個內容嚟嘅，咁佢自己呢一首曲入邊咧都有所介紹嘅噃，佢個介紹咧我就即係跟翻佢同大家一齊講下啦嚇呢首曲嘅。咁或者先要交代咧，讚曲嘅作曲咧就係嚴觀法嚇。呢首歌叫韩玉良啦，即系个题材头先讲，即系生死恨啦。佢就话金兵侵宋，程鹏举同埋韩玉良咧，同一齐俾张万户啊掳咗去做奴仆，并强令佢哋结婚。新婚夜咧，韩玉良鼓励丈夫南逃归宋啊，但系彭举咧就怀疑佢，反为向张万户举报。张万户知道之后，怒将韩玉良咧转卖俾一个老将为妾吓。咁啊，彭举先知道自己多疑啦，后悔莫及，连夜逃。酒同韩玉良盟誓，相约后会之期，临别嘅时候咧，留低咗只布鞋为玉良咧执咗，俾玉良执咗作为留念嘅，咁所以有呢个逆骸记或者叫分骸记咧。韩玉良被卖咗去俾呢一个老将，老将夫妻得知其情咧，怜悯佢安置佢喺尼庵，点知老尼啦强迫玉良咧就嫁俾呢个袁父子弟胡大帅，玉良咧就乘机逃走，投奔故园，一路上饥寒。交逼病倒路旁，好彩遇到人相救啊，就认咗佢作为义女，寄居喺呢一个人屋企，纺织度日。程鹏举从军转战，身受伤，杨太瘦啦，思念玉良，令人携鞋寻访。玉良本来已经病重啦，见到程鹏举所命人带嚟嘅鞋，更加伤痛啊。鹏举闻报赶至，韩玉良病已不起，同程鹏举诀别而死嘅。就是呢一曲韩玉良嘅简介，一齐听下由旭哥龙冠天演绎嘅程鹏举同埋杨丽红演绎嘅韩玉良呢一曲严冠发赞曲嘅韩玉良。

纷纷然而命劝他逃犯故国，自令夫君误以为我是张曼湖派来之奸细。

玉娘，为夫嚟接你呀、啊！哎，玉娘，玉娘，哎呀，原来他昏倒在床，待我上前将他扶起呀、啊！玉娘，嫂

0: 玉娘，布鞋今已成霜，此后夫妻再不相分啊。
1: 青龙，我只求夫妻能有相见之日，就不枉玉娘十年苦候。

日基因离下，今日我已是麒麟国上人。玉娘，当日你在仙庵又度过多少神婚啊？

见玉娘，真过是妖天之行，盼此后与你朝朝暮暮，永不相分。

玉娘向居宝万二道门前，你听下古乐喧天，那是来人迎接太守夫人回。

0: 听嘅曲系严冠发赞曲作曲嘅《韩玉良》啊，由龙冠天同埋杨丽红两位入场。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四十二分钟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7至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上来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3: 好难玩噶！
4: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5: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联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4: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5: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2: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等紧你哋参加。
5: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0: 接下来这一曲是自由独唱曲的黎佩仪演绎的《文成公主》，平时可能听呢就是对唱曲呢就是《文成公主雪中情》，我揀来这一个呢就是自由独唱的唱段，讲文成公主嫁去吐蕃的时候她自己的心情，当然未必在和亲的心情未必是这么好的，一起听一下黎佩仪演绎的《文成公主》。

长安抱入梦，问星

0: 听解曲系黎佩儿演绎嘅之后独唱曲《文成公主》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

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七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十个入波四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八个入波四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十一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5.1级地震，官员话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1:06，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先为大家送上呢首对唱曲，系方文正赞曲嘅《乌龙院》。

茶是由阮德昌和张琴诗两位合唱，分别演绎这个张文远也叫张三郎和严色娇又叫严婆色。严婆色和张三郎的关系如果有平时有听我们的戏曲《宋江怒杀严婆色》都记得啦，听过吓。咁其实喺《水浒传》入边咧，這个张文远咧就系、是、宋江嘅同事嚟噶。咁有啲讲法咧就话系佢嘅徒弟，佢嘅学生。咁但系我睇网上呢一、个人工智能上面翻查咧，就话其实佢哋只不过系呢一个同僚同事嘅关系嘅啫。咁但系呢个张文远啊，同严色娇即系严婆色咧，就系、是、有呢个奸情嘅噃吓。咁亦都系俾宋江识穿嘅吓。咁喺呢个唱段入边咧，乌龙院借茶咧就系讲佢哋嗰个关系啊，嗰个奸情系点样发展嘅。咁我哋又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啦。呢一曲咧就系、是、方文正赞曲嘅阮德昌演绎嘅张文远，同埋张琴诗演绎嘅阎婆惜啊。咁就系乌龙院借茶。

0: 林上姑娘，小生拾得奉根，可是姑娘之物啊？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请下台阶，待小生嘛亲手奉还吓。
1: 如此说，公子稍待。

0: 只有礼、啊
1: 姑娘有礼呀、啊！哎呀，奉根受魄，原来是姑娘之物。小生这双凤环啊！

0: 小姐慢行，小姐慢行啊！
1: 公子呼唤何事啊？公子呼唤小女子何事呢？
0: 哦哦，系。

0: 萬方明容後再訪思賢如
1: 小聲兒
0: 蛤不知你姓甜啊真係怪不得怪不得咯

听下一曲咧，系方文正赞曲啊，阮德昌同埋张琴诗分别演绎呢一个张文远同埋严婆媳严色娇嘅乌龙院借茶啊，唱出咗喺呢个《水浒传》入边啊，呢、這个张文远同埋严色娇嘅奸情嘅发展嘅过程啊，由最初唔相识到最后有咗呢一个通奸嘅情况嘅唱段嚟嘅。听下之后时间嚟到接近凌晨一点三十六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家要留意嘅。而气温介乎喺27至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4: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5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3: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4: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谭英赞曲咁啊！依网上 AI 讲咧，谭英啊，即系谭家宝咁。而呢首曲亦都由谭家宝演绎嘅，谭家宝同埋木兰分别演绎呢个吕布同埋貂蝉嘅呢一曲《吕布盔装》。咁即系话咧，貂蝉咧利用连环计啦，亦都美人计咧，就将吕布同埋佢父亲董卓呢、这个干父亲嚟嘅两个之间嘅关系破坏。而吕布咧就系因为喜欢呢、这、一个。貂蝉咧就系、是、偷装佢，装下佢偷窥佢装扮嘅，听下呢曲《吕布》。

0: 听过一曲是谭英赞曲的网上资料，谭英就是谭家宝，而这曲亦都有谭家宝自己演绎，和伍木兰演绎的《吕布盔装》。今晚的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四个钟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两个钟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话，唔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

0: 发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2: 嗯啊，谢晒你哋啊！
1: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嚟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2026年7月20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今晚呢依旧为大家选嚟咗有6个嘅粤曲选段，喺第一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昭君公主之胡地情缘》，以及有盖明辉、吴美英嘅一曲《抢新娘之大闹公堂》。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一曲由梁锡明、陈慧琼合唱的《碧血洒惊堂》，以及有卢少平的一曲《泪洒梵经》。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的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的一曲《宝马金杯》。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昭君公主之胡地情缘》，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0: 昭君公主，
1: 仙女殿下，汉女未及胡礼，怠慢之处。

0: 咧公主，犹记你在殿前高歌长相知，与孤王初逢三时嘛。
1: 新妾记。

昭君公主，你贵为新嘅燕氏，但也成为众子之嫡啊！此后你还需多加小心。

嫦娥现时不必多礼。

刚听过的有一曲《超君公主之胡地情缘》，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蔡显芬赞曲的一首曲目。大家都知道《超君公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女性之一，亦都是我们称为四大美女的其中一位，亦都有落雁之称，沉鱼落雁的落雁。但是我们叫她做超君公主，但是她并不是一位公主，她是一位普通的宫女，但是因为超君出塞的历史故事而被称为公主。而这个胡地，大家如果有看过凤国恩仇的话，都知道这个胡地曼歌，即是胡地的时候就称为匈奴，那时的匈奴，因为她嫁出去那边，亦都有这个胡地情缘的出现。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邝明辉、吴美英的一曲《抢新娘子大闹公堂》。

十载为官梦一场，奢靡俸禄旧煲汤，两袖清风难掘龙，只愿帮错入错哇行。

0: 关门应占九分光，
1: 曲直分明功理在，
0: 且凭舌剑
1: 斗神车。

0: 有邪禿，公堂之内理应严守法纪，被告下跪听审，原告起来讲话。
1: 谢大人。
0: 你哋究竟谁是原告啊？
1: 我系原告。
0: 禿禿禿，你哋个个自认原告，然则谁是被告呢？
1: 佢系被告。
0: 也也呸！你哋到底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姓甚名谁，住在何处？喺大老爷面前快快讲来。
1: 我讲先，我讲先。
0: 有邪禿，你哋如此喧哗，简直全无法纪。不若大老爷指定你哋其中一个讲啦。
2: 系啦，指定边个讲先好呢？有办法，你哋听住本官用点重重嘅方法点到最后嗰、那个，就由

0: 太郎在公堂颠倒他，他心将一一杀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先讲
1: 我啊，咁大人请听啊。我哋五个人来告状，我先告他戏租空，他告他将新娘抢，他再告他你代桃僵，他又告他骗婚收银两，他告他占妻房，他又告他将婚约丧，他告他压迫结鸳鸯，所以我告他，他告他，他告他，他又告他，
0: 他，我俾你他到我头晕，分明系一笔糊涂账，应该一件还一件，分开先后说端详。
2: 大人，等我讲先。本公子那是楚氏铁号，家父在朝为宰相。
0: 原来是太保爷呗。太保爷请讲。
2: 大人请斗爷。

0: 大人，
1: 我哋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啦。
2: 啊，乜乜讲完晒噶啦，嘿嘿，你哋鸡一嘴，鸭一嘴，就好似烧炮仗，咁快讲完晒，听到我乌啄啄。本官已声明，要逐个慢慢讲。你哋从头再讲过，好待我作主张。
3: 大人，你有田耶？

0: 如有才，你骗取太保爷双倍彩银，认唔认罪啊？
1: 啊，大人啊，小民一向奉公守法，又岂有欺骗太保爷之利啊？

0: 宝爷啊，儒家既然有女过门，何得为骗呢？
1: 喂，大人，佢虽然有女过门啫嘛，可恨桂南平那个小子大闹新房，竟将新娘盗去。
0: 桂南平，
2: 在
0: 你大闹新房，将人家新娘抢去，你认唔认？

0: 当时有新娘你唔晓，抢新娘之罪不能成立。余有才，你又告乜嘢啊？
1: 大老爷，我要告桂南平呢个小子啊！

0: 归纳评，佢告你偷盗儒家财物，认唔认罪？
1: 大人，咁烦你问佢一声，那些财物现在何处啊？
0: 有才，
2: 在
0: 本官问你一声，你所失财物如今何在啊？
2: 冚唪唥喺我屋企咯。

0: 财失窃，点会有归还？你冤枉无辜，真杀我。
1: 大人，
0: 乜嘢啊？我知道你唔啱，你少要多言。桂林平啊，
2: 大人，
0: 你所告是谁呢？
2: 大人请听啊。

0: 我报丈人轻贫重富，十八年子福为婚约尽亡啊！我再告告告，要告太保爷，佢此世欺人，将婚嚟抢。
1: 大人，你休听他胡言乱语，你知机啊，快些替本太保讨回公道。如若不然，小心你的前程。
2: 太保爷啊，其实这小小案情，下官早已心中有数了。既是你要立刻判案，这又何难呢？你哋各人留心田鹅捣奶，call。

你有半斤，佢有八两，佢半边西施面衬住你半个朝半碗大儿桑啊桑，同吹唱难得天生，夫妻恩半上。

0: 官太糊涂，莫怪反眼来相向。嗱，我而家话你听，官就你做，官就由我判。富尔过来，听到未？
1: 啊，咁都得嘅？
0: 照我咁讲，好啦嘛？
1: 照你咁讲，
0: 好啦，
1: 唔讲唔得，
0: 梗系要讲啦，
1: 一定要讲。
0: 讲
2: 啊，我就照你咁讲啦，你哋大家听住啊！太保爷话，归南平盗窃儒家财物骗婚，又在太保新房劫走新娘，应服五载刑期，兼打100刑杖。如有才身为乡绅，勒属太保聘礼，应将全部逼还太保，算个造化一场。如结冰与者串同而花节目，假扮新娘，罚佢20年内不准嫁人，警戒佢嘅骗婚罪状。
1: 仲有啊，如结晶乃是骗婚主犯，本属罪无可恕。
2: 睇廉，佢年少无知，情有可原，为免太保爷精神损失，应该下嫁。

0: 南通知县不守法，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复求恕罪。
1: 孩儿拜见爹爹。
2: 一旁站立。
3: 哦，原来是老亲啊。陈家庸，
2: 咪叫住，本官先谈公事，你不应该妄罪私而不知冤。
4: 来，
2: 本官正欲请教贵员，可曾判决呢一宗所谓骗婚嘅疑案啊？
4: 大人，卑职本来早已依公判断啦，奈何太保佢此世横行，不令改判，佢要判令公子五年监禁，仲霸占余洁贞做佢妻房。
2: 好胆！佢威胁县官违法。

0: 细心，只为佢贪金，造成呢段婚姻祸。
1: 谅你年少无知，忌之悔改，老夫不忍心责。有才兄，你。

0: 哎呀，大人啊，我知错咯，求你法外超生，举我回头割案啊！我只求下半生清茶淡饭得噶啦，我愿意捐出全部家产救济贫寒。唉，我哋儿女都既有子福分盟，有情的应付关追长。太保爷啊，姻缘乃是天注定，不能勉强嘅。你寄语结冰拜堂成礼，我希望你哋共结成双啊！
1: 太保爷，我虽然丑样啲啫，但系我心地好好噶。所谓淑女难求，我遮住半边面都几好样噶。
2: 唉，冰妹，到咗呢个时候，难得你对我仲咁好，我唔娶你仲娶边个啊？我哋正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3: 阿爹，岳长既然肯献产行善，太保爷亦痛改前非咯，望你对佢两人稍加恕量啦。
4: 你哋能够改过自身，老夫亦不深究而获不知缘。
5: 在
4: 本官查得你，
5: 大人
4: 尚无大果，为师性难贪睡，你以后要亲民勤政，切不可揽住个官人将公堂作碎香啊！
5: 谢过大人教训。

0: 刚听过嘅有一曲《抢新娘之大闹公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话，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话，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

0: 於1939年。醫管局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務和效率提升，今年頭6個月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913,000多人次應診，按年減少 3.9%， 當中危殆和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該44,000多人次獲全數豁免收費。第三類別即是緊急個案，30分鐘內救治承諾達標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輪候時間縮短去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約一成，非緊急個案就減幅約兩成。發言人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增，截至6月底，醫管局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4,000宗獲批，批核率是超過九成。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五月一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斯文在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梁锡铭、陈慧琼的一曲《碧血洒惊堂》，以及有卢小平的一曲《泪洒梵经》。首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碧血洒惊堂》，由梁锡铭、陈慧琼合唱。

了好宝剑啊，好宝剑嘛！以为用你诛灵除奸，用你冲锋陷阵，想不到庄严佛地要用你主河分襟啊！哎呀。

0: 何慢，我问夫君睇你惨淡，寄颜容，眉梢仍大恨，莫非朝中多国事？事事要劳心，要劳心啊！
1: 啊，公主你有天啦了！

0: 我把经过的情形向娘亲直禀，起了高堂不良，仲话我丧尽良心啊！
1: 驸马爷，何婆素性温良，怎会如斯劳烦？是否你不贪前嚣，触犯娘亲啊？
0: 公主，他要我约法三章，不准我有违此法，只愿具天河惨例啊！纵出此恶果潜根啊！
1: 驸马爷，如何约法三章，请直言无隐？第一章所谓何事呢？
0: 请卿细听冤啊！

0: 我见婆婆有爱国心，再复问胡郎，第二件事情有何责任？何责任？
1: 扫差群，我就扫。

州洪州雷纷纭，约法第二章要把恶王亲手印，丹心呼汉主杀。

0: 啊，公主。自古夜雨难闷，唯愿碧拥残忍。可叹同林之鸟，一旦两地相分，虽经我苦苦哀求，怎料娘亲不敏，佢要我惊堂之内。
1: 吓，佢要你惊堂之内做什么？
0: 啊，佢要我惊堂之内。

我的夫人公阿娟。回首当年，你父谋朝篡位，杀害忠良，先父不肯缅甸偷生，惨死在奸臣之手，你父还将此大天仇恨。

官，更以你配我为妻，表示恩师格外。若非今日娘亲佢讲白，我尚未知此血海沉鱼。纵使我丧尽天良，又何忍之夫生与怒后的公主？刚才娘亲吩咐要我斩草除根，还是你我恩情万难割舍？还问公主，你教我如何是好啊？

痴而梦，倘你为情背国，则必作千古罪臣。

百姓，欺人的遺臭萬年。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由梁石明、陈慧琼合唱嘅《碧血洒敬堂》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一个独唱嘅曲目，由卢少平独唱嘅曲《泪洒梵经》。

0: 夜月精彩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3: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2: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6: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4: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10: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喺启德零售馆，唔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嘅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嘅国旗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家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号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後，將會接替司紀賢，成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國首相。到時亦都會公布內閣成員名單。貝安德嘅辦公室表示，佢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嘅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

0: 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岭山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岭山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时间来到凌晨的4: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斯文在陪伴大家。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龙冠天恩秀儿的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的一曲《宝马金杯》。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这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由龙冠天恩秀儿。

0: 音，好琴音啊！
1: 参见陛下。
0: 爱妃平身。
1: 是。
0: 原来是妃子在此赴宁，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令人气爽神清啊！
1: 陛下见。

0: 响彻霓裳羽衣飘啊！阵阵令令为霓裳羽衣曲，妃子你道如何啊？
1: 哎呀，好啊！
0: 妃子啊，不过咁吧。

0: 掌阵精通音律，又喜又不知，非之用的是各调呢？方才朕乃气焰，正是音笑兴旺，音笑兴旺啊！
1: 启奏主上，安禄山谋反，杨国忠已被陆军所杀，请万岁权势行肃。
0: 吓、啊！丞相被杀。快传令诸侯百官，即时随驾行速。
1: 领命。
2: 哎呀，陛下，国忠，
0: 妃子，你且压悲伤。

0: 来历不薄，你竟图谋反，真是人心难测啊！
1: 放虎归山，养虎为患，古人说得一点。

0: 啊，寡人不道，误信逆神，真是悔之不及。非子，只是累你奔波劳顿，如之奈何？
1: 臣妾只因随驾，焉敢辞劳？但愿能早日破贼，一同回。

0: 所在。
1: 妃子，你见否杂草丛生处又一山石，石上刻有马蹄波三字。
0: 马蹄波，
1: 相传冤气颇重，难道就是此地？
0: 哎呀，如何阴风四起呀！
1: 妃子说话小心，雨季吉祥啊！

0: 上衰杀，娘娘尚在，不杀贵妃，誓不护家。
1: 吓、啊！
2: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卑职不用担惊，有且来。你等竟大胆无礼，国中虽然有罪，与卑职何干？全御六军立即起驾。

上心呀，身接杀身难报，但事已至此，唯有将玉环正法，才能安定军心。若得陛下能平安到熟

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陛下虽则恩深，但臣妾也。

0: 危急，若再迟延，则只怕玉石俱焚。务陛下舍妾之身，以保社稷。不陛下，
1: 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朕刺卿百令，以保全。

在上，请受辱话。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听到是杨贵妃以及唐明皇的故事。跟着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宝马金杯》。
1: 继续，我是为各位请到粤剧红伶麦炳荣先生和凤凰女小姐，是为各位高歌一曲的。咁今晚各位是讲得以福不浅啦。咁今晚两位咧为我哋合唱一首《宝马金杯》，现在请麦炳荣先生、凤凰女小姐。

0: 待我轻轻低唤原谅。
1: 乜原来王爷你驾临啊？
0: 系啊。
1: 王爷你驾临，恕我未能远迎，多多有罪啊。
0: 何罪之有呢？你又不用惊惶诧异。
1: 又
0: 原谅你，既然要问，咁你就听住啦。

看我名裝漢服。靚，你睇下，你定必覺得好出奇。原諒你本為質聰明，當知我其中。

0: 何禅堂正地，竟有野马声西呀、
1: 啊？王爷你讲得啱啦，此禅堂清净地，何来有野马呢？并不是野马，乃系一名良驹呀、啊。记否你当年与我话别之时，曾以香驹宝马赠我为纪念，方才所叫者乃是王爷你嗰匹良驹呀、啊。
0: 哦，咁我又记起啦。

我相信宝马一定体力衰退，之后的不堪开始。

0: 娘，不欲将佢搬去他方，千里千里啊！
1: 王爷，你有所不知噶啦，此马向来好纯正嘅，点解今晚故作详细呢？可能因为王爷你驾到，宝马不忘其主。故作详细意思对王爷你敬意咋。
0: 哎呀呀，宝马都不忘其主。

0: 一曲现场版本嘅宝马金杯结束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咁市民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会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啟德零售館，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場中庭看直播，不時揮動支持隊伍的國旗和高叫口號，幫球隊打氣，現場氣氛高漲。有球迷相約朋友提早去到現場霸位，他們穿著阿根廷國家隊波衫，認為氣氛比自己一個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說兩支球隊實力強勁，任何一隊贏都開心。商場為球迷免費派發飲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營業，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到場觀戰，並且與球迷以及商戶交流。再多一名美軍士兵在美伊戰事中陣亡，美軍中央司令部說，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擊落伊朗無人機的未爆彈藥時候喪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個美軍士兵受輕傷，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國兩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約旦被伊朗導彈和無人機攻擊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蹤。中央司令部說，經過徹底搜查，美軍星期日在現場發現身份不明的遺骸，正辨別身份。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革命衛隊海軍消息人士報導，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量已經降至零，只要美國繼續敵對和挑釁行為，海峽就會保持關閉，任何穿越海峽的企圖都會遭到伊朗打擊。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與到訪的黎巴嫩總統奧恩會面，討論美黎以三方框架協議落實情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說，雙方討論到解除黎巴嫩真主黨武裝，摧毀真主黨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在黎巴嫩實現和平等事宜。魯比奧重申美國支持落實三方框架協議。中東傳媒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星期二在白宮和奧恩會面，將會是奧恩去年1月就任總統以來第一次與美國總統正式會晤，亦都是2009年以來黎巴嫩國家元首首次到訪白宮。秘魯中部發生 5.1 級地震，官員說至少5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約300人受災。地震在當地星期六晚9點多發生，震央位於湖寧省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養家庭，媽咪話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當寄養弟弟係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識得分享，一齊分享原來好開心噶。寄養弟弟遲啲會翻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開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0: 为。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哎呀，又赶唔切。
3: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4: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哦！喺呢个半夜时分，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咧，又唔可以挨眼瞓嘅。如果自己中意嘅话咧，一路咧都要留意呢个世界杯啊，嗰、那个一路嘅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只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啊！咁啊，咁样我真系赏心乐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如果预咗喺半夜嘅时候咧都睇波嘅话咧，第日咧就应该就系请定假先，就唔翻工，咁样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学生哥咧亦都放紧暑假，就可以即系睇完波之后休息一下啦。赛事仲进行紧，我哋嘅节目亦都开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上嚟。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7，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而珠江口一带咧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嘅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呢首歌系好有电影画面嘅感觉。如果你当时有睇到《回月的故事》咧，就会谂起噶嗬。咁啊，只歌嘅编排啊，写出嚟都好入心入肺。泰迪罗宾嘅《这是爱》，从来都系啲爱情歌曲，略带幽怨嘅咧，会打动你心灵。以下几首歌曲都是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叹十星原唱的白光，还有天涯歌女和四季歌。

哇，真系听出耳油啊吓！邓丽君嘅歌声一连系有几首串烧歌曲，分别有《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叹十声》原唱嘅咧就系、是、以低沉磁性嘅声音闻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称。呢一首歌就系喺1949年嘅一套电影叫做《荡妇心》里边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咧，原唱嘅咧就有金桑子之称嘅周璇啊。呢两首歌都系来自佢所主演嘅电影，仲早啲1937年嘅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里边嘅歌曲。呢三首嘅串烧歌曲，即系将佢串烧埋一齐唱嘅咧，就系邓丽君喺1982年嘅时候嘅一个演唱会里边系演唱，哇！即系听出耳油啊，《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几首歌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啊！5:28。气温29度。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望尽心中情。

0: 实力派嘅歌手啲歌真系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4: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的自作多情。一路睇紧世界杯嘅朋友咧，可能系听紧青人所嚟节目咧，就有啲音乐衬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咧应该都系集中于咧就系听下，即系睇下呢个精彩嘅足球比赛。四年一度世界杯嗬，而家仲系加紧时嘅。咁啊喺加时嘅期间，同大家讲讲今日天气情况。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嘅。咁啊，暂时嘅呢个精彩嘅比赛都系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唉，追咁多，系追咁多做咩啊？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场面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体悟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咧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个就是核心的意境，将这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境界。哇，看波呢街都不去了，捕住画面啊，现在还一路继续看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同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拉麦嘅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歌呢，哇，即是唱到街之后问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首歌呢就是这个都是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的词。在98年啊为这个法国世界杯当时是在法国那里举行的世界杯就写一首这个歌曲的。那就是赛事在法国举行和香港的时间都有这个时差。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就在深夜香港的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说喂大家都没得睡了起身啊要看波啦都唱到街知巷闻啊。那这首歌也都是描绘了香港的球迷啊追睇世界杯的一个真实心声。嘅一个生活写照。而家仲系踢紧啊！就有大概九分钟到六点钟，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草蜢嘅呢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上嚟。
1: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上嚟，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

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9度。今日系礼拜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嘅行踪不要问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稍后有6:00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素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早上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现在气温29度，相

0: 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7: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的，我不紧要再发展多一点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们整体都是做一些全人教育咯。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我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

0: 呢？
1: 啊，相信有啲听众咧同我一样啦，成个六月七月咧，足足两个月都瞓得麻麻地嘅，夜晚咧就瞓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瞓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啊，你咁讲咧，我就谂好多人咧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就系睇呢个世界杯啊。咁啊嗱，主办国就喺美洲，即系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啊，當地嘅朝頭早咧就係香港嘅凌晨，所以咧頭先你就話啊，好辛苦啦，即係瞓得唔係好夠啊咁啊。通常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啦，會唔會係咪臨近天光嘅時間就要起身啊？咁樣嗰啲啦，係嘛？
1: 係啊，嗱，其實一兩晚瞓得唔好咧唔緊要嘅，而係持續地咁樣兩個月啦。嗱，雖然咧係幾日先有一場啦，但係個個禮拜咁睇幾場冇得好瞓咧，有時咧朝頭早啊或者晏晝咧都要伏低叉一叉電咧。搞到个生理时钟咧都错晒噶，嗱世界杯对全球嘅影响咁犀利啊！
0: 系啊，嗱，呢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嘅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嘛，系咪啊？
1: 嗱，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
0: 嗯，
1: 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呢本书呢是这样介绍世界杯的。
0: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的国家队打气。世界杯这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即是全球最多人看的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在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的英国。最初只是工厂工人休息的时候消磨时间的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 伦敦足球总会。足球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这么受欢迎呢？原因就是简单又方便。除了球员之外，你只是需要一个场地和一个足球。龙门其实是乜嘢都得，可以是随街找到的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1: 而大家所认识的 FIFA 国际足球协会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7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呢去到15个啦，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啊，呢啲国家加入咗 FIFA 之后呢，嗰年呢嘅1906年啊，其实呢佢哋想搞世界杯㗎，可惜唔成事。点解呢？原因系呢冇一个国家愿意申请啊。
0: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的总裁，他在1928年的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那年赢了奥运足球的金牌，那里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了 FIFA 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太满意。
1: 不满意的位置就是乌拉圭太远了，那里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呢，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呢必须乘搭蒸汽船啊。仲有啊，旅费太昂贵啦。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啊，好多球员呢根本负担唔起。而且欧洲好多球队呢唔想失去最顶尖嘅球员呢足足两个月啊。球场嘅入场人数会大减啊，将会蒙受庞大嘅经济损失啊。
0: 所以呢一届嘅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嘅球队并冇参与，分别系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同埋荷兰。当时嘅世界杯总裁非常之担心冇足够嘅球队喺乌拉圭比赛，佢亦都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同埋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8个国家加入。分别是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美国，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的世界杯。
1: 现在看世界杯，除了有 VAR 超高解像的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啊 入面是有

0: 晶片噶，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啲头发轻轻咁揩到个波咧，都会侦测到。嗱，确保咧赛事公平。相对初期嘅世界杯咧，就有啲虾碌事情发生啦。
1: 1930年嘅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咗80分钟，双方都冇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咗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系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咗。点知原来球证系吹错咗啊！球赛其实仲有6分钟，咁点算呢？
0: 结果系好多球员咧已经喺更衣室冲紧凉啦，立即被召唤翻球场啦。咁啊，有啲球员咧甚至成个头、成个身都系番碱泡，湿立立咁样咧冲翻出嚟咧，完成余下嘅6分钟赛事。
1: 咁结果系点呢？
0: 冇分别，法国都系输嘅。1938年嘅世界杯喺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啊。最大问题咧系奥地利，因为咧呢个国家咧喺1938年6月咧已经不再存在啦。
1: 点解啊？
0: 啊，佢哋俾德国入侵同埋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嘅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佢哋国家嘅纳粹德国咧非常不满啊，佢拒绝参赛，佢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咧并冇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佢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咧就话啦，佢好可能咧系惨遭暗杀噶。
1: 1938年呢一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一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一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系警告紧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0: 点知意大利咧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咧击败匈牙利啊！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啊，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系拯救翻11条人命。嗱，之后大家都估唔到啊，世界杯咧系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等咗12年之后咧，至能够再次举办嘅。
1: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嘅国家已经被挑选咗，都差啲搞唔成。点解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冇钱兴建场馆，冇能力搞世界杯。咁结果系点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啦。
0: 不幸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而不幸中之大幸，当地的场馆丝毫无损。当地政府想藉着世界杯振奋国民，当时的焦点是落在阿根廷的国脚马拉多纳。早前在1982年世界杯，他是因为脾气太差侵犯球员被红牌赶出场。今次1985年世界杯，他能否吐气扬眉呢？而全世界都听过佢嘅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究竟系咩嚟嘅呢？
1: 系啦，我谂啊，有啲人都记得噶啦。当时嘅阿根廷咧，轻易地打入4强，对手系英格兰，只有5尺5寸高嘅马拉多纳，佢矮但系就大胆。喺一次同英国6尺高守门员争波嘅时候，个波就被撞咗入龙门。翻睇重播嘅片段。撞到个波入龙门，并唔系嗰个英国球员身体任何部分，亦都唔系马拉多纳个头或者对脚，而系佢只左手啊！球证喺嗰一刻根本就睇唔到佢犯规，所以呢一个入球系算数嘅。球赛完毕之后，马拉多纳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送个波入龙门系全靠上帝之手。
0: 最终阿根廷咧亦顺利出线，决赛咧对住西德，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嘅6分钟，马拉多纳咧一个好出色嘅传波啊，队友咧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咗1986年嘅世界杯第二次捧杯啦。
1: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嘅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

0: 与的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的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的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同佢衍生嘅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1: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四本可以外借嘅。
0: 咁今次有边首歌咧系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紧波嘅时候好肉紧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嘅紧张气氛呢？
1: 梗系呢首啦，嗱，听佢前段嗰十秒嘅喇叭声咧，大家嘅脑海咧立即浮现世界杯嘅画面噶啦。
0: 嗱嗱嗱，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嘅画面翻晒嚟啦。
1: Ricky Martin 嘅《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中意。
0: 大家中意波之余咧，咁啊喺呢个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后咧，就有觉好瞓啦。
1: 系啦，大家咁话啦。
0: 咁下个星期一朝见你啦，Dan。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半，西班牙喺呢个决赛里边就凭藉住加时赛嘅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嘅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啦。呢个就系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呢个大力嘅神杯。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系大概四分钟唔够到六点半，而家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呢首咧就系、是、将会听到啦，喺90年嘅时候，意大利嘅世界杯主题歌曲《To Be Number One》，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嘅歌曲，就系、是、改自呢首歌啦。写词嘅林振强，追求和平嘅歌曲意义。

谭咏麟的《理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宗旨是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的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同埋以全球球迷团结一心的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是要追求你的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2: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刚刚有了结果，西班牙1-0赢了阿根廷，成为今届的冠军。在本港不少球迷外出去，包括呢好像是商场一起看直播，我们的记者都有在启德零售馆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的气氛，阵间我们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1: 西九文化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就举办以素留生色作为这个主题的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2号就会结束的了。而今次的展览联合策展人亦都会在一阵间的特色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的特色。
2: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早前是发布安全提示，说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在同一个平台的 AI 中转站，有机会引致到安全风险。基于是不掌握中转站是不是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的一些模型供应商，一些商业机密随时可能有泄漏的风险，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的专家进一步了解。
1: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是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是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动物关注的团体组织就认为今次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进步。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2: 国际方面，西班牙拿到今届的世界杯冠军，早前都已经有不少人谈论检讨评价一下无完决赛的球队，当中就包括在四强出局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九月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做了14年的迪金斯。相信球迷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早会讲下这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1: 瑞典有度假胜地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在夏天情况更加明显。当局就是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的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直接在海里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就引起不少争议。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 0.9%， 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 1.6%，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7月的标普全球美国会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六月房屋数据等。多只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IBM、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四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一宗，并连续七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七宗成交，增加四成，不过亦都是连续七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5: 早晨啊，你好啊。
4: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咧，其实已经系连续三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五咧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咧？
5: 其實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咧，本來上個禮拜四個股市都係幾好嘅，因為當其時嚟講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都係破咗一個即係大嘅阻力位啦。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個佢兩隻股份嚟講亦都係失守翻，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況咧，亦都帶動個恆指嚟講咧就失守翻個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喺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

0: 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啊，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啊去到84美金嘅水平。咁呢一個咧，對於通脹方面嚟講咧，都會增添少少嘅壓力啦。咁所以變咗個市況方面嚟講咧，就似乎暫時嚟講咧，向上嗰個動力弱咗咧，就有機會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1: 咁整固之后呢，即係睇有冇机会再向上突破，因为过一段时间呢，传统一啲科望股或者即係硬体板块股值呢，似乎係收复緊。
0: 冇错，因为呢近期一啲嘅即係半身股呢就开始解禁之后呢，咁个股价就波动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资者嚟讲呢，就即係喺呢啲嘅板块里面呢，就褪返啲钱出嚟啦，就去返一啲即係传统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个呢亦都令到即係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曾经系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紧嚟讲咧，啲资金咧，我觉得都系仲系避紧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讲咧，过往当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讲咧，都仲系有调整啦。咁呢啲嘅时候嚟讲咧，就除咗话去翻啲传统科技股之外咧，你见上个礼拜虽然个港股恒指系跌啦，但系啲内银股嚟讲其实都系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对于个指數方面咧嘅幫助嚟講都幾大，咁所以如果後市方面嚟講咧，就喺24,200守得穩之後咧，咁譬如騰訊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戰翻嗰個嘅頭先所講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講咧，就係要116，咁就騰訊咧就480，咁啊再上翻呢兩個位嘅時候咧，咁啊恆指有機會即係再收復翻個50天線嘅。
1: 頭先提到即係外圍有啲即係業績會公布啦，咁今個禮拜有幾隻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係呢兩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場個聚焦會擺喺邊方面咧？
0: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呢，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個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呢，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呢，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轉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你，拜拜。
1: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今届嘅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嘅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呢个北欧国家嘅成功背后可能同快乐体育嘅政策有关。一齐听一下财经百科。
2: 财经百科。
1: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規定9歲以下的兒童只可以參加當地體育俱樂部的比賽， 不过就冇成绩表，冇联赛排名，更加冇奖杯，避免过早俾小朋友压力。十一岁开始参加地区性嘅比赛，不过分数同埋排名仍然系保密，到十三岁先至可以参加。

0: 类似全国锦标赛的赛事，细路仔亦都受鼓励尝试多种嘅运动。哈兰特的青少年时期就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包括手球、田径、越野滑雪等等，亦正是这套体制之下孕育出来的球员。当地足球对于青少年的培训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的方法，一般去到大约15岁才会根据各人的特点而固定场上的位置，令到球员可以全面发展，避免过早定性造成限制。这些模式和美国等国家在运动员早期的时候已经进行专项训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过早竞争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93%的人口都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运动。反而有报告说，美国70%的年轻运动员在13岁的时候就退出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受到运动伤害和心理疲倦影响。挪威体育科学学院教授以合作、沟通和关怀形容挪威体育，指出当地的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入场门槛，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门外。当有精英运动员发掘出来，就会透过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4: 今日的事，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2: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3: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2: 立法会议员咧继续会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喺今日咧系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动展览同埋研究等等嘅合作。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

0: 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供应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回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讲，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两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跟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和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和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3: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会系渐转天晴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寻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呢一次嘅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等重要机构，咁仲有一系列嘅实地考察。

0: 察活動，希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讓議員全面了解國家最新發展，讓香港發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做好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以及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礎。他又說，今次亦會是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產業，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等等領域。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筲箕灣和西灣河一帶昨日清晨開始暫停食水供應，至午夜還未恢復。水務署估計大約10000用戶受到影響。水務署說，昨日早上大約6時接報之後，隨即是派員在區內一帶檢查喉管，多個小時之後下午將滲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灣道和新城街交界，發現有一條直徑450毫米的鑄鐵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呢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呢经地下流失而呢没有涌到出路面，所以呢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呢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呢抱歉。停水的范围呢很广阔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说已经调派13个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十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和与会的业主是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成笔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億1000萬元。合安自今个月4号开始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仲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是协助。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有不少球迷在食肆边吃宵夜边看波。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今天凌晨3時展开，有不少食肆的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说，决赛日8人一张的 VIP 台杀价是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由6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是带动生意效果。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億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以及支援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4.7年，何永贤就透露4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当局要好好睇住目标推进，再向4.5年的目标迈进。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時，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時。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九十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补时阶段嘅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就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利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利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是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他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可以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系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

0: 預計日通關流量200,000人次，高峰可達300,000人次。通關的時間可以由現時的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大幅提升通關的效率。深圳傳媒報道，旅檢大廳自助通道採用三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以入境深圳為例，第一道閘機讀取旅客證件資料，核驗通道使用資質；第二道閘機採集指紋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對；第三道閘機用於入境方實施異常人員精准管控，真正實現一次排隊、一次採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在過關流程方面，同樣以入境深圳為例，旅客抵達二樓港方非過境交通層之後，坐電梯去到五樓的入境大廳，經旅客合作查驗通道，一次完成兩地出入境查驗手續之後，進入深方口岸區，坐電梯前往深方交通層。在新模式之下，內地和香港兩側的出入境查驗，由傳統的兩次排隊、兩次核驗，變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隊、一次採集信息。兩地查驗部門在後方同步審核，如果沒有異常就一次過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崗口岸未來會接駁5條軌道， B2 層對接深圳地鐵7號線，旅客接駁無需出地面，可以實現無縫對接。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國際方面，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將會正式成為首相，預計他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的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貝安德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之中，將會強調需要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並承諾給予民眾更多喘息空間。張曼燕報導。
2: 一位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王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報道指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現有鑽探。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 再多一名美軍士兵在美以伊戰事之中陣亡，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擊落伊朗無人機的未爆彈藥的時候喪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

0: 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2: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将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

0: 文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踢完啦，啱啱新闻都听到啦，由西班牙咧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嗱，睇翻咧唔少啊入唔到决赛嘅球队，据报就已经咧系提早着手检讨翻佢哋今届嘅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嘅成绩做准备。咁当中就包括啦以冠军做目标啊。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嘅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咧，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九月啊就会由法国啊名宿斯丹系接棒噶。
2: 嗱，现年54岁嘅斯丹咧系有份啊，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同埋咧系2000年欧国杯冠军噶。咁退役之后咧，执教亦都系展现佢嘅功架。咁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咧，喺欧联系取得3连霸嘅好成绩。
3: 唔少球评正系期待啦，新星涌现嘅法国队未来啦逆岁之后能唔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这位法国英雄级的人物。
4: 天地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在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3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斯丹早在5岁就爱上足球，10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14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2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2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嗰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嘅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佢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咗系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嘅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录音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3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这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3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 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

0: 括好懂得换人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波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话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三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林毅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唯一，亦都是最终梦想，就是执教法国国家队。现任法国队教头就是1998年踢世界杯的法国队队长，当年同斯丹并肩作战的迪金斯。法国在2018年第二次捧走世界杯冠军，亦都成为迪金斯任内的一大战绩。早在去年年初，迪金斯已经表明完成今届美墨加世界杯之后就会卸任，结束14年执教法国国家队岁月。法国今届打入四强，但最终在四强不敌西班牙，同冠军无缘。不少球评家都说，期待有多年执教西甲联赛球队经验的斯丹可以重振法国队的胜位。报道说，法国队逆帅之后，第一个考验会是9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1: 跟住我哋嘅焦点翻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系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咧虐待同埋遗弃犬只嘅罚则。咁有流浪动物救助站嘅负责人就话咧，弃养嘅主要源头咧，往往系嚟自繁殖场。
2: 有动物权益关注的组织就认为，将禁止虐待和遗弃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还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5: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宠物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法斗，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4: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6: 条例法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4: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6: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

0: 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1: 赵天月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听众出门可能留意有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国家安全部早前是发布安全提示，指出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在同一平台的 AI 中转站，是有机会引致安全风险。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使用 AI 中转站是因为次元经济兴起，用家认同交出了提款卡密码，将最机密的资料交给其他人处理，过程中可能是会被人窃取资料的。
1: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和陈迪源谈过的，他就提醒了，内地和香港其实都有安全和性能高的模型，不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听他的分析。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開始龍蝦嗰個興起啦，咁大家意識到呢 token 經濟嗰個發展啦，終於揾到個途徑呢去用呢啲算力兩種嘅收入方法啦，一個就係因為內地嗰個電力成本呢遠比西方嗰個低，我哋會倒買一個算力呢就去外國嘅地方，西方而家對用內地嘅算力係比較敏感嘅，未必會直接話俾人哋聽佢哋係用內地嘅算力囉，咁可能會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國家地區呢包一層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為其實是一些特定地點的服務來的，但其實它裡面包住就是一些內地的算力。調回頭，內地都很多對西方那個模型的需求，因為種種原因其實都比較難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會有一些套皮的情況出現，這些都是正常使用來的，你最多都是一個水貨的 token， 玩到最新現在是怎樣呢，扮是一個閉源的模型，它可能底盤是一個開源的模型來的，可能是先問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強化了提示詞之後呢，用家其实我是 Gemini 嚟嘅，其实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个人其实唔会知道嘅，呢个已经是第一个风险啦，即是你以为用緊嗰样嘢，但其实就唔系嚟嘅。第二样嘢就是佢嗰个数据嗰个安全啦，咁都会系一个隐忧咯。
3: 使用内地 AI 中转站咧，有啲咩安全嘅风险咧？
2: 而家最迫切嘅问题其实就系背后模型嗰个实际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系理想嘅人嘅唔一致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叫数据裸奔，即系你以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其实唔系，佢中间有个中转站喺度嘅，其实佢收咗你个数据，收咗你个提示词，佢先再送去后边嘅模型去做，咁中间就有个风险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会将你嘅提示词或者敏感内容咧，就卖俾其他嘅大模型嘅公司去做训练啦，亦都有可能系佢直接系喺当中咧窃取咗你一啲商业嘅机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为咯。中转站咧，无论系内地或者任何地区咧，都系存在同样嘅风险嘅，就系本来你系直接去问呢个模型嘅，咁但系你而家中间咧多咗手，即系例如你去银行提款。咁你直接去个提款机度提，咁你都係最多驚有人后面装你啫。咁但係呢，如果用啲中转站嘅话，其实等于咩嘢呢，你将你张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话埋个密码俾人哋听。咁人哋帮你揿完钱啦先俾返钱你。係你揿1000蚊，人哋真係收返1000蚊俾你。咁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原来佢知道咗你密码之后呢，佢静鸡鸡揿多你3000蚊㗎喎。咁呢啲就係嗰个中转站嘅风险呢，就係你将自己最机密嘅嘢同埋一啲即係核心嘅数据你交咗俾人哋去处理，而你唔知道其实係已经俾人哋窃取咗。
3: 国家安全部指出，可能会有用户私隐外泄同埋数据倒卖嘅情况。最嚴重是牽涉啲咩後果嘅咧？
2: 一個咧就係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咧，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咧喺今年咧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咧，就係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咧，佢用非法手段咧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咧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咧 API 未授權嘅行為咧，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咗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咯。

0: 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纯血嘅模型话俾你听咧，佢系真嘅。咁但系你用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将你个资料泄漏咗，咁俾人哋卖咗资料去暗网嗰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常见。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咯，
1: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咧？
0: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咧，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咧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咧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咧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噶嘛。咁但係咧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乎啲部門咧，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因为可能呢部门嘅数据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喺不知情嘅情况下，喺呢中转站度去流失嘅话咧，咁其实都会系对一个安全嘅风险咯。
1: 对于用家嚟讲咧，用呢啲嘅 AI 中转站有啲咩地方系需要留意嘅咧？
0: 最重要嘅地方就係絕對唔好用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國產大模型嗰個能力其實都好強嘅。第二咧就係講真，一個模型佢可能係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係日常用起嚟係咪真係咁大分別都唔係嘅。咁我哋自己國家已經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況下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應該聽二手軒去用呢中轉站咯。你除咗真係直接去同一啲雲服務商申請用佢嘅模型服務，或者直接同一個供應商去申請之外咧，其他所有嘅門道咧，我覺得都唔應該嘗試，寧願使用啊純血模型啊白菜價呢啲咧，見到直接自己 say no 就得噶啦，已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里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将会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

0: 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4: 咁展览咧系免费开放噶，下个月2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咧系访问咗举办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黄希婷。咁佢咧就提到啦，马湾嘅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嚟咗大量嘅灵感。咁先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咩特色。
6: 今次嘅呢个展览素留生色，其实系基于西九艺术家驻留计划啦，捷克嗰度邀请咗5位艺术家嚟到香港马湾1868呢度做驻留。5月底开始咧，佢哋就已经喺马湾呢度生活同埋工作。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佢哋喺马湾做完驻留之后，同埋经过同香港呢边嘅艺术家交流之后嘅一个成果嘅展览咯。
7: 呢一次展览系涵盖咗边一啲类型嘅艺术作品呢？
6: 我哋今次嘅呢个展览嗰个艺术家佢哋用嘅媒材咧都非常之丰富嘅，有包括绘画啦、油画啦，同埋手绘啦、水墨啦都有啦。咁跟住然后亦都有啲艺术家咧系创作一啲立体嘅雕塑作品，佢哋好多咧都系用到一啲天然嘅物料去作为佢哋创作嘅嗰个元素嘅。咁同时我哋亦都有一啲艺术家，佢哋系创作霓虹灯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做一啲多媒体嘅创作嘅，系所以嗰个涵盖嘅实践咧都系好多元化。咁至於嗰個展覽嘅題材，其實都係因應住藝術家佢哋自己感興趣嘅一啲主題生成出嚟，去發展出嚟嘅。咁就係當捷克藝術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就發覺無論佢哋定係香港呢邊藝術家，都不約而同係對於大自然環境呢一個議題或者生態保育呢個議題好有興趣，所以我哋都就住佢哋嘅呢種興趣去發展今次嘅展覽。
7: 咁你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其實向嚟睇嘅觀眾想傳遞點樣嘅核心嘅信息俾佢哋啦？
6: 喺呢个展览本身之外，首先观众要嚟到马湾1868呢个地方，本身已经系希望带出嘅信息嘅其中一个部分。因为马湾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一个离城市比较远嘅地方，但系其实无论系交通工具啊或者的士啊，都系唔系真系咁难去入到嚟马湾呢个地方咯。入到嚟嘅时候，你都会发觉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环境，就系佢好繁荣嘅城市，同埋呢个非常之丰富嘅生态环境系好近嘅啫，但系可能城市人日日惯咗翻工放工，就未必会行入大自然。但系其实佢就系喺我哋身边，透过呢个展览可以令到观众去发现，其实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唔系咁遥远，亦都其实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关系去维系，我哋先至可以无论系大自然定系人类，先至可以继续持续发展落去咯。咁譬如有其中一位捷克嘅画家 Patrick Krzyzak 咧，佢就系过去呢几 幾年都係對於

氣候變化嘅呢個議題好有興趣啦。咁而佢一直都係以珊瑚為氣候變化嘅象徵，因為珊瑚其實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嘅一種物種，而佢哋亦都係其中最先亮起生態警號嘅一種物種。咁但係當然佢喺布拉格嘅時候，其實佢哋冇海，亦都冇珊瑚，所以佢淨係從可能書本上面去了解到呢種生物。但係嚟到香港呢個亞熱帶嘅地方，我哋係真係有珊瑚呢樣嘢。喺香港嘅時候咧，同唔同大學嘅一啲生物學家啊、環境學家啊去交流嘅時候，就了解咗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嘅歷史。咁所以今次嘅作品其實都係啟發自佢呢啲新學到嘅知識啦，咁就再去進一步發展佢嘅創作。另外一件我覺得都值得提嘅作品就係由香港藝術家 Tobias Klein、簡明謙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ček 佢哋一齊合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呢兩位藝術家佢哋都係相信任何嘅物質咧，其實都係永遠處於一種持續變化狀態之中嘅。喺技術上咧，佢哋都係會結合一啲傳統嘅鑄造啊、金工嘅工藝啊，同埋一啲當代嘅科技，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同埋電腦模型啊之類。咁今次嘅作品，佢哋就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個主題，就再去加咗一啲佢哋 3D 打印嘅唔同嘅造型落去，就令到成個雕塑好似係由呢一個拱石嗰度再去生長出一啲新嘅生命咁樣嘅一個作品。

0: 冇耐之前全球都留意住啦，世界杯嘅终极一战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就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双方踢到加时，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
1: 嗱喺本港咧，多个商场都有直播赛事噶，咁其中啦，好似喺启德零售馆，就有唔少球迷咧都聚集观战，气氛都好热闹。有食肆同埋商户咧更加通宵营业啊，去为球迷提供一啲宵夜啊同埋饮品等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都有到场一齐睇比赛，咁佢形容咧现场气氛好好噶。嗱，我哋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啦，咁亦都系通宵喺启德采访，啱啱就翻到嚟直播室啦。我哋同佢倾下先。早晨，卢子清。
0: 早晨，卢子清。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1: 嗱，决赛咧去到清晨咧系有赛果嘅一刻啦，球迷咧有啲咩反应啦，同埋喺启德零售馆个气氛啊，究竟系点噶？
2: 冇錯啊！咁大批嘅球迷咧，半夜就聚集咗喺啟德零售館中庭嗰度睇大熒幕嘅直播。咁佢哋唔少人啦，更加早喺凌晨12点啊，已經到場霸定有利嘅位置觀賽，又分別著上咗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國家隊嘅波衫。咁喺賽事期間啦，佢哋都不時揮動支持隊伍嘅國旗，咁又高呼口號為到球隊打氣，現場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噶。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战况先啦，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咁两队咧系斗到加时阶段，凭住西班牙喺加时下半场嘅全场唯一入球，咁最终系以1-0击败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嘅冠军。咁有唔少球迷啦，都认为今场赛事系好精彩，咁又话通宵睇波系值得噶。
3: 本身我都冇遇到會打到加時嘅，呢場比賽入面好多入球機會啦，雙方嘅進攻同埋防守都幾好睇啦。後備換入嚟嘅費蘭托利斯發揮得比較好咯，佢入咗嚟之後貢獻咗一個入球啦。我覺得今日決賽啦，再加上現場氣氛嘅打動之下啦，咁所以比賽個過程都比較緊張。
4: 我自己睇落緊張嘅，主要嚟講睇得出係西班牙控制咗好多大局，有擔心就係美斯突然間有靈光一閃嘅話都危險嘅其實。咁但係就費里蘭托利斯入波嗰陣其實好刺激嘅，仲有阿根廷龍門馬天尼斯，我覺得好犀利，佢救咗好多好多波，
5: 幾興奮咯，係啊，各樣嘅粉絲都有，即係有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咁樣，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2: 咁商場啦，亦都為到球迷免費派發一啲飲品同埋小食。咁現場亦都有食肆同埋商户通宵營業，仲推出咗決賽限定套餐同埋飲品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亦都設有一啲嘅外賣服務啦，係方便球迷一邊食一邊睇。咁有食肆負責人就話冇考慮過生意額，咁主要啦都係希望與眾同樂。咁但係整體嘅客流量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噶。
0: 都知道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咧外出啊，到场同市民一齐睇决赛，情况系点啊？
2: 系啊，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副局长刘振咁同埋体育专员蔡建斌啊，凌晨都有嚟到启德零售馆嘅现场去。

0: 去睇决赛直播，咁又同球迷同埋相互交流噶。咁罗淑佩就形容啊，现场气氛好好，咁两支球队咧都各有支持者，互有攻守嗰阵啊，气氛系非常之高涨。咁佢提到啦，喺世界杯期间，本港嘅商户啦都有唔同嘅招数吸客，唔少嘅商户都反映啊，期间生意额咧系录得上升噶。
1: 我成日都講嘅，其實咧，我哋有盛事啦，有活動啦，有人啦，但係咧都要做生意咧，大家都要各出其謀，要用腦。咁所以好似今次大家講咧，就係、我唔同嘅，即係商户嘅朋友啦，自己用自己嘅招數，譬如即係唔同嘅餐廳係會做夜嘅生意。我見到有酒樓，亦都會即係以前諗酒樓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來都係得嘅喎咁。咁我諗大家真係多啲用腦，睇下自己嘅強嘅地方、長處喺邊度咧，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機嘅。呢幾日我都有留意咧，有份做世界盃直播嘅呢啲商號咧，都話個生意係多咗，或者有陣時咧，譬如酒吧咁。朝早五點啊，甚至七點啊，嗰啲波咧，平時佢哋唔開噶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諗一諗咧，唔同嘅時段，因為我哋香港咧都係寸金尺土啦。如果係可以利用自己嘅鋪頭多做一點嘅生意嘅話咧，咁啊亦都係對於個經濟有幫助咯。
0: 咁罗淑佩又话啦，世界杯过后，本港咧将会迎嚟一系列嘅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同埋八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同埋全民运动日等等。咁佢话相信趁住暑假啦，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噶。
2: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似乎气氛都唔错吓，有饮食业界咧都话生意比平日好噶。咁我哋都知道啦，你都要了解过咧相关嘅情况啊。球赛嘅盛事到底咧带动有几大咧？
0: 系啊，咁唔少人咧都中意约埋一班朋友去到酒吧观赏球赛。咁我哋都有向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了解过啦。咁佢话今届赛事举行期间啦，特别增设咗户外电视直播关键赛事。咁佢总结今届世界杯市道嘅时候就话，估计兰桂坊酒吧整体嘅生意啦会比平日系增长咗三成，决赛日嘅生意额啦更加比平时多四成咁多噶。
2: 好，咁啊，今朝早啦，唔该晒你啊，卢子清咧，同我哋咧系讲翻啊有关嘅气氛同埋情况，麻烦晒，同你倾到呢度，
3: 拜拜，
0: 拜拜。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外出可能要带定把遮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的頭版咧係專訪林漢豪，咁佢話北部都會區開始大規模施工，洪水橋產業園落户企業年內簽約。文匯報加強版招標妥，夏季出台，多個部門聯合審查，防止圍標。明報宏福苑核數報告80%反對下否決。南華早報的頭版亦都係報導宏福苑大火核數師報告不獲通過。居民要求交代。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筲箕湾万户大停水，居民排长龙扑物资。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港岛旧喉管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商报医疗费减免，受惠者大增。信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本港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机构之一的定点金融科技，港元稳定币最快在月底推出。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三大关键左右港股观望业绩动力。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

0: 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说此行亦都是会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是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是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的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冇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范围广阔，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调派13个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水务署是计划在未来3年陆续更换本港各区的老化喉管。睇翻昨天暂停食水供应，筲箕湾东大街的酒楼和食肆都受到影响，而暂停营业，附近的超市和士多的樽装和桶装水都被抢救一空。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就报道，除了筲箕湾之外，坚尼地城地底在今个月初亦都曾经发生食水管爆裂事故，导致超过10幢大厦和社区中心紧急停水。涉事的地点是位于士美菲路咖啡花园对开上斜的马路地底，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是突然爆裂，涌出泥水，亦都是浸了路面，受损的范围大约是1米×1米。当时有多堂的大厦和机构都需要暂停食水供应，而水务署亦都有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出水车和超过10个水箱到场，提供水袋给居民和商户攞水。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的阶段，未来5年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10年之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收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8月底之前公布招标结果。粉岭北的片区是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8公顷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之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其余15公顷的土地正是平整紧，预计出年交付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营运。凌汉豪指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是首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确立清晰的量化目标，第三个就是城区定位清晰。而教育局稍后亦都会公布各个城区重点学科和招标的安排，其中洪水桥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年底至到出年是会陆续推出。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加强版招标妥目标是今年第四季推出，针对现有招标妥的预审名单对承建商的背景审查不完整，甚至是有定罪记录，仍然是能够纳入名单当中被业主选用。他强调现行制度是侧重依赖业界自我申报，并非所有定罪都必须申报，加强版呢就会建立多部门联合背景审查机制，从源头堵截问题，同时都会弹性是划定审查标准。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都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报道说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是今日的凌晨3点展开，不少食肆订台就一早爆满。有酒楼负责人说决赛 8个人一张嘅 VIP 台，系咧虽然啊杀价3888蚊，咁亦都咧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又话咧，由6月底到而家，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同10个商场嘅直播赛事活动咧，的确有带动到生意效果。而且在比赛之后段咧，系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嚟大约5亿嘅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寻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咁据了解，合安系主动向全体与会嘅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嘅最新进度。咁截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嘅屋苑单位业主发出咧系1732张退款支票。整筆的退款退回的大維修餘款總金額是超過1億1000萬。合安自本月4日起是展開後續跟進工作，聯絡尚未成功領取退款支票的業主，尋求一戶一社工和各區區議員協助。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作是显著改善。医管局话，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系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系全面达标，而第四、第五类别次紧急、非紧急嘅个案咧，就分别减少大约10%同埋大约20%。喺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同埋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咗积极作用。新预约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是分别减少大约28%、40%和35.5%。新制之下，病人使用公营医疗服务的习惯亦都趋于谨慎。商报报道，
0: 明报则报道，卫生署上个月更新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和诊所实务守则，并且刊宪。新增规定除了全身麻醉之外，亦都是加入深度镇静，又或者是烈性麻醉剂程序，都需要由麻醉科医生施行，或者是曾经受训的医生在麻醉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港大麻醉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张志伟话：，病人接受深层麻醉之后处于睡眠状态，风险咧系比起浅层麻醉相对增加。咁佢咧相信新嘅规定系可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话未来房屋发展咧唔止系提量、提速、提效，更加咧系要提质。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是4.7年，比現屆政府2022年上任嗰陣嘅6.1年是明顯改善。何永賢透露，4年前已經定下目標，咁當局都要好好咁睇住咧項目係推進，再向住咧4.5年嘅目標係邁進。嚟自信報嘅報導。
2: 社評摘要。
0: 信報的社評說，全球半導體股震盪不已，而有不少的市場人士仍然是看好內地的人工智能應用軟件和平台。香港發展創科產業必須要認清方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香港銳意發展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轉化地、應用出海地、人才聚集地，以及全鏈條的是資金支持地。若然香港確實是成為應用出海地，必定可以為經濟發展再添亮點。信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將香港樓宇大維修工程長期潛藏的種種漏弊暴露在陽光之下。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正着手對大維修監管制度進行根本改變。评论话，加强版招标妥的制度改革，从源头堵截劣质承建商。政府以实际的行动表明，业主的家园安全不容妥协，制度漏洞必须堵塞。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寻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的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的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各类的问题将会得到积极处理。 對於居民的合理訴求，合安是理應細心傾聽，但是超出議程範疇，亦或是逾越了是管理人職權的訴求，最終損害全體業主共同權益。大公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宏福苑業主的傷痛應當被理解，權益亦都必須得到保障。但是呢，災難規模越大，死傷越慘重，大家就越應該冷靜處理。評論說，合安並不是沒有不足，但是社會督促改善的同時，實在不應該將它當成出氣袋。對願意無常接下亂局，在困難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家至少應該給予公道的對待。星島日報社論。
0: 商報的時評就提到，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已經初見成效，數據是顯示今年頭六個月急症室的求診人次按年減少大約 3.9%， 跟住下來要讓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運用得更精準，當局應該是繼續總結改革經驗，持續優化配套措施，進一步編織更寬、更厚、更密的醫療安全網，更加有力守護市民健康。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急症室效率提升，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评论说，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的数字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改革的下个阶段深水区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医管局和政府都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改革从收费调整延伸到制度重塑。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今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